0: 什么事儿啊？
1: 让你去救火。
2: 人员出力贡献。
0: 哎，小超，别动我电动车！
2: 打造美丽农村，人员出力。

0: 恒顺，
1: 恒顺，
2: 恒顺，
3: 用恒顺，万事顺。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0: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

0: 99%，预期寿命30.2岁。
1: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2: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1: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观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哎，
1: 这样，
0: 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傻真，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1: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
2: 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诚信。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1: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6: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你在队伍管多少人？
1: 152人。
2: 奉下你
3: 走。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4: 你还要走啊？
0: 慢，
4: 还要打仗。
3: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5: 过了三八线，我们国鸭绿江岸。
3: 为了家国故土，
6: 哥，我要跟你打仗去。
3: 父老乡亲，
7: 救命啊！
3: 中华儿女用生命完成终极坚守。
8: 想要枪啊，战场上自己缴去。
3: 最猛、最冷的战争。
9: 上级要求七连迅速赶到长津湖新兴里1110高地。
10: 准备出发。
3: 最美。最暖的思乡，
11: 这就是唯一的路线。各按466战斗队优先级。
3: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手打造，
12: 让他们知道我们。

0: 拳头有多硬？西山的兄弟，我们该叫他啥？吴京、段奕宏、朱亚文、易烊千玺，
1: 杀多少个美国鬼子才算英雄啊？
0: 众多明星热血演绎，
2: 上了战场就是英雄。
0: 长津湖，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万林，你个小砍头的，回头让你爹收拾你！刘商的，老子这一飞石专打你跟我爹告我的状！万林，你过来。
1: 嗯，吓死老子！哎呦我，
2: 下手还挺黑呢啊！哎哎哎哎哎！

0: 想起点什么没有？
1: 放开我！
0: 包子，我谁呀？
2: 哥，
0: 哎。

0: 哥，我哥回来了。
1: 爹。
2: 啊。我没有把老大照顾好，
3: 老大，吃啊！啊，老二，你也吃。
1: 哎，
4: 你在队伍，给人家弄啥？
1: 当连长，
4: 管多少人？
1: 152人。
4: 那是大官啊！
1: 哎，
4: 大官，
1: 哎，
4: 大官。
1: 我听下河滩的陈婆子说，政府给咱分了2亩3分7的地。47年，我们打蒙阴，我在那儿盖一房子，硬山隔岭，2进院。那檐子底下能住5窝燕子，咱家世世代代的在这水上漂着。等把那房子盖起来，看着18里8乡大看咱家。妈，这是我今天，咱明年2月2开工，立冬就能完活。就等我再回来，给老三好好说个媳妇。
3: 你还要走啊？还要打仗？
1: 妈，这仗都打完了，哪还有仗打？没仗打了。
5: 你拿枪我看看。
1: 看一眼。
6: 别拿枪指人。
1: 哎，我跟你说别拿枪指人。
7: 走，
8: 谁是我们先烈？
9: 到，
8: 有紧急情况，停止弹枪，全连护盾。
9: 撤，
8: 撤，撤。
1: 哥，哥，
10: 立春就回来，回来给你们盖房子。

0: 我要跟你打仗去。大哥说，我们俩把该打的仗都打了，不让你打。
1: 爸爸，等我回来。
0: 回去。

0: 9月15日至19日，7万多装备精良的美军在仁川登陆。9月28日，朝鲜人民军撤到了三八线以北。更为严重的是，早在7月30日，麦克阿瑟就访问了台湾。据信，美第13航空队将进驻台湾。这是自今年6月26日第7舰队封锁台湾以来，美国在该方向的最大举措。 完全违背了美国政府今年1月5日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10月3日，也就是昨天，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第24师都已完成了集结，随时会向北越过三八线，这就完全突破了我们的底线。
1: 都听见了吧？过了三八线，过不过鸭绿江啊？
0: 美国军队进驻台湾，事实上已经侵占了我国领土，同时在朝鲜半岛集结兵力，威胁我国安全。

0: 哎，彭叔叔。哦，阿姨您早。
1: 主席睡了吗？还没有，爸爸猜到你回来，让我在门口等您。
2: 睡，你对这事是怎么想的？
0: 我想先听听主席的想法。
3: 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啊！
2: 只为今天，这一仗真不想打，但是为了将来，国家。几十年，100年和平发展，又不得不打。洋人看不起我们，尊严只能在战场上去打。
4: 赞成，我支持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2: 这我就放心了，
0: 主席啊，我想东线也要有一支部队，可以在长津湖地区与美军一战。
5: 彭叔叔，
0: 我猜到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5: 我向彭总申请，做您的第一个兵。
0: 你们三兄弟，一个丢了，找不到了，在上海，对不对呀？
5: 对，是在上海。
0: 另一个。

0: 你当兵，你就上了战场。我毛岸英有什么理由不去？
1: 老彭啊，让他跟你去吧。

0: 美军向北推进，跨过了三八线，前面就是鸭绿江。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国内外敌人就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唇亡齿寒。朝鲜的同志们向我们请求援助，所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钱来。我宣布。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出国作战。
1: Link this to Seoul, sir. Yes, sir. Link this.

0: 向中央军委申请，派战略预备队紧急入朝，在东线长津湖阻击敌人。
1: 是
2: 是。
1: 电告彭总，江界长津方面的任务应确定由宋时轮第九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袭击各个歼敌为方针。
3: 三班都有，
4: 一共十六支，
5: 四纵九九，
4: 都有了，全齐了，
5: 全方位连里去。
6: 是。是
7: 啊，你从这儿跟人杠上了？
5: 跟谁啊？
7: 炮营的。
8: 别动。
5: 老杨，怎么回事啊？
9: 杨营长他们
5: 看不清。
7: 报连长，杨营长说，陈关张战役我们七连伤亡太大，营垒不算本事，
9: 要是没人家炮营啊，我们连阵地都上不去，这一等功啊应该是人家的。
5: 杨营长，你们炮营十一门炮，有八门是我们七连缴获的，你们是我们养的呀。
7: 知不知
9: 道？你们七连真了不起，
8: 伤亡那么大真光荣。
10: 会说人话吗？
7: 搞什么名堂？
5: 师长同志，七连准备跟炮营开个联欢会。
11: No， 司令员来了。
5: 报告司令员，我是第七穿插连连长武千里。
12: 我晓得你，我们九兵团的战斗英雄嘛。你们七连的名气很大，号称第七穿插连。兵团党委本来要给你们七连颁面旗子，我看现在要等到打仗以后喽。
5: 是，
6: 建林。李斌，
12: 同志们，我今天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小鬼，他闹着要让你们师长批准他当兵入伍，师长就问他，你为什么当兵啊？他说，我爹说了，共产党毛主席给他家分了土地，但是现在有人要把他抢回去，这个不能答应，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刚刚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屁股下面的板凳还没有捂热，他妈的美帝国主义就在我们的北边朝鲜发动了战争，妄图把战火烧到我们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我们应该怎么办？对喽，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我们九兵团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0: 五千里，到！
1: 接连在我。
2: 是，
3: 五千里。好了，走了，抓走！他就是司令员提到的那个小鬼。
4: 是。
3: 他说他是五千里的弟弟。我现在把他交给你们七连。
0: 是。
1: 爹，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他们都跟你来的呀？
3: 你怎么找的师长的？
1: 坐车子肯定是大官啊。
2: 你来的师长的车。
1: 我想当兵，
4: 他妈知道吗？不知道。你怎么滚？
1: 走。
4: 各连队当场指定位置，货车正到。

0: 第七专战连，应到一百五十七人。
1: 滚！是。
2: 连长，我要撒尿。做好报告。你撒尿就地解决。
3: 经理，
4: 班长，不会了！你别动！你别！你退伍了，你回来干什么？
3: 真不赖。
2: 我怕有人心里不踏实呀。
4: 班长，
2: 周晚呢？
5: 我们老家还真没见过，
6: 刚进家门我就看到了报纸，幸好退伍手续还没有办呢。哎，我可是骑了12个小时的脚踏车回来的，上了车你得给我揉揉腿。
5: 好啊！
6: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哎哎，
5: 你等会儿！哎，班长，给我抓起来！
6: 救命！各部登车，各部登车。
7: 上来了，
8: 上来了，
7: 能到了吗？

0: 那个新兵归炮班，待会儿登记入册。不要，我这儿不缺人。他叫武万里。
1: 你跟着雷排长，
2: 看什么看？看
3: 闺女去，还怕看？
2: 为啥要当兵啊？
4: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2: 这是什么话？让你的敌人瞧得起你，那才叫硬气。
5: 什么时候发我枪啊？
2: 瞧枪啊，战场上自己矫健。
6: 是不是？
7: 是。
2: 从容。
0: 拿着，哟，哎，亲生的，
8: 8岁了，
0: 4+4还等于7呢。哎，你这奖章奖状怎么拿过来了？
8: 嗯，
0: 怕丢了？
8: 把这些东西留在上海，怕家里人。

0: 我爹妈一句不让走的话没说，我答应明年春天回去，给他们盖房子。
1: 我叫于从容，第七穿甲连一排长。哎，别人冲锋都是前面有敌人，我冲锋，我前我后，我左我右全是敌人。不不不，哎，不许抄家伙，自己丢的人自己挣回来。啊，
2: 再介绍一下这一位，炮排排长，
3: 我姓雷。
0: 你大哥、你二哥都是他带出来的兵。记住了，在西连，他就是雷霸，就是雷电。
4: 叫雷电！
0: 又要打仗了，你怎么想？你呢？战场的二次恐惧。 书上说的，想当新兵的时候害怕，那感觉一模一样。

0: 打不过就别打了，
1: 放了我，我干死他！哎、
2: 你身后的这一个神枪手平和，
3: 李正，
0: 你回来，这是什么地方啊？麒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走错城乡了吗？
4: 是我让于从容试试他的性了。
5: 哥，他们欺负我。
0: 欺负你？你打回去啊。
5: 他们人多。
0: 麒麟每一次遇到的敌人都比我们多好几倍。你也去和敌人说，你们人多。

0: 李从容，
1: 走。你是老同志，告诉吴万里，500里连长是怎么牺牲的？
2: 500里，在淮海，以少数兵力主动出击，在攻克敌碉堡群之后，为了掩护战友，倒下了。
3: 连长倒下以后，七连做了什么？
2: 第七装甲连歼灭、俘虏，超于我自身兵力6倍之敌，号称能够阻挡我军一年的敌碉堡群，只阻挡了七连，半天。
1: 敌人的后方，才是我连的前沿。七连用自己的大伤亡换来我军的小伤亡，
4: 伤亡不值得夸耀。
1: 挺住就是一切，
4: 大意不得呀！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国军队。战斗会非常艰苦，但我们要争取胜利，懂了吗？
1: 吴万里，你现在是第七穿插连第677名战士。你会说哪有那么多人呢？这个车厢不就这100来人吗？我们是把自有七连以来牺牲的、受伤退伍的战友添加在一起，再加上你。我是第七穿插连。
5: 第135名战士，美生；
6: 第221名，于从容；
7: 第280名，平和；
8: 第335名战士，何长贵；
9: 第577名战士，李驰胄；
10: 第657名战士，刘志仁；
11: 第657名战士，刘志仁；
12: 第533名战士，
13: 李；
14: 第
13: 867名战士，
14: 65。

0: 第162师宣城，
1: 第162师五千里，第162师一五百里。
2: 第十七名战士雷随生，
0: 你呢？
1: 我再说一遍，
0: 不用再说了，该记的住的时候一定会记得住。
1: 我是希望他，
0: 我没希望他什么。五万里，你害怕老兵们不接受你？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战场上。 你才会知道他们接不接受你。一个弹从外面被敲开，注定被吃掉。你要是能从里面自己啄开，没准是只鹰。我宣布，五万里同志无组织无纪律，逞强闹事，原定受降仪式取消，解散。
3: 老子不干了！你们早早就不想让我当兵，行，老子走。
4: 喂，干什么？
5: 五万里，
4: 别动，
5: 别拉着我。

0: 拿着吧，你看同意吗？记着，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人，啊！
1: 你是有上铺，走。连长让我站到天亮，没到时间呢。
0: 你们哥仨没有一个让人省心。

0: 包子，
1: 包子，好吃，好吃。
2: 开饭了！哎呦，哎呀，哎呦呦，干什么你？
3: 子弹，
2: 不弹，
3: 你没发我子弹呢。

0: 头呢？
1: 哦，头到了朝鲜再给你。
0: 别忘了啊！
2: 报告警察，快！
3: 站长
4: 啊，
3: 这胳膊你哪儿丢的呀？
4: 紧走，
3: 老班长，
4: 拉倒吧，有什么事儿？左，
3: 听说江那边冷厉害啊！
4: 就你们这事儿，咋不搁沈阳那旮沓混棉服呢？
0: 不够啊，要不怎么找您来了呢？
5: 这是我们第七穿插连。全体干部和战士的帽徽和胸章，先奉命上交。
4: 要是能多带两天，那五万套棉服啊就到了。
0: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
6: 张杰指示，由你们七连运送二十部电台入朝，后续待命，
7: 保证完成任务。
8: 关了。

0: 电台上不能打中央，下不能通前线，就像没有地图一样，这仗还怎么打？
1: 彭总，你增加的军用电台已在吉安装车，由九兵团所属部队负责护送到驻司，
0: 一点人员呢？
1: 同时到达。

0: 那人谁呀、啊？
1: 三营长谭子维，咱们连出去的第160名，跟百里一起当的兵。
0: 我大哥啊！
1: 是啊，那可是咱们连曾经的神枪手，打不死的大英雄。
2: 营长，师长有事，让您过去。
0: 排长，
3: 嗯，
0: 咱到地方了？
3: 到了，这不是刚过鸭绿江吗？
4: 什么呀？
0: 头啊！
5: 哦，那个，到了战场再给你。

0: 都是神枪手，他和平和哥哪个厉害？他和你哥哪个厉害？啊？
1: 废话，我有俩哥呢，二打一。
2: 你这是啥呀？
0: 不告诉你。

0: 报告指导员，电台和伊甸园都没有问题，太好了。敌人的飞机肯定会巡逻这一带，这附近植被稀疏，没有掩体藏身，当务之急是先找地方躲起来，天黑再出发。
1: 过了这条河，这里应该有隐蔽的地方，要快，这就是唯一的路线。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古蚝油为幸福增鲜，
3: 尽情呼吸。 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 芙灵门亚麻籽油。 99%有效保留 Omega
4: 3亚麻酸，
5: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 一本好书，
6: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0: 你这是神偷手啊！这算啥？你还没见过打水漂呢。
1: 哎，这老东西又欺负你了吧？我刚进连队那会儿没少受他气。我告诉你啊，他右边耳朵让炮炸的不好使了，我经常在那儿骂他。不信你试试。
2: 小王八，小王八！
3: 连长，请您过去一趟。
2: 等住！
3: 对不起啊，我记错了，是左边。
2: 来，别生气了。啊！行吧你？
4: 当然了。

0: 战斗机
1: 在哪个方向？
2: 在我们正前方！
3: 来不及了，隐蔽，趴下！

0: 我操他妈的！怎么才走到哪儿啊？绝不能这样死在这儿！
1: 来呀、啊，我们弄死这帮畜生！
2: 老子和你拼了！
3: 来呀、啊！
1: 一百二排打右边，三排四排打左边，听命令！
3: 掩护电台和一点一的同时先撤！
2: 一百二排打右边，三排四排打左边，
3: 打右边，
2: 三排四排打左边。

0: 军人不能把枪放地上。你吃啥呀？
1: 不告诉你。
0: 哥，张小山死了。
1: 以后这样的事情，你还会经历很多。他家在哪儿？
0: 山东沂蒙山，临沂顾家村儿。他们一小两个月。

0: 敢往大峪洞，保证准时到达。余从容平和一班，留下跟我救人。你那儿分一炮组给我。
1: 我让老三跟着你。嗯，我今就参加战斗。这是我们连第一次和美军正面交锋，我认为我应该在场，而且我已经自己了两年的英文。

the higher floor to take out the mortars!

0: 我们的任务就是炸掉美国浪漫通信塔，切断美军前舰与长津湖指挥部之间的联系。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的人死伤惨重，爆破手就牺牲在塔前的牛棚外。
1: 停下来！
2: 是，
3: 所有人停下！
4: 停下！
5: 掉队了！
6: 什么掉队？这王八羔子！

那怎样呢？怎么办？绝不能让他们过去，把他们堵在这儿。安排一队人继续护送电台和义电人。坦克的角度有限，我们先占领制高点，让坦克打不着咱们。迫击炮要集中火力，先干掉他们的运兵车。

0: 我是哪里上来的？进去，快！啊！给我请加油包去！
1: 是。
0: 你打算设置防线，抢救伤员。

orders!

Got it!

着，千万不要出去。记住，

Stop! Put up the embankment!

0: 站长，有两台美军坦克带着十几个步兵正朝这边来了。
1: 于德荣，在鲁南战役剿共一台坦克，他已经走开了。
2: 记得。

0: 没事，出去。处长同志，第七川战连奉命运送，
1: 舍不得带你。
2: 辛苦了，
1: 应该的。但是你们又得出发了。东西部将同时发起总攻，迅速赶到长津湖、新兴里、幺幺洞洞高地。
0: 你们出发。
3: 是的，东西，还能撑几天啊？
4: 一天一个秃头，
1: 杀多少美国鬼子才算英雄？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稻香村月饼，连续10年全国销量第一。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 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6: 脚脚痒痒，挠挠挠。 脚就臭臭，藏藏藏，说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宁，脚说了算，洁宁鲁南制药。
7: 回望长征路。

0: 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长城。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之红，非常开心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荣幸可以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也是凛冬夏的罪恶中极度伪善、偏执、阴险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角色性格不同，饰演他们的方法也不同。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不去简单的贴上反派标签，而是读懂人物身处的环境和执念，找到属于每一个人物独有的行为节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角色的内心。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4: 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
5: 了。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and bigotry.
0: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6: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养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之父未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7: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金灯。
8: 女扮男装，
9: 你到底是谁？
8: 在下焦光甫。
6: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

0: 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1: 定要拿着尖刀为父兄报仇。这个人，你是否认识？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2: 9月19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3: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4: 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
5: 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3: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6: 趁大兵压大兵，
7: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
3: 我要你全队人都这样死，
7: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的比你弟更难看。
6: 我没有出门，
7: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

0: 男女鬼事。
1: 你，
2: 我不是内鬼，我是警察。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4: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你在队伍管多少人？
1: 152人。
2: 孟县令，
3: 走！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4: 你还要走啊？
0: 慢，
4: 还要打仗。
3: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5: 过了38线，我不过鸭绿江。
3: 为了家国故土，
6: 哥，我要跟你打仗去。
3: 父老乡亲，
7: 救命啊！
3: 中华儿女用生命完成终极坚守。
8: 想要枪啊，战场上自己缴去。
3: 最猛、最冷的战争。
9: 上级要求7连迅速赶到长津湖、新兴里1110高地。
10: 准备出发。
3: 最美。最暖的思乡，
11: 这就是唯一的路线。各位，466战斗队有前进。
3: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手

0: 知道我们的拳头有多硬。
1: 西山的兄弟，我们该叫他啥？
2: 吴京、段奕宏、朱亚文、易烊千玺，
3: 杀多少个美国鬼子才算英雄啊？
2: 众多明星热血演绎，
4: 上了战场就是英雄。
2: 长津湖，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三八三九。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为什么不服从命令自己跑这儿来？
2: 我就是想来找你啊。
1: 就为这？
2: 因为你是我哥呀。

0: 在部队要遵守命令，擅自行动会连着你的战友为你送命，知道吗？回去写份检查啊。
1: 啥是检查呀？

0: 行啊，掌柜，
1: 赶紧待命，赶紧待命。
2: 饿不饿？
3: 当然饿了，
2: 忍着吧。

1: 一丝民意点检，请您查收。
2: 小李，带一队安同志先进去。
3: 是。
2: 其他同志把电台运进去。
4: 是。
2: 同志们，跟我走。
0: 小刘，带同志们去休息。
3: 是。
2: 谢社长。
5: 吴连长，跟我来。
0: 谢谢。

0: 这什么呢？哎，冷玉，给我！城管，城管，快，给我！哎，拿着，给我，给我，接着。同志们，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吴万里同志的检讨书。
1: 是弹头书，我不听雷弹长的命弹。弟弟，说你呢，
2: 我去弹我哥了，我弹了一定改。指导员，小同志成长了，
3: 态度是不错，不过没有署名，不算数。
2: 那就签个字吧，啊，一个弹，如果努力从里面啄开。
4: 兄弟们扔一堆的，滚蛋！就这坏蛋，还让你！哎哎哎，就你这兔崽子，还笑话别人？同志们，于从容同志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被吓得尿了裤子，他的裤子还是我洗的呢。哎，
5: 这事我可以证明。
4: 哎，有点说别人，
2: 这是怎么回事？
6: 大家把脏的衣服、太脏的衣服都留下，
7: 换上件干净的。
8: 谢谢同志们的关心，辛苦了，大川挑三件干净的，把棉花掏出来做起救棉，其余的分给同志们，而伤员优先啊。哎呀，要整你这破房子的，如果回不去了，就把它交给爹娘，他们不识字，让村里的先生念给他们听。
9: 这是个忌讳啊！改！涂掉！哎，过去这图上没这小三角，这是什么呀？
10: 我把白里没这了。啊！来，
9: 我看看，这个棉花不错。
10: 同志，够吃吗？
11: 够了，
10: 不够，这边还有啊。

0: 老岳，杀多少个美国鬼子才算英雄啊？俩就算啊？后面加个蛋。20个才能当英雄啊？哼，上了战场就是英雄。
1: 他谁呀？
2: 哎，嗯，你到底去不去我那儿住啊？
3: 我去。
2: 你蒙山老家也没人了。你要住我这儿呢，就住埋里那间。我再跟你说个媳妇儿，让未来的嫂子再跟你生俩小子崽子。
3: 这整的跟猪圈似的，我才不去呢。
2: 猪圈好啊，雷爹，养上猪，咱就过上好日子了。再说了，有吃有住的地儿，你还怕连长亏待你啊？嗯。
0: 你去不去都行。指导员，咱们连长是哪位啊？哦，来，连长，这位同志找你。连长你好，我是司令部的刘秘书。
4: 你好，
0: 辛苦了。应该的。但是你们又得出发了。接到上级的电报，东西部将同时发起总攻。 上级要求七连迅速赶到长津湖新兴岭110栋高地。
2: 什么时候出发？连营搜油，5分钟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5: 是。

0: 接到总部的命令，部队到达指定地点之前，执行无线电静默的规定。
1: 后面衣送到作战部队的手上没有？
2: 没有，没有制空权，后勤保障非常困难，撤退又被炸了。
1: 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后面衣尽快送到一线作战部队的手上，不能让我的战士们冻死在战场上。
3: 吃的东西还能撑几天啊？
2: 一天一个土豆，最多坚持到行星里。
3: 那也要想办法剩一些出来留给伤员。这些土豆收好，去吧。
4: Come on, let's go.

0: 哥，为什么我小时候你老欺负我呀？是吗？
1: 对啊。
0: 以前我可知道，人都给我，有你，没我的了。
1: 嗯。

Second squadron, proceed with the mission.

0: 邓司令，我们没有刘秘书的资料，他是谁？全名叫什么？等会儿啊！后天，也就是1950年11月27日，九兵团将在长津湖发起总攻，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吗？知道。
1: 给我一个新的指挥所，
2: 是。

0: 目前第38军、39军、40军已在青川江集结完毕。你长津湖战区要迅速完成部署，两天内东西两线将同时发起总攻。宋世伦，你记住了，你记住了，给我狠狠地打。
1: 20军立即对古土里、柳潭里、下涧峪里的敌人进行分割包围，保障是七军集中兵力全歼新兴里的美军。
2: 是。
1: 27军吃掉两大头敌人之后，立即摧毁下涧峪里的机场，切断敌人的空中联系。
2: 是。
3: 同时要阻止敌人向北增援。
2: 是。
4: 27军现在什么位置？
1: 已到达指定位置。
4: 命令27军于临津江地区隐蔽待命，防止敌人南逃兴南港。26军现在什么位置？
1: 按原定计划，距离古土里外围100公里。
4: 命令26军火速向长津湖挺进50公里。
1: 是。
4: 20军、27军立刻进入战斗准备，与西线配合，同时行动。27号下午4:30发动总攻。

0: 我来抱会儿吧。唱的啥呀？哎，没事没事，行行行。
1: 啥意思？就是美国人过年前有一个节日叫圣诞节。什么蛋啊！都这么快乐，他们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他们之前那个什么麦克阿瑟还说呢，过年之前打过鸭绿江，让他们的士兵回家过节。放屁！让他们回家过年，老子让他们回家圣诞。
2: 想娘了，哥，大哥死的时候，你在他边上吗？哥下半截身子。
3: 哥说：“让我。”

你让我也跟着你冲吧，万一我也像大哥那样，你也帮帮我吧。

照美军为首的31团行军方向还有速度可以判定，敌人的指挥部晚上会设在1111高地附近。这支队伍叫北极熊团，一战打过西伯利亚，二战打过太平洋战役，是他们的王牌，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拳头有多硬。

0: 怎么还没动静？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1: 留台令59、79、80就是，已准时到位。
2: 信息里80、81是已经到位。
3: 史密斯方面移动的速度是多少？
4: 1天3公里，爬得比乌龟还慢。

根据他们的行军路线和地形，史密斯的队伍一定会被拉长。到时候我们就把他们切成几段，长津湖一战，一定要把史密斯吃掉。

0: 前面就是幺幺洞的高地，天亮之前插到那儿，我们的位置就拦在美军前面了，不在这干号了。
1: 同志，可快准备出发！
2: 是，
3: 迅速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0: 哎，哥，
1: 哎，
0: 没想到这儿专门给你留的，
1: 想换点啥？
0: 你这思想怎么那么肮脏呢？这北极熊团情况复杂，不好打啊！你让万里跟着我吧。是
1: 你亲手把他交到我手上的，
0: 要换钱，你要干啥？他手雷扔得准，对我有用。
1: 大家给我看好了啊！等打完仗，他必须当我的干儿子，我还等他养老呢。
0: 你让他做你干儿子，那我叫你啥？叫爹！把你老丫崩了！哎，记着，只要一开打，你就紧跟在你哥的屁股后面，啊，他比兔子还精还贼，子弹一般。 撩不着他，哎，别他妈再给我逞能，啊！
4: 好，
0: 咱们争取把这场仗打漂亮了啊！嗯，
4: 行。

0: 司令员，史密斯部队还未到达。
1: 不等了，5分钟后发起总攻。

0: 你他妈是我亲爹！谁叫我？
1: 没叫啊！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恒顺，
10: 恒顺，
11: 恒顺，
9: 用恒顺，万事顺。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啊，好难看。

你个找死的混蛋，永远成不了英雄，你知道吗？要冷静，战场上要冷静。

0: 你干什么？
1: 就剩八个，还剩二十个了。
0: 啊！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

0: 叫老连长。
1: 老连长，
0: 不是说你，
1: 不是跟你说过吗？
2: 知道了，打不死的英雄。
0: 万里，
2: 多大了？
3: 19。

0: 小兔崽子，见过敌人的飞机吗？飞机屁股后面大门一开，下来的都是枪炮。可我们是一片一片的黄衣服，一个一个的挨着。牺牲的兄弟，我们该叫他啥？行军6天6夜不吃不睡的冻死在路上。 我们该叫他啥？那些冲到离敌人10米的地方才投掷手榴弹，自己被炸死了，叫他们啥？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叫啥呀？
1: 第6把70几米，5万里，可是100千吗？哎，小心点儿！嘿，哦，将军。
2: 美军飞机来了，马祖哥！美军飞机。

没事吧？

老子把镖师弹给你们送回去。

0: 一梦那个山上好风光。
1: 老爹，
2: 海哥，
1: 老爹，
2: 海哥，

疼死我了！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0: 你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这是什么话呀？让你的敌人瞧得起你，那才叫硬气。

那天现在不疼了，好样的，明空。

我这趟回家，每次出门上街，都会有人冲我点头微笑。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认识我这身军装。这次离家前，女儿问我，为什么爸爸要去打这场仗？这场仗如果

0: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们不再打仗。
1: 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妈一直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0: 连长，我们已击退敌人又一次攻击，我们连长抓，连长。
1: 手榴弹，谁还有？

同志们，我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夜，阻击了敌人七次进攻。就算剩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从我们脚下通过。人在，阵地在。

0: 救人！别过来，有 delay。
1: Fire in the hole！
2: 白里是我哥，你也是我哥，西连的所有战士都是我哥。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

0: 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1: 他们有此闲财，我今天呢？
2: 一目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3: 爸，你病还没好嘞？
4: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一名演员，我经常会想，如果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参演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去触摸那段滚烫厚重的历史，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冲锋的赤诚和无畏。本周即将播出的《志愿军雄兵出击》，没有刻意的煽情，演员们用最真诚的表演还原出战士们最本真的模样，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记住那段峥嵘岁月，铭记先烈。
2: 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3: 主席，
4: 抽调第十三兵团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美军正在向三八线附近集结，
2: 只有打赢了，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6: 上了战场，同生共死，
7: 同生共死。
8: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
2: 幺幺三是走到哪里了？
9: 幺幺三一直联系不上，
2: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10: 我们先第五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11: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
2: 四面包围，一鼓而进，
12: 目标松果峰，
13: 预备，
12: 发！
14: 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
6: 再他们就过不去，
15: 誓死不退。
0: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志愿军雄兵出击》。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16: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17: 如果拒绝，
18: 我会说服你的。
16: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19: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12: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5: 我是个神，
2: 可怜的神。
14: 罗给，马上关闭魔方，
5: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18: 我们该怎么做？
12: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1: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2: 绝不能让他跑掉。
3: 徐克导演作品，
2: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1: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4: 一起，所有人就地隐蔽。
3: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5: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2: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6: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2: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3: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5: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7: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4: 首轮上开。
5: 大旗云，左右开火。
4: 堂哥在桥面，给我干掉他。
3: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4: 大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8: 火力要至五点，
4: 刷。
3: 主演：吴京、朱亚文。

0: 杨千玺，
1: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2: 答应，带他们回家。
0: 致敬革命先烈，长津湖之水门桥。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5: 哎，哇！

0: 北上，大北援朝，保家北国。
1: 我是第七穿插连第135名战士，梅生。
2: 第221名战士，于从容。
3: 第280名，平和。
4: 第17名战士，雷随生。
5: 三营长谭子维，
6: 马德鹏。
7: 叫啥呀？
8: 第677名，5万里。
9: 第162，5000里。
10: 新兴里撤退的美军正在全速退向下经营地机场，与美军陆战一师重新集结。
11: 我们要抢先拿下机场，切断美军的退路，防止美军从空中逃跑。一定要把史密斯吃掉。

0: 兄弟，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从哪儿来的呀？
1: 柳潭林，二十军。你们呢？
2: 攻坚一团，第七川炸连。
3: 快到机场了，有重火力，都设在他们外围3公里的地方。你们小心点。

0: 你们也小心点儿。好，
1: 加速前进。
2: 杨营长，我太想你了。哟，你在这儿呢！他娘的是想我吗你？来了，
0: 陆战一师要跑，总部命令我们日夜兼程。
3: 炮弹够吗？
2: 美国鬼子大方啊，要多少有多少，可劲儿造！哈哈。
1: 炮弹哥，去连进攻方向，多给我供两块。
2: 炮弹是你们家的？ 老雷呢？

0: 进攻方向，好多红影儿。
1: 到了，
2: 大小强组装齐了吗？

0: moving on to the assigned target. Over.
1: 原地清点伤员。
2: 一排三班没事，
3: 五班没事，
4: 二排一班没事，
5: 四班没事，
6: 三排二班没事。
1: 敌机往炮营方向去了，毫不前进，
7: 各排跟上。

0: 敌机，敌机，营长，美军飞机，营长。
1: 15 seconds. Get ready to drop.
0: 分散隐蔽，我武车辆装备。下来，敌机，快加速！

0: 抢救伤员，快速抢救伤员！奶奶，
1: 你自己东西自己不知道疼些！
2: 老杨，你没事吧？
0: 刚他娘的抢来的炮，老子还没五个呢，就他妈全给炸了！
2: 你炮友的炮，哪门不是抢来的呀？ 咱抢的呀！
3: 齐连长，
4: 到！
3: 给炮友抢炮去！

0: 场方向。
1: 阿红，停！
2: 大家，
3: 敌人，加强运力，继续进攻。
4: 谢了。
5: 好呀，你这烂枪干啥？扣死你！

五千人，你看你儿子再跟老子抢，是不是能回来？

0: 下决于离的美军已放弃作战，开始向南撤退。
1: 据报告，美军飞机运力不足，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而水门桥是他们撤退的唯一途径，只有炸掉它，我们的部队才有机会联合围剿。
2: 对，派支部队进行纵深穿插，
3: 绝不能让他跑掉。命令所属部队层层阻击，切断敌人退路。
4: 九连已接近水门桥，攻坚一团七连擅长穿插，胜任这个任务。
5: 可祁连部现在击掌，命令祁连撤出战斗，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6: 等增援部队赶到，全歼陆战一师。
7: 是，立刻通知祁连。
8: 是。
9: 祁连到，跟上。
10: 咱们有没有查一下？仔细埋伏。
11: 轻点，快！

0: 能走的，兄弟们，上舷台屋里。医疗物资往帐篷里放。把它抬床上，一会儿给他看看。
1: 几个了？快20个了吧？不重要了，我要让你们都活着回家。
0: 会的。

0: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是什么情况？
2: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0: 是，我通知卫生员。来，这里打吧，没那么多。
1: 中午怎么样啊，兄弟？
0: 快熟了，稍等，马上就好。

0: 连长，
1: 指挥部。
2: 我是张主任，请说。
3: 这里是指挥部，西连向南行进，接近美军，抵达水门桥1581高地地区，等待命令，执行炸桥任务，收到请回答。
2: 是。
0: 这玩意儿是他们的新装备，能直上直下，什么时候咱也能开上自己的，准比他们强。

0: 炸桥的是不是九连的人？看不清了，九连应该比我们先接到炸桥命令，能联系上总部吧？
1: 电池冻住了，用不了。

0: 先救人，走！哎哎，你保护电台，交给你了。
1: 好。

0: 停住，坚持住。枪弹火力。
1: 班长，把排长带下去。
0: 别管我，分头救人。
1: 是。
0: 不要漏。
1: 班长，伤兵都带走了。
0: 再见他。
2: 连长，检查完了，都带走了。
1: 啊！撤、啊、你回去吧。

0: 里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

0: 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1: 恒顺，
12: 恒顺，
13: 恒顺，
11: 永恒顺，万事顺。
14: 好礼就送
15: 山楂树下，
1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5: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1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216梁耀田，302傅凤舟，423向成庚。
1: 二班，这。

兄弟，二班撤出来了，撤出来了，别浪费。听着，杀不留给能活着的人。

0: 这是我们在机场缴获的美军罐头。徐导员，你先吃。
1: 我让你们吃就吃，哪那么多废话？张嘴巴，这是命令。小心这个豆子不要崩到牙齿啊！
2: 长官，你别吓，你别吓，你吃什么呢？这可是好东西啊，嚼起来有点黏，跟鸡腰似的。
3: 265，吴海峰。281，孙勇。隐蔽，快隐蔽！ 把山体藏起来，敌机来了，快！
4: 哪里？哪里？哪里呢？
5: 别炸！别炸！阴机啊！
4: 哥，
5: 还在这儿呢。
4: 蹲下，快拉走。

0: 是我们的侦察兵，九连的人。
1: 连长，田向南回来了。

0: 人动的站不起来，墙动的拉不开。十个炸药包和两只巴祖卡，咋打？
1: 就算你抓住了他们指挥官，我们就能成功炸桥了，啊？
2: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0: 祁连继续炸桥，
2: 他们一定会呼叫增援，往后就越来越难打了。
0: 你说哪一场仗不难打？

0: 越难打就更要打。我军的战略部署已经完成，切断他们唯一的退路，让他们无路可逃。记住，没有如果。
1: 上哪儿了？
2: 营长在昨晚炸桥中受伤了。
3: 飞机屁股后面大门一开，下来的都是枪炮。可我们是一片一片的黄衣服，一个一个的挨着牺牲的兄弟，我们该叫他啥？行军六天六夜不吃不睡的冻死在路上，我们该叫他啥？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

人的炮火越猛，我们就越强大。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

0: 控制桥面，听我的营哨，炸桥。
1: 水泵房是什么呀？
2: 水泵房，水泵房就是他们的心脏。
0: 七连就你巴祖卡打得好，记住，第一个火力点没炸，千万别动，啊！
3: 是，连长，我有话对万里说。
0: 有什么话，打完了回来再说。

阿林，当年百里连长是因为我才牺牲的，我对不住你们哥仨。

白离是我哥，你也是我哥，七连的所有战士都是我哥。我大哥是为了掩护战友牺牲的，如果我是他，也会这么做。

谢谢，爹。王林，王林，连长，怎么了？哥，以前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你啊，你，我都明白。 你为我好，以前不让你乱跑，是怕你惹事儿。今天，你想怎么跑，怎么飞，你自己定。

0: 你看那个是不是电台指挥车？
1: 是啊，电台车应该和指挥部挨得很近。
0: 五处碉堡全亮着灯，只有一个屋子不亮，还有一个狙击手在守着。
2: 我说这一定是指挥部。

0: 将军，你们上次炸桥，他们桥南的防守也是这样吗？
1: 南侧桥的位置，原有的火力点全都撤了，像是个陷阱。
2: 南侧的重火力炮，一定是用来保护墙面的，要把它攻下来。小老七，啊，通知桥北的何掌柜，不管出现任何状况，没有我的信号，不许开枪。
3: 是。

0: Bravo 1 to command.
1: North Tower down. Over.
2: Colin, 七角, 钢铁。
3: 上不对劲，没有他的信号，不能开枪。
4: 给伏法炸上过。是。
5: 我们要是比平哥他们早一步抓到指挥官，逼他们投降，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3: 看到那个碉堡了吗？
2: 炸了它，
3: 我们就开始行动。
4: 看到了。
3: 能扔进去吗？
5: 没问题。
2: 老子他妈是门炮，
6: 扔吧！喂，去哪儿？别这样，
2: 不让我自己飞吗？非得讲究队友配合。Green，是连长的信号。
6: 准备，发炮！
2: 放！

0: 老于，何长贵在桥北那边没有进攻，一定有原因。我下去找指挥部，你们上去打制高点。
1: 是，
0: 特别是你啊，
1: 知道。
0: 配合，去哪儿都要先说啊。
1: 好。

当官的给我站出来！你们指挥官在哪儿？我他妈问你指挥官在哪儿？

0: They blow it up one more time, we'll be up Schitt's Creek without a paddle.
1: 要修一次，我们就炸一次。
2: This is Command here. Keep the rest on full alert.
3: 我也是先进。
4: 大旗人，左右开火。
5: 是。Commanding counterattack.
6: Open fire.
4: 打掉他们的火力点，让红军的进堡。
7: 坦克在前面，会封住我的炸点。
8: 给我干掉他！
9: 干掉！
1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2: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13: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4: 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5: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谁能够想到，在好莱坞电影《摩天营救》中，拯救225层摩天大楼的竟是一卷普通的胶带。片中男主的家人被困在高楼火海之中，钢铁构件高温变形，整个大楼危在旦夕，所有的精密仪器全部失灵。绝境之下，他仅凭一卷普通的胶带，硬生生撬开了一条生路。烈火吞噬摩天高楼，脚下是万丈高空，他的每一步都赌上了性命。我看的时候手心里直冒汗，窒息感拉满。话不多说，去电影里看看这卷神奇的胶带吧。
2: 所以先生，你们是明珠塔上半部分居民区第一户常住家庭，
3: 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摩天大楼。
2: 整个系统已经被封闭了，
3: 电波声散了，火势会继续蔓延，快离开那层往楼上跑。你们还不知道我家人在里面，你们听我说，我得救他们出来。

0: 这次我再并不简单，是个阴谋。你想活着出去，就得告诉我真相。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摩天营救》。
1: 话说国逃雍西三年。
2: 养老令公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之父被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兆。女扮男装，
3: 你到底是谁？在下。
4: 焦光谱，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5: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6: 定要拿着尖刀为父兄报仇。
5: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7: 9月19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挡马夺刀》。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 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观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小珍，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这次蜀道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

0: 里面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

0: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1: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2: 绝不能让他跑掉。
3: 徐克导演作品，
4: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1: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5: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3: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6: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2: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7: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8: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3: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9: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0: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1: 守来，上砍！
12: 大旗云，左右开火！
13: 航哥在桥面，
14: 给我干掉他！
3: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5: 大炮给我立起来，
16: 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7: 火力压制无敌！
16: 刷！
3: 主演：吴京、朱亚文、李晨、易烊千玺。
6: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2: 答应，带他们回家。
3: 致敬革命先烈，长津湖之水门桥。
18: 轻轻的，我的宝贝。
19: 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墙面了。
1: 这地方是死角，要到那边去。

0: 杨伟剑，
1: 有，能推出他们的火力配置吗？
0: 一门大喇叭口，一门大台盖，两门小钢炮。
1: 所以说，

0: 走，快穿过他们的火力线，加强火力。好，加强火力，掩护突击队进攻。
1: Position!
0: Urgent supply refill!
2: Yes, sir!
0: Move, move, move!
2: Open fire!
0: 都停着，给我往死里打！
3: 打掉他们的火力点，让突击队进堡。
0: 把住他准备往前。
3: 把大喇叭敲掉。

0: 武沧州，快把李带到营地去！
1: 是，我帮你起来，我过来要过来，我去炸掉他。

0: 坦克都出来了，还不打，是想憋死老子？
1: 缴获的中型武器，只剩大台杠了，还有这些炮弹，上面写的都是外国字，看不懂是什么。

0: 我们等连长的信号，
1: 是金光的信号，干掉大哥！

0: open up! Swallow this damn thing!
1: 是我们要抓的指挥官。

0: 小鬼那边怎么样了？
1: 他们的位置被重火力给封住了，无法抬头。

0: 于队长，于队长，于队长，于队长，醒醒，醒醒！连长，
1: 我没死，我没死，来，赶快救了我！团队，
0: 好，控制平衡大桥。
2: 先把移动包围，快，快把那敌人打！
3: 不等信号了，准备炸墙，
4: 就剩最后一发了。
5: 火力压制五点，掩护我们过去。

0: 会在他们坦克的射程里边，坦克挡不下，油炸不了，
1: 装的完毕，他那儿的，那就把炸药塞到车底，连坦克一起炸了。
2: 撑不住了，得想办法过去。
0: 你们俩到水泵房南边，我想挖他进去。

0: 停了！准备下桥！好！连长，你怎么样？
1: 连长，可以下桥了。
0: 执行任务。
1: 这儿。
0: 三营撤退。

是，遇到了他们，快在船门见你，进行大桥。

0: 成功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1: 平和他们呢？

0: 我们这边有补充弹药，是，三班这边，
1: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2: 夏总，
3: 你要跟完毕。

0: 这是连长的撤退信号，敌方的援军到了，但看不清有多少人。撤退，通知全连撤退。
1: 撤！撤下去！快走啊！走啊！是我的！这是命令！撤！撤下去！
2: 我哥在里面。
1: 云少就是命令。走！走啊！

连长。

0: 撤退！过来干什么？
1: 别喊了，生态治吧你！来都来了，
0: 其他人呢？
2: 全都撤下去了。
3: 他已经完成任务了。

818，818。我操你妈！还有。

0: 醒醒，弟弟，醒醒，弟弟，快醒醒，醒醒，醒醒，
1: 醒醒，快醒醒！
0: 少荣呢？
1: 起来，快起来！九连呢？有看到于从容吗？
2: 刚才在这儿呢。
3: Thunderbird unit, proceed with the mission.
4: 注意隐蔽。
5: 连长，

0: 队长，敌机飞过来了。
1: 所有人就地隐蔽，放心开枪。

罗梅，罗梅。

0: 不管他们怎么修桥，只要修一次，我们就炸一次。只要桥在，我们的任务就还在。
1: 我说过。

0: 我老婆说了，说再回去，一定要把阿拉诺诺的算术教好，
1: 就送到这里了。

0: 万里，你的任务是每隔3个小时，在顺门桥桥南桥北不同的位置吹哨3次，扰乱美军的注意力。我和剩下的九连战士拼尽全力，吸引美军火力，为千里争取10秒钟。记住，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把这里的情况准确的报告给赶来的增援部队。
1: Stay alert！
2: 是，给了。

要面对的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国军队。战斗会非常艰苦，但我们要争取胜利。

以前不让你乱跑是怕你惹事儿，今天你想怎么跑怎么飞你自己定。

0: Rest in peace, boys. Merry Christmas.
1: 快送到新南港期间，陈营的，加快送走。

小心，金兵。

营长，我们的人。 回日祭奠的，其他人呢？

0: 把那面旗子拿来。
1: 五万里，报告司令员，地勤上将连五万里向你报道。
0: 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
2: 恢复祁连简职。

0: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1: 五万里，

0: 你不是吹牛说一块石头子儿能打30个水漂吗？
1: 我说打30个，是找到了一块特别特别好的石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特别好？
0: 特别好，
1: 特别好就是。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恒顺，
5: 恒顺，
6: 恒顺，
7: 永恒顺，万事顺。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就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子。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

0: 变种异煞。
1: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2: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1: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2: So you're a teacher too?
1: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3: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4: You and the CBA will be gone.
5: Please let my papa go.
6: 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7: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and bigotry.
0: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1: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8: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傻真，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битва. Агенты явно нацелены на церемонию основания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их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1: Кажется, скрыт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2: Андрей, слушай. 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3: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总队马上行动，保障大典万无一失。多悬啊！北平他们特务少说也有3-4千人。是啊，听说连夜老总的莫莉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这庆典可不敢再出事了，最后一次的升级测试还没做呢。
4: 这电动升旗可没放了，你们都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对不起，让我们进去。为了保证大典的安全，今天是超强，让我们进去。用穿过长城，军法处置。
5: 我是电力负责人，我们需要再次排查流程。
6: 好，我说没有用，我是扫地的命令，没有扫地的命令，下面的责任不在你们。
7: 天安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 恩来
8: 同志的指示，发展大号功能，
9: 建议按装完毕。
10: 通路上的横幅已经完成，整块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17个字特大横幅，保安也能完工。旗杆底座还没有干嘛？已经全部升上去了。
9: 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
11: 万无一失。
9: 国旗呢？人工组？
12: 人工组正加紧升旗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壳。
13: 电动装置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9: 距离明天6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没得办法反复试验呢。再说电动升旗，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13: 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9: 方法还是。
14: 什么方法？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试验。
15: 253。
14: 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旗杆，广场的旗杆22.5米，是有10根连接的。
15: 强度交过了吗？
14: 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气垫5米的旗杆。 并且区段再焊接，以达到完全的一致。5431传动效率怎能按照100%计算呢？这会出大事情。从故宫的电力中心到广场旗杆下0.9公里，3个环形7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1/3，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
9: 同样的开关和装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或国歌。
14: 你这是搞的什么东西？华而不实。但是方法倒是对的。
9: 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
16: 万无一失，说话呀！
17: 又在那动枪，火气够大的。连副组老方，
16: 到。
17: 副主任林志远出来。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那块机器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16: 是。林志远，过来。
17: 是啊，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荣耀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老杜，这是四爷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9: 立国大事，这远比鞠躬尽瘁。

0: 院子里是我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广场电动升气装置搞的小型试验，广场封闭了，现在晓得这里试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形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 从按钮到广场气杆连接，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电机、气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1: 27号才定下来国企国格，而广场实验才做过几次啊？才4次啊！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
2: 哪怕是国企这个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0: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3: 有点本事啊！
4: 国企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您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吗？
3: 整个红旗长5米，宽3米3，总重量是1120克，还要打出无形的浮云，就差黄手段了。哎呀，
4: 好好好，
3: 走吧。
0: 只要国旗能在旗杆顶部阻断装置的作用下顺利停稳，这个实验就算成功了。
5: 我看你这就是瞎耽误功夫啊！有这个时间，应该好好的到现场去排查排查
0: 啊！现场排查，我免得你那个本事进去啊！要去你去。
5: 哎，这个是什么呀？
6: 你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装置，国旗升得起来很重要，但是停得稳更重要。
7: 接到了。接到了，
4: 录音机，国际歌还有录好的《义勇军进行曲》。
0: 太好了！好，哎，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音乐。
5: 知道了，首长。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0: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专属太不稳了。
5: 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音乐。
5: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
0: 你去广场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去广场一百遍没有用。
5: 广场实地考察当然要比这儿强得多呀。
0: 我现在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音乐，听懂没有？
5: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0: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
5: 我行为举止又怎么了？
0: 我说的是找音乐错了吗？
5: 一模一样的。
0: 你实验的根本不就是要找一模一样的东西？实验一点一样。你不实验，你
5: 有两万人看着你吗？
0: 可以啊。
5: 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
0: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5: 你给我来
0: 了！你不相信我可以，那你要相信科学的嘛？哎，那我不要音乐了，我唱点空声行吗？
8: 啊！哎，升国旗不用国歌啊！
0: 让你来陪我工作的，你是这么陪我工作的吗？
5: 别看了，不能放他出来啊！这是军令。
0: 姓杜的，你以为升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怎么做是对的吗？
4: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
0: 电动升旗装置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升旗。准备啊。开始。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4。又来了，发电机呢？
6: 借人，27号才定下来用义勇军进。

0: 老罗，哎，我要磨合三斤，两百个人你救我，你能死吗？我这边请要生命钱，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1: 我不给你计较，
0: 先听我说，三个人行不行？
2: 赵鹏，录机去。
0: 两个呢？
2: 买白菜呢？
0: 一个总行了吧？啊？46秒。
3: 1秒都不差啊，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哎，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
0: 生气。那明天配2台发电机，2台都坏了呢。哪怕是3台、4台，纪律仍然是有的。
3: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
0: 人工组，哈哈，哎呀，老方。
3: 他爸爸对我们搞不好的，就那个小的就这么一点点。嘿嘿，你个穷酸秀才，啊，背后说人坏话啊！我老凤可趴在这看你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啊，我成全你，国家光荣嘛。都进来吧。
4: 是。
3: 小李、小佳，你们两个留下，确保他们顺利。
4: 是。
3: 到了啊！哎，看你们的了，老杜。哎，
5: 别走呀！
3: 啊，走吧。
5: 哎，
0: 袁磊，
3: 咱不进去。就是。
0: 啊。
3: 虽然我是替补，但是军乐队的小号手，你让我在这吹国歌啊？
0: 你以前学生吧？ 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的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你干什么呢？
6: 老林一个月都没得回家了，自是他还吃里驴打滚，哦，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了。
0: 林志远吗？
7: 是的。
0: 你看看人家觉悟。
3: 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道理我都懂。
0: 太好了，太好了！好，准备啊！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预备，开始。

0: 怎么回事？这种材质的阻挡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1: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2: 街坊邻居们，我们这里尽是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1: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3: 阻端装置的材质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2: 啊！为了开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

0: 我跟四爷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西呀、那个聂。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嗯，
1: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吧。
2: 直接去广场摁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
3: 不能出错，
4: 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5: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6: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
7: 是啊，
6: 你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哎呀，能用就用上吧。
8: 是是，
9: 同志，
8: 是是，
9: 用不了。
10: 是是是，
11: 同志，
12: 在哪儿啊？
13: 在里边，在里边。
14: 哎，黄金走就行是吧？
15: 是是是。
16: 好，来，同志，去哪儿啊？
17: 在里边，在里边。
18: 来，黄金走就行是吧？
19: 来，同志，
20: 这东西在哪儿？
21: 哎，同志，
22: 是啊，
23: 在哪儿？在哪儿？
24: 哎哎哎，
25: 在哪儿？
26: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铬

0: 这是我们警备厅警察大队的，大晚上这么多人，啥情况？哦，我是41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我们刚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1: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情啊？
0: 警舍妻子捐进去了。
3: 卷进去了。
4: 让一下，让一下，小心车。
3: 时间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焊接的方式换上新的重力装置，以保证搭旗在升旗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缝里条件下都不会失控。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旗杆上只能伤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
5: 焊接不要忙。
2: 我们可又撤！
0: 同志，咱们备评警察大队的，里面有紧急情况，我们必须马上进去。
6: 哎，同志，我们是41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

0: 这个广场的电工升级装置出了问题，要负责检修。一旦六点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1: 对不起，同志，为保证开国大典顺利进行，任何质量保证，这个事儿我知道。没得时间，
2: 设备在车上，所以车子要开。
3: 工程，快点！
1: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你，全国会有4万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欠小心办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安东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不可能，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地面国旗顺利升起。
4: 请愿力，请愿力，请愿力！

0: 不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哎，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哎，驴打滚。
1: 绑好了，下面拉绳子。
2: 后面的，抓紧了。小伙子，你绑牢了吗？
3: 天桥上少爷，请好吧，林丹。
2: 啊，

0: 们停下来了，接着爬。
1: 快到六点了，快到六点了，
0: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1: 放心。

0: 前妻跟中央人民人事毛书天小话。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毛主席回国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2: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提起迪士尼，你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城堡和公主。可今天，我想说一件也许会颠覆你认知的事：这个我们最熟悉的童话工厂，其实这些年一直在悄悄地对我们设下一个骗局。今天，我们分成两个部分，一起把它拆开来看。
1: 上半场就由我来带大家看一看那些让人又恨又爱的反派。谁是这世上最美的女人？我是迪士尼反派美学的一座标杆，我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一场秀。
2: 而下半场就让我带你们走进这些年最有争议的一件事，把经典动画变成真人电影。今年七月，我参加了最新一部动画翻拍真人电影《海洋奇缘：启航》的夏日庆典活动，还采访到了这部电影的主演道恩·强森。
3: I'm Iris from the best. Would you like to say hello to all the fans out there on the best?
4: Yeah, on the best.
3: Yes.
4: We're on the best. The best. She's the best. I think I'm the best. And you're the best.
0: 看到最后，你或许就会明白我说的那个骗局究竟是什么了。

0: 有意思的是，顺着时间往回看，你会发现，以前的反派是让你恨得牙痒痒，现在的反派却总能一步步骗你，理解他，心疼他，甚至喜欢上他。
1: 我们就从那些早期的经典反派说起，那时反派的坏是一种野心。
2: Hey, Uncle Scar, will I like the surprise?
3: Simba, it's to die for.
1: 1994年《狮子王》里的刀疤觊觎的是哥哥的王位，他把小辛巴骗进峡谷，让猎狗惊起成群角马，木法沙拼死爬上崖壁向弟弟求援，他却俯身抓住哥哥的爪子，冷冷丢下一句国王万岁，把亲哥推下万蹄之下，再嫁祸给年幼的辛巴。
4: Brother, help me!

0: an accident.
1: If it weren't for you, Mufasa would still be alive. It's your fault he's dead. Do you deny it?
0: No.
1: Then you're guilty. And now everyone knows why.
2: Simba!
3: 而当我们一路倒回到早期经典动画，1950年的灰姑娘反派的坏是一种最纯粹的恶。灰姑娘的继母特里梅因夫人见不得她比自己的两个女儿更美更善良，于是处处刁难，一件老鼠们辛苦缝好的舞会裙被她纵容女儿们当场撕烂。灰姑娘好不容易争来一个赴宴的机会，她转身就把人锁进了阁楼。到了最后，公爵带着那只水晶鞋登门，眼看灰姑娘就要被认出，她却不动声色地伸出手杖绊倒端鞋的仆人，任那只鞋在地上摔得粉碎。那些经典反派为何一个比一个深入人心呢？这背后藏着一套精心打磨的反派美学。这套美学密码，与其我来说，不如请他们自己现身说法。
4: 魔镜，魔镜，谁是这世上最美的女人？答案永远只能是我。你们记住的我有两副面孔，前一副端坐王座，笔挺的黑斗篷把脸衬得雪白，美的端庄也拒人千里。可要除掉那个碍眼的小丫头，我就换上第二副。佝偻的背，鹰钩的鼻，满脸皱纹，丑得让你脊背发凉。就靠着最美和最丑的两张脸，我成了银幕上的第一个大反派。别忘了，那可是1937年。戏里那句魔镜魔镜被后来无数电影和表情包玩了近一个世纪。
5: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6: 是白雪公主。
4: 戏外作为影史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的头号反派，她几乎是后来所有迪士尼动画电影反派的模板，直到今天仍是万圣节妆造和反派桌边里最常青的一张脸。
7: I'm looking for Snow White everywhere. Where is she? Do you know where Snow White is?
8: You poor simple fools. Well, here's your precious princess.
4: 好好看看我，头顶两只高竖的犄角，一身垂到地面的黑紫长袍，惨白瘦削的脸，一双上挑的眼角。有人说我是迪士尼反派美学的一座标杆，优雅和邪恶在我身上揉成了一体。马林菲森证明的是另一件事，迪士尼把这个原本的配角反派扶成主角，为他单独拍了电影《沉睡魔咒》，安吉丽娜·朱莉主演，全球票房狂揽约7.58亿美元，成了朱莉个人票房最高的电影。
9: The princess can be woken from her death sleep, but only by

0: 就连经典情歌《今夜爱无限》都被从原版浪漫的夜色挪到了大白天，气氛荡然无存。这些批评恰好点破了动画电影翻拍时最纠结的一道选择题，面对一部深入人心的经典，到底该老老实实的还原，还是大刀阔斧的再造？这两条路其实都曾走过。
1: 一条路是近乎逐帧的复刻，《美女与野兽》中贝尔身穿的那条金色长裙与野兽在金碧辉煌的舞厅里共舞，镜头缓缓环绕的经典一幕被原封不动地复活在真人荧幕上，而票房却给足了回报。这部电影全球狂揽12.6亿美元，登顶当年全球票房榜前列。Rising in the East, tale as old as time, song as old as rhyme, beauty and the beast。 另一条路是大刀阔斧的再造，改到你几乎认不出原作。最经典的就是花木兰了。1998年的动画版靠活宝木须龙、幸运蟋蟀，还有倒影、男子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舞撑起来。

0: 原创反派女巫仙娘和一整套更写实更硬核的武侠风格。他想甩掉动画的合家欢，拍出史诗感，结果口碑却狠狠地跌到了谷底。
1: Yet here I stand, proof that there is a place for people like us. Liar! Your deceit weakens you.
0: 如何在还原与再造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成了每一部翻拍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而纵观整个影坛，把动画拍成真人早就成了一股谁都挡不住的风潮。2025年，梦工厂的招牌驯龙高手推出真人版，连梅阿仔的每个小动作都做到了极致的还原，一上映就在全球掀起热潮。
2: The Night Fury.
3: Get me the hell out of here!
4: My name is Optimus Prime.
0: 再往前，变形金刚、大侦探皮卡丘也都把一代人的童年重新走进了现实。你会发现，这件事早已是整个电影工业共同的选择。

可2020年的真人版几乎把这些标志性元素全部拿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全新的气的设定。巩俐饰演的

0: 你们这些人，少一个恐怖分子总是件好事。
1: 因为自负，你才失败。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我想你赢，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2: 但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3: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4: 他是007，当了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5: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1: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3: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5: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 007大战皇家赌场。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江南。

0: M
1: 应该不会反对你挣点黑钱，杜莱德。他只是不太喜欢你出卖机密。用这个就想把我吓倒，那你就错了，邦德。 M 想干掉我，该派个00系列特工，而我至今还没有听说。 谁有资格成为00系列特工？是吧？你这个无名小辈干过几件大事？
0: 两件。

0: 我们才刚认识的，应该藏个好地方。害怕了吗？行啊，他是怎么死的？
1: 你的线人很惨。

0: 第一次很紧张吧？那么别担心，第二次会容易些。
1: 是啊，善解人意。

0: 你真能干，谢谢。
1: 想必怀特先生已经告诉过你，我曾经为很多自由战士提供过长期而且可靠的银行服务。
0: 你信上帝吗，拉奇夫先生？不，我只信高额的投资回报率。
1: 我只是不想承担风险。说得对。可以在全世界随时随地支取吗？当然。
2: 目标已经出现，就是你的刀疤脸。
3: 这些恐怖分子该去买点人身保险。

0: 他站起来了，他现在朝我这边过来。
1: 你用手摸你的耳朵。
0: 什么？
1: 把手放下来。
2: 别开枪，看，我要他活着。

快离开！

Ugh!

泪腺功能紊乱会导致眼睛流血，我亲爱的将军，不用害怕。全押上。我有两对儿，你拿到顺子的几率只有17.4%。

0: 省略号什么时候失效？
1: 36小时后，我觉得。
0: 不，这是我们仅有的时间。让不请自来的客人5分钟内消失。

他们还以为自己是谁，我可以直接向首相汇报，他们根本没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你见过像他们这样冠冕堂皇、自命不凡的蠢货吗？不关心正经事，只想抢些八卦新闻。这个帮子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我给他007的身份，他却用大开杀戒来孝敬我，他受什么刺激了？现在跑哪儿去了？要在过去捅了这么大娄子，早就被赶出军情处了。上帝，一代不如一代。

0: 你真是厚颜无耻！
1: 抱歉，下次我先干掉摄像头。
0: 或者你的头。你擅闯他国商业机构，竟然触犯了你根本不应该触犯的国际外交原则。为什么？你想干掉谁就干掉谁。我们的目的是要他回答问题，而不是要他的命。你做事之前应该动动脑子。
1: 我动了。世上少一个恐怖分子总是件好事。
0: 说得好听，恐怖分子。 我要挖出整个恐怖组织的金融流通网络，而你只干掉一个小跟班，哈！看你多大的功劳啊！这个人根本无足轻重，只是受人雇佣。感谢你，我们伟大的快枪手，连个活口都没给我们留下来。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就想找到你的真名，开始以为只是代号，后来发现
1: M 代表。再多说一个字，我就要你的命。我发现我过早地提拔了你。
0: 我知道，00系列特工没有一个不短命的。就算你错了，也不会太久。Bond， 不管你听不听得进去，都要给我听着。傲慢、自大、自以为是，终究会让你吃苦头的。你要我既做天使又做魔鬼？杀手并不难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扔掉自负。 学会冷静地判断和思考。我必须确认，我们能够彼此信任。一旦失去这一点，你趁早从我眼前消失，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好想想你的未来吧。那些混蛋们想把你就地正法，我不排除把你交给他们的可能性。Bond。 别再私闯我的家，
1: 啰嗦。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5: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6: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宁，脚说了算。洁宁鲁南制药。
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

0: 是产权，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你好，欢迎光临海洋俱乐部。
1: 谢谢。
2: 伙计，快一点，难道让我等着你？
3: 俊来先生，对不起，

0: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情了？
1: 保安，请马上到停车场。
0: 餐厅在这个。

0: 欢迎光临海洋俱乐部，住房吗？
1: 对，一时冲动到这儿来了，所以没有预定。
0: 好的，还有一套海滨别墅。
1: 太棒了，你能帮个忙吗？昨晚我来吃饭，旁边停了一辆漂亮的1964款 Aston Martin 车，难以启齿，不小心撞了车门。你知道
0: Dimitris 先生？
1: 对，
0: 如果他没发现，你没有必要提，遇到这种事他可沉不住气。
1: 你说要是我去找他的话，
0: 他的房子就在海边。
1: 谢谢。

0: 怎么了？
1: 他在巴哈马。
2: 吵醒我
0: 就是为了告诉我他在度假。
1: 他登录了我们的内部安全网络，用的是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0: 他怎么能知道我的密码？
3: 我会尽快查清这件事。
0: 他又盯上谁了？
3: Alex Dimitris。
0: 臭名远扬的家伙。
1: 还有他的合作伙伴。
0: 老几夫，
4: 今晚你手气不错。
5: 先生，看牌或下注。
4: 下注。
6: 喝点什么，先生？
4: 晚上好，大杯 rum 酒加苏打水。
7: 哦，运气不错，小伙子。
8: 是。
4: 谢谢。晚上好，能加我一个吗？
7: 哦，晚上好，坐吧。可以。
4: 晚上好，
7: 这位置不错。
5: 请下注，各位。
7: 我下注。
5: 该您下注。
8: 这运气迟到了两个小时。
5: 200。该您下注，先生。
8: 我听到了。
7: 1000。
5: 1杯。谢谢。
1: 雷斯达，您说话。
5: 看牌还是下注？
4: 看牌。
5: 该您说话。
8: 5000。
5: 下注5000。
4: 看牌。
5: 该您说话，先生。
8: 全押。不，等等。20000。
5: 只能用桌面上的，对不起，先生。
8: 好吧，这个也在桌上。我的车还跟吗？
5: 对不起，迪姆提斯先生。
4: 没关系，给他个赢钱的机会。
5: 那好，请开牌。3张老 K。3张 Ace。
4: 哦，停车卡。谢谢。
6: 先生，

0: 谢谢，
1: 谢谢你。
2: 啊，他的心情肯定糟透了。我弄错了。
1: 我可以送你回家。
2: 那样他肯定会被气疯的。我想我没。

0: 没那么残忍。
1: 也许情况没那么糟。
0: 也许吧。
1: 到那儿喝一杯怎么样？
0: 去你那儿？很近吗？
1: 不远。
0: 就一杯。

0: 我确实不知道我到底哪儿做错了。这是你的计划，我只负责找你要的人。
1: 你是英国军事情报六处监控的人。正因为如此，我很难相信你。
0: 那就别信了，我不在乎，我只在乎我自己的名声。其他人愿意干这种事，毫无疑问，那都是为了钱。
2: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3: 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2: 省略号是什么意思？
3: 要不要我帮你问问他？
2: 回头再说吧。
3: 是我，亲爱的。
0: 我坐今晚最后一次航班去迈阿密，别等我了，明天早上回来。
3: 好的，我知道了。明天见，再见。他坐今天晚上最后一次航班去迈阿密，所以你有一整夜的时间向我提问。
2: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多来点香槟。
4: 晚上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2: 晚上好，给我来一瓶冰镇的法兰西香槟，还有鱼子酱。
4: 配餐要吗？
2: 对，配餐都要。
4: 是两份吗？
2: 什么？
4: 要两份吗？
2: 不，一份。

八号门口。

0: 您好，
1: 我是邦特，让他接电话。
0: 恐怕现在还不行，要不要留言？
1: 听着，快去找他，让他通知迈阿密机场安全部，这里很可能发生炸弹爆炸，你马上去。
0: 你拿着别挂。
1: 那还用说？
2: 邦特，你到底在干什么？

0: 目标是天行 S-570 客机，
1: 今天首次飞行，
2: 我得挂了。

我们已经把卖出期权过期了，我很抱歉，很难估算您的损失。我想应该有1,126,000美元。有人多嘴。

0: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她死前被拷问过，你杀了她的丈夫，所以她是唯一的活口。她知道你的底细吗？
1: 不。
0: 那你的名字和你的任务？
1: 不。
0: 蒂米提斯是中间人，他熟悉各种武器，认识许多危险人物，谁给钱就为谁卖命。近来他和一个叫拉奇夫的人关系密切，此人为恐怖组织提供私人银行服务，能让存款人在世界各地随处提取现金。啊，很好，你来了。拉奇夫，象棋神童，他想通过玩牌来证明自己是数学天才。
1: 来吧。哦、oh.

0: 你可以监控我了。对。911后，中央情报局分析了股票市场，他们发现航空公司股票曾被大量抛出。9月12日跌至最低点，有人因此大赚一笔。就在今天上午，有人还企图故伎重演。 一旦天行号被摧毁，航空公司就会破产。当然，事与愿违，他没能得逞，损失惨重。所以你认为是
1: Latif？
0: 这就是他在蒙迪格皇家赌场开设豪华赌局的原因。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最多再加5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很好，我们知道去哪儿找他。是干脆点儿，还是吓唬他？我们要活的。
2: 1亿美金，拉希夫可输不起。所以他会挪用客户的资金去赌。等客户发现钱没了，他就完蛋了。所以不能让他赢。一旦他输了，就无处可逃。我们为他提供避难所，让他说出一切。这次派你去，顶替其中一个人参加赌局。为了说你是军情处的玩牌高手，我还从来没派人去赌过牌。
0: 我想你可以做到把工作和个人情感分开，这对你不是问题，对吗，邦德？对。我会随时和你联系，无论你在哪。
1: 其实你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袖手旁观。
0: 那是过去的你。

0: 蔡丹先生，谢谢。我就是钱，
1: 比钱更诱人。财政部特批专款给你赌博。威斯巴，名字可没有本人漂亮。谢谢。
0: 你的老板肯定是大人物，我们从来没有批准过这样的资金项目。
1: 还有这样的美人儿，那钱在哪儿？
0: 1000万汇入你在蒙迪戈的账户，另外还有500万美金，应该是留作机动。

0: 我想你明白，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哪个好吃？你告诉我，赢牌纯粹是靠运气吗？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1: 赢牌不一定非要拿到好牌。
0: 你们赌棍常用炸牌伎俩，
1: 你还知道这个？要知道，玩牌不光是玩手中的牌，还要玩对手心理。
0: 你擅长观察对手心理？
1: 是的，没错。所以我从你刚才的言辞中感到，你对我充满了蔑视。
0: 看来这钱还没有给错人。
1: 你也认为这并不是个好主意，是吗？
0: 这也叫主意？我们简直是把1000万美金和上千条人命都压在了一场赌局上。你怎么看呢，邦德先生？
1: 怎么看你？你的美丽就是问题。你担心不会被认真对待。
0: 你是享受漂亮的女人，头脑简单。
1: 对，而你为逃避这点，只好选择中性职业装，比其他女同事工作更加拼命，为人处事总是小心翼翼。你的男上司不可避免地误认为你格格不入，傲慢自大，难以接近，而从不考虑提拔你。可以肯定，你没有兄弟姐妹，而且你很少能够得到父母的关怀，所以你一定是个孤儿。
0: 好聪明，从你的穿着就看出你想把自己列入有文化素质高的人群。很不幸，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猜你出身贫贱，你的同学总是不能让你忽略这一点。你的学生时代是在施舍和歧视中度过，这使你自卑好斗。你凭什么就断定说我是孤儿？其实你才是。我说对了，哼，我也喜欢炸牌，军情处的最佳人选，一个与他人格格不入的孤家寡人，还是一个誓死要捍卫国家和女王的孤胆英雄。你知道吗？你脸上带着特种兵式的微笑，手腕上还带着劳力士。
1: 欧米伽。
0: 真漂亮。因为刚刚才认识你，所以我不会直接把你叫做冷血混蛋。
1: 不，当然不会。
0: 不过显而易见，在你眼里，女人不过是用过就扔的快乐工具，所以就算你再有魅力，我的眼睛也只会盯在政府给你的钱上，而不是你那性感的臀部。
1: 你注意到了？
0: 会计又不是没有想象力。晚餐怎么样？
1: 凑合，不合胃口。
0: 那么晚安，邦德先生。
1: 晚安，领导小姐。
2: 是去斯普伦的酒店吗，先生？
3: 对。
4: 谢谢先生。
3: 谢谢。
1: 这是最新情报，上面说我们已经坠入爱河。
0: 这种事情你都是让服务生告诉你吗？
1: 只是在没有机会谈情说爱的时候。我是 Ellington Beachy， 职业赌手。你是 Stephanie Borges， 继承了。
0: 我可不是。
1: 你必须听我的。
0: 不，我才不听。
1: 我们现在是两口子，哼，所以得住同一个套房。
0: 我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要掩人耳目至少得是两张床的套房。
1: 我这个人最讨厌在爱情中夹杂宗教。
0: 固守宗教，紧闭房门，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1: 不，别担心，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0: 太聪明。
1: 你单身。
5: 欢迎光临斯普伦的酒店，先生怎么称呼
1: ？James Bond， 比奇先生预定过房间。
5: 欢迎你，邦德先生。
1: 你来签，亲爱的。你掌管财政。
5: 谢谢。 祝您愉快。
1: 我会的，谢谢。
0: 很好玩是吗？
1: 听着，拉吉夫可不是什么小人物，他肯定知道我是谁，也知道钱从哪儿来，他早就想跟我好好玩玩，所以他不是走投无路，就是自信过度。不过这就是他这个人的特点，到头来除了知道我的名字，他一无所获。
0: 他现在至少知道你是不计后果的人。你做另一个，这里装不下你的狂妄自大。
5: 邦德先生，这是给你的。
1: 谢谢。

0: 是马西斯，瑞内马西斯，是这儿跟你们接头的人。
1: 他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0: 拉奇夫，我想他不知道。也许你不应该说我们，只有我。要是有什么麻烦，可别奢望有援兵会横空出现。拉奇夫昨天到的，花了点时间会了会他在这儿的老朋友，当地警长和他关系密切，就是那个留着小胡子在我左后方。
1: 看来他过得挺滋润。
0: 当然也注定短命，这家伙可不聪明。我本想收买他，但说实话，上面批的钱哪儿比得上拉奇夫出的价。我不想说这个，但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我可不是对会计有意见，他们也都是非常可爱的人，所以我现在打算换个角度下手，给他的下级提供他收受贿赂的证据，用绘图软件做伪证，感觉真是很不错。这样你的胜算就会更大。
2: 进来。
1: 给你的。
2: 你想让我穿这个？
1: 我要你魅力四射，这样当你过来吻我的时候，周围玩牌的人就会被你的风韵吸引，而忽略了他们手中的牌。你能做到吗？
2: 尽力而为。
1: 谢谢。

0: 我有自己的礼服。
1: 礼服又不是不分好坏，你得穿这个。我希望你的穿着能够配得上那种场合。
0: 你怎么？这是定做的。
1: 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你的尺寸。

0: 晚上好，方先生。
1: 晚上好，谢谢。
2: 你一定是顶替布里斯先生的人，欢迎你，比奇先生。邦德先生，我有点糊涂了。
1: 没必要弄明白。
3: 温德尔先生，
4: 你好，
3: 请先就坐。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我们的赌局不设上限，德州扑克玩法，五张明牌，两张暗牌。瑞士巴塞尔银行的门德尔先生负责资金相关事宜，请吧。
4: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每人有1000万美金的筹码，额外的500万美金可以随时使用电子转账。所有的钱统一由我们暂时保管，在你们决出胜负后，只要输入密码，获胜者就可以把所有的钱汇入他指定的世界范围内任意一家银行。邦德先生，我们按字母排序，这样的话就请您先设一下取款密码。6位以上。
3: 请庄家发牌。卡明诺夫先生是小盲牌，5000。福田先生是大盲牌，10000。好的，祝各位开心。

剩四家，看牌还是下注？看牌，看牌。 下注50,000。

根、七牌，七牌剩两下。拉基夫先生。

0: 下注10万。你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到你？没有吗？请原谅。祝你好运，亲爱的。
1: 该您说话，王德先生。王德先生，啊，对不起，加到多少了？10万。
0: 你好，你简直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迷人。牌桌上有一半人盯着你看，想必拉切夫先生下注20万。 先生，邦德先生已经跟了您的注，请开牌。拉切夫先生 four house 3-2-1-9，邦德先生，弃牌。请帮我叫一下服务生。 一杯马提尼。好的，先生。等等，3份戈登金酒，1份斯米诺伏特加，半份苦艾酒，加冰摇匀，再来1小片柠檬。
2: 好的，
3: 等等。

0: 我要同样的。
1: 我也要。
0: 没问题。
2: 朋友，给我也来一份，不要柠檬。
3: 怎么着？嗯？喝酒还是玩牌？
2: 有人着急了。
4: 失陪一下。味道不错。
5: 我们不过是在演戏。
4: 不，你也该明白，要想迷惑对手，就得假戏真做。他在看吗？
2: 在看，很好。
5: 我应该表示愤怒。你再这么输下去，不到12点我们就得走人。你的假戏真做也让我反感。
4: 才刚输了一点，我得给这酒起个名字。你听说过头是问路吗？
2: 什么意思？
4: 他炸牌的时候极力想掩盖。
5: 炸牌？他的牌很好，
4: 最后一张才有转机，这种几率很小，他非常清楚。加倍的时候他的牌很差，赢了也只是运气。你带窃听器了吗？
2: 带了。
4: 谢谢。
6: 也许他真的能赢。
7: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了，稍事休息，赌局1小时以后继续。
6: 干杯。也许我该把这个无所事事的夜晚向上头汇报一下。
5: 怎么样？
4: 你想对我怎么样？
5: 你太让我失望了。
4: 刚才你还说要等我回房间呢，来吧。

0: 怎么了？什么事儿那么急？
1: 我的钱都哪儿去了？
2: 晚上好。
1: 晚上好，我有个东西放在这儿。谢谢。你以为你把钱弄没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3: 你的钱没动。
1: 打开它。

0: 我本来应该剁掉你的手，但是你还得用它玩牌。把你的胳膊伸出来，把胳膊伸出来，美人，否则我就砍你脑袋。
1: 回房间，在那儿等我。

走楼梯。他都不替你说句话，应该换个新男友了。

0: 去找马西斯，告诉他尸体藏在这儿，让他来收拾一下。快去，快，快，快！
1: 换了件衬衫，邦德先生，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0: 小意思，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什么？
2: 女士们、先生们，请各位准备好，赌局继续进行。

0: 发现什么了没有？没有，一切正常。
1: 尸体的处理有问题吗？都仔细查过了。
0: 没问题。查过了。
1: 哪来的声音？
0: 把后备箱打开。
1: 怎么回事？
0: 把手举起来，不要动。

0: 就算是死了，也还能够派上用场。把他带走。
1: 拉齐夫的仇家找上门来了，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那女人怎么样了？她把你的心给融化了吧？
2: 弃牌，弃牌，跟，现在剩三家，先生，30万，下注30万，跟，跟，剩三家。 看牌，邦德先生，下注50万。

0: 又来了，他在炸牌。上帝，詹姆斯是对的。
1: 该您说话。加倍100万。
2: 看来有人比我更明白。
1: 弃牌，剩两家先生们，该您说话。

0: 200万，加倍，200万，该您说话。
1: 我全押。
0: 拉奇夫先生1450万，该您说话，邦德先生。
2: 詹姆斯必须全押上才能看他的牌。
0: 跟，跟，请开牌，先生们。Four House， 3K， 2A4，拉奇夫先生。张 Jack， 拉奇夫先生赢。
1: 你肯定以为我是在炸牌，邦德先生。
3: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休息一个小时，回来再开局，大盲牌变为20万，谢谢。

0: 我现在需要另外那500万美金。
1: 这不行，詹姆斯。
0: 听着，我错了。我狂妄自大，缺乏耐心，但我能赢。
1: 很抱歉。
0: 抱歉？抱歉？你是说抱歉，拉希夫肯定能赢，所以恐怖组织会得到更多的钱，夺走更多的生命？你是抱歉这个吗？
1: 因为自负你才失败，同样自负使你无法接受失败，你现在只能越输越多。
0: 好吧，你这个白痴。
1: 什么？
0: 你是个大白痴。

0: 我能赢他，这点你很清楚。请你把手拿开。我的马蒂尼。 姚云还是小范，你觉得我在意吗？恭喜你了，钱先生。James， 去保护威斯吧。 真刺激，抱歉，自我介绍，我是自己人。菲利克斯·瑞德，中央情报局的。你该自信，保持冷静，你能赢的。没错，但没机会了。没钱了？对。听着，我也在输，但还没有输光。给你个机会，用我的筹码。 我把钱给你，你来赌。但有一点，如果你赢了，中情局就逮捕他。赢了钱怎么分？你觉得美国人缺钱吗？玩大点怎么样？
1: 下注，加倍，
2: 弃牌。对不起，跟。
1: 加倍，50万，弃牌，谢谢，弃牌，赢。

0: 那是谁？是林灵溪。邦德中毒了，心脏很快就会停止跳动。
1: 保持冷静，坚持住，照我说的做，否则2分钟之内你就没命了。
2: 我听着呢。
1: 从袋子里拿出心脏除颤器，情况怎么样？ 把接触片放在胸口。

0: 心室膨胀，心率过速，是阳帝黄中毒，他有解药吗？
1: 有阿司匹林，一旦引起充电完毕，里头卡也可以解毒。放开，
0: 别按红色按钮。
2: 听到了吗？
0: 现在别按。
3: 他的心跳随时都会停止。
1: 再在昏迷之前只能有一个充好电。现在拿蓝色的注射器帮他，推入颈部注射静脉，
0: 可以中和阳帝黄毒。
4: 你会昏迷几秒，但是心脏不会停止跳动。 现在按下红色按钮，帮着。
5: 帮着你怎么了？快点！
0: 快按！

0: 你没事吧？我，谢谢你们，别客气。你该马上去医院。我会的。等赢了那个杂种，
1: 你不是真的要回去吧？
0: 我不想后悔。下注100万。全押，跟全押。 请开 牌，先生们。一对 ace， 一对七 ，queen
2: 大，平牌。不好意思，上一手牌差点让我玩完。先生们，本次筹码兑换后进入最后阶段，不能再兑换筹码。
0: 现在大盲牌是100万，剩4家，该您说话。邦德先生，
3: 看牌，
0: 现在台面上是2400万了。看牌，全看牌。 剩4家，看牌，全押，500万，下注600万，全押，500万，全押，下注最低600万。
3: 加倍，
0: 1200万，剩2家。

我看我该开你的牌了。

0: 在到了1亿1500万了。
1: 先生们，请开牌。同花 ，Ace K Queen。Four house， 3张8，2张 Ace。

0: House 大一手，三张 Ace， 两张六。邦德先生，黑桃五，黑桃七，红花顺，四到八，红花顺大。邦德先生银牌，
1: 给你的，
0: 非常感谢。
1: 人是你的了，非常感谢伙计。
2: 我应该恭喜你。
1: 我想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2: 你刚才可差点死了。
1: 别这样，我饿坏了。谢谢。
2: 马西斯说，美国人已经和拉契夫达成协议，我天亮前就把他带走。
1: 这酒的味道和你一样。
2: 因为回味苦涩。
1: 不，一旦拥有，别无所求。这词儿不错吧？
2: 的确不错。
1: 可你在嘲笑。
2: 我可不像你。
1: 哦，那就请你说下去。我知道那是个什么。阿尔及利亚爱情信物。
2: 是吗？我只是觉得它漂亮。
1: 不，你说谎。是别人送给你的。那个人很幸运。
2: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1: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2: 我不相信。其实你能选择，做过了，并不意味着就得永远做下去。
1: 你从不爱听别人的忠告，却喜欢忠告别人。
2: 但是我可以接受自己的忠告。
1: 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你，可我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什么。
2: 马西斯要我过去。晚安，再次恭喜你。

0: 问题很简单，什么时候开口？我只要我的钱。只要琳达小姐没死，迟早会告诉我账号。我从你这儿要的只是密码。我说密码，明白吗？
1: 我确实有点痒痒，使点劲儿。全世界都知道你死前在给我挠痒痒。
0: 等会儿，谁死？我死？
1: 是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会告诉你密码的，这样你的客户们就不会放过你，会剥了你的皮再把你碎尸万段。所以如果你杀了我，你就无处可逃。
0: 可是你想错了，错了！就算我干掉你和你的小女朋友之后，你的人照样会满怀热情地欢迎我，因为他们需要我。
1: 你有价值。
0: 告诉我密码，我就饶他一命。别浪费时间，趁他还在喘气儿。

0: 真的不打算告诉我了？
1: 不，
0: 让我想想，我得从你身上割下点什么。

0: 我会拿到钱，告诉他们我会拿到钱。
1: 知道谁更可信，比找回钱更重要。

0: 你看，他醒了。
1: 我给他用了三倍的剂量。
0: 恢复得很快。去叫医生。
1: 不是，你知道吗？
2: 什么？
1: 为什么他们只留下你们两个？
2: 他在哪儿？
1: 在睡觉。我想你得把这个喝了。很奇怪，别人都死了，但你和他却还活着。好像有人想告诉我们什么。看到杀手了吗？
2: 没有。
1: 可惜。喝了吧。你还记得些什么？还有什么线索给我们？
2: 我们？
1: 嗯，
2: 还是你们？

0: 你好。
1: 你好。
0: 还好吗？
1: 忍不住叫醒你，每次你醒来都好像很多年没有见过我似的，就像刚出生。
0: 如果是刚出生，干嘛穿衣服？
1: 说的也对。想和我在一起吗？
0: 行吗？
1: 随你，这是不是合你心意？
0: 这么说，你现在动心了？
1: 是，我说的够清楚了。
0: 可就在不久前，你还对我充满了蔑视、蛮横和不信任。我想，没有比讨厌更好听的字眼了。
1: 我是一个复杂的女人。
0: 某种程度上说是。
2: 你们好。
0: 哦，真会赶时候。
1: 哦，门德尔先生，瑞士那边怎么样？
2: 不好意思，不是催你们，1亿20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0: 没错，你没带点瑞士巧克力？
2: 恐怕没有。现在请您输入您的账号。还有密码。
0: 你来输。
1: 我怎么知道密码？
0: 来吧，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0: 资金已经打入您的账户，很抱歉打扰您了。祝您愉快，
1: 谢谢。
2: 听着 ，James， 即使你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只剩下微笑和一根手指，你也比我认识的任何男人都强。
1: 这是因为你知道。

0: 手指可以做什么？
1: 我不知道。
0: 但是你想知道。
1: 可你不会接受我。

0: M 最近顾不上我了，他正忙着审马西斯。还记得我对你说过，拉契夫炸牌吗？马西斯全告诉他了，所以我才会输，还给我下药。当然我命大，他们没有得逞。
1: 那一直信。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信，以为他是帮我。都过去了，就算是教训。人人都有阴暗面吗？
0: 对，谁都有，除了你以外，所以我才爱上你。你爱我？爱到可以让我辞职，然后带你周游世界，直至找到一份真诚的工作。我想你会先找到，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诚的工作。你是认真的？ 像你所说的，我干这行太久了，收手容易，但收心难。你看我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对你来说够。

0: 等一下，我要去银行。几点了？我们在海上漂一个月要多少钱？
1: 我带的钱足够。
0: 不，还是让我来付自己的那一半吧。
1: 你不戴那个项链了？
0: 对，都过去了。
1: 把过去忘了。
0: 我发现人是可以忘记过去的。哼，可忘不了谁是你老板。一个月内必须要返回。起来，我去取钱，你去弄吃的。

0: 时候再见。 你好 ，M。
1: 邮件我已收到了，是吗？回头我们再谈吧。现在我这里有一位财政部的客人，想问你是不是该把迎来的钱充公？很抱歉，也许他们忘了。好的，我告诉他们别担心。那么你今天就把钱汇过来吧。我这就去银行。James
0: Bond， 我找门德尔先生。
2: 您好，门德尔先生，我无法动用我账户里的钱。
3: 钱已经汇入贵公司指定的账户，邦德先生。
2: 但好像
3: 有人正在提取现金。
2: 在哪儿？
3: 威尼斯支行，圣马克思广场。有问题吗，邦德先生？

0: 她生前有男友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彼此深爱。男友被拉希夫的恐怖组织绑架，她变成了勒索对象，威胁她如果不合作
1: 就杀了她的男友。我们应该早有防范，但有的时候我们太关注敌人，而忽略了身边的朋友。
0: 你还好吗？
2: 他留下了手机，他知道我一定会看的。
1: 嗯，他很了解你，至少还了马西斯的清白。
2: 不，只能证明威斯伯有罪，不能说明马西斯没问题，还不能放过他。
1: 你不相信任何人吗，詹姆斯？
3: 对。
1: 你吸取教训了，那么赶快回来吧，我们需要你。
2: 好的。
1: 如果你需要时间。
3: 我为什么需要时间？
2: 任务完成了，他也死了。
1: 詹姆斯，你有没有想过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有死？
0: 其实很明显，威斯伯和他们做的交易用钱换取你的生命，我相信他希望今生能和你在一起，
1: 但他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0: 这样就死无对证，没人知道谁是幕后主使。

0: 你好，
1: 怀特先生，我们需要谈谈。
0: 你是谁？
2: 我是 Bond， James Bond。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恒顺，恒顺，
7: 恒顺，
6: 用恒顺，万事顺。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仙境浪起群英伴，
13: 草台班子万路宽，
12: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14: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9: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15: 大声告诉他，
16: 你的名字。
9: 男吕洞宾，
17: 给我上壶水吧，
18: 到地口自己打去。
9: 女何仙姑，
19: 你说呢？
9: 老张国老，
20: 哎呦大人哦。
9: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21: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9: 贵曹国舅，
22: 看起来好俗哦。
23: 加伟
9: 贫钟离权，
24: 你给我听清楚了，
25: 我错了。
9: 剑铁拐李，
26: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给我一个呗？
9: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27: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9: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24: 这老大人怕狗。
9: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26: 我们在等什么呀？
17: 过海呀、
26: 那过噻。
17: 没船。
2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9: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

0: 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成，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名演员，我经常会想，如果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参演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去触摸那段滚烫厚重的历史，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冲锋的赤诚和无畏。本周即将播出的《志愿军雄兵出击》，没有刻意的煽情，演员们用最真诚的表演还原出战士们最本真的模样。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记住那段峥嵘岁月，铭记先烈。
2: 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3: 主席，
4: 抽调第十三兵团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美军正在向三八线附近集结，
2: 只有打赢，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6: 上了战场，同生共死，
7: 同生共死。
8: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
2: 幺幺三是走到哪里了？
9: 幺幺三一直联系不上，
2: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6: 我们先第五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10: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
2: 四面包围，一鼓而进，
11: 目标松果峰，
12: 预备，
11: 发！
13: 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
6: 再，他们就过不去，
14: 誓死不退。
0: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志愿军雄兵出击》。
15: 上。
16: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17: 我有个案子，趁早不过你。
18: 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16: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19: 陈大兵，亚大明，
20: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
21: 我要你全职。

0: 这样死。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得比你弟更难看。
1: 我没有出门，
0: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啊？

0: 男人鬼是你。
1: 我不是雷鬼，我是警察。
2: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3: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

0: 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1: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2: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3: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3: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2: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3: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1: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2: 这不可能。
1: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0: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出去赏钱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2: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爸，
2: 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3: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
4: 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5: 熊哥，货到了。
6: 小刘去一号位。
5: 小李去二号位。
6: 准备动手！
7: 别动！举手！
8: 警察，
9: 拍死他们！
10: 和与白的生死较量，为进一步的验证，在我市隐藏着一个毒品生产加工过程，而且规模还不小。我拿了一批货，你抓紧时间出手。
11: 是时候查一查内鬼了。
12: 行走在深渊的边缘，
13: 你这朋友怎么之前没见过呀？
14: 大洋是来咱们这儿做大生意的。
15: 没有发现任何指纹，附近的摄像头也被人为的破坏了。
16: 浩哥。
17: 你不会是怀疑我吧？跟他们有任何关系？
18: 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我举报的八六二房间有人从事吸毒和毒品交易活动。
19: 哎，先别抓了。
20: 这不是好兆头。
21: 与死神同行。
22: 干我们这行的，那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23: 与邪恶为敌。
24: 咱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25: 你要是履行了诺言。
26: 我烟包在我身上，他是警察，
27: 我最恨这种没规矩的人。
28: 秦远豪，
29: 你跑不了了。
30: 毒海风云。
31: 亲亲的，我的宝贝。
32: 我要越过高山。
3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4: 哎，哇！

0: 艾格，
1: 你知道吸烟跟吸毒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0: 啥？
1: 一样使人上瘾，害人害己。

0: 我进去看看。
1: 行哥，货到了。
2: 那个贤哥来了，
3: 龙哥，哥呀，来啊，进啊！
4: 怎么来的？
5: 没干，没喝。
1: 准备动手！
6: 走走走！
7: 小刘去一号位，
0: 小李去二号位。
8: 石宝，孟龙，关好门。
9: 收到。

0: 准备收网。情况有变，听我口令。
1: 生意成交的很顺利啊。
2: 强哥，什么意思啊？
3: 那位朋友，你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吗？
4: 少他妈跟我废话！钱、货，这两个人，还有你，都带住，龙哥吩咐的。
2: 行不行啊？让开！啊
5: 收起，拘捕，将来是要判重罪的。
4: 兄弟们，看着他们。

0: 这趟货出事了，见光了。会牵连到你吗？放心吧，一时半会儿到不了我。你不要总是那么侥幸，家里的货赶紧放一个地方，以防万一。你就照顾好他，其他的交给我，好不好？
1: 算了，不抽了。
2: 不抽了。
1: 其实原来我也抽，后来决定来缉毒大队以后，就戒了。我总觉得抽着烟全是戒毒，要敢不硬。
3: 盛科，你盯紧他，我先走。
4: 喂，马队，秦小伟突然离开了医院，
2: 盯紧了，我马上过来。

0: 马队，他在甘肃路下车了，有一个男的跟他接头。
1: 我都弄明白了，那个卖货的叫大壮，一直都是秦小伟给他出货的。
2: 谁？秦小伟？秦小伟？
1: 对对对，就是他。
2: 赶紧滚！滚！
1: 是，
2: 别让任何人看到你。哎。

0: 马队，人已经控制，有货。
1: 谁？接着您快递。

Thank you.

0: 碎。不许动，别动，
1: 别动，
0: 不许动。
2: 说，
3: 老大，有没有找到嫂子？
0: 老实，
1: 别动，
0: 不许动，
1: 实点。
4: 学好了你，
5: 这人就可以打，
6: 凭什么？
5: 怎么回事？
6: 这不可能。

老板。人被警察带走。

0: 怎么回事？
1: 妖龙去晚了一步，他赶到那边的时候，秦小伟刚被警察带走。
0: 他进去，不会把你给供了吧？
1: 应该不会，我都是严格按照您的要求，每次交易都是通过中间人，从来都没跟他面对面接触过。
0: 是时候查一查内鬼了。

0: 喂，
1: 小鬼被抓了。
0: 什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2: 先别在电话里说了，一会儿见面聊。
1: 好，好。
3: 陈姐，我照顾你好吗？
4: 这样吧，咱们像刘关张一样，对着大海结伴，结成异性姐弟，好不好？
3: 我不办，你爱找谁办找谁办。我现在数到三，你要是还想让我做你弟弟，我现在就跳进海里淹死自己。不相信，一、二，我跳了啊！我说真的，好，三，啊！
4: 哎，小伟，小伟，
3: 你还让不让我做你弟弟？

0: 喝点酒，压压惊。
1: 俊达，你一定要救救小伟，他是个孤儿，要是连我都不管他，谁去帮他呀？
2: 你先别乱了方寸，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静观其变。
0: 你想想，要是警察连火一块断的，就算是叶伟豪出面，我们也救不了他。但要是在警察来之前，他能把火处理掉，警察没有证据，那咱们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1: 可是
0: 什么呀？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干弟弟会不会把我们供出来。
1: 不会，绝对不会，小伟他不是那样的人。
3: 少废话，走。
4: 志强，
5: 嗯，
4: 你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
5: 赵队，别着急夸我，这案子还没破呢。
4: 哎，都怪我，早点把你调过来，说不定案子都破了。
5: 您过奖。
4: 我再看看，
5: 这成分和咱们最近查的几起案子完全一样，我怀疑附近应该有制毒窝点。
4: 咱们下去。
5: 嗯，
0: 如果小伟不出事，咱有两批货出手，咱们的钱就足够出国的了。
1: 你这手还钱的合适吗？
0: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难道你想把孩子生到国内啊？啊，不挣够钱咱们出国也是受苦。
1: 你现在变得是越来越无情了。
0: 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跟我情啊情。我拿了一批货，你抓紧时间出手。
1: 现在不是这么紧。
0: 风声再紧，有你的肚皮紧吗？啊！
6: 你先不要回家了，还是去小伟那儿住吧。警察刚搜过，应该比较安全。关于小伟的事儿，我回去找叶伟豪商量商量。他的朋友比较多。一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啊，
1: 我先走了。

我是看出来了，你呀，不到黄河不死心。你自己好好看看，贤哥、小壮还有马杆都已经招供了。我告诉你，你现在贩毒的量，枪毙你尸位都绰绰有余。 好像毒瘾犯了，快送医院。是。

林小伟，20岁，父母离异，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说吧，这些冰毒从哪儿进的呀？

0: 从检验报告来看呢，里面没有毒品成分，应该是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癫痫发作。
1: 你是说秦小伟没有吸毒？
0: 从报告上来看是这样的。
2: 哎，马队，
1: 你怎么出来？
2: 他要喝水。
3: 你糊涂！
1: 把水给他吧。
4: 吃饭不惜是挣钱，挣钱为了养一个女人和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你要是再不说，我就把你老婆请来听听她怎么说。
3: 我没有老婆。
4: 要不要我现在把他请到缉毒大队和你的妹对峙一下？
3: 和他没有关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1: 根据秦小伟的供述，他的供货渠道一共有两条，一来自这个药龙，二来自这个达哥。药龙上面有没有人现在无法确定，达哥上面有没有大哥也无法确定，但有一种可能性，他们两个上面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根据这两个线索来看，可以进一步的验证，在我市隐藏着一个毒品生产加工窝点，而且规模还不小。我们下一步侦查计划在达哥的身上，不过这个达哥反侦查能力非常的强，下午张亮就被他率领了。
2: 我今天跟他到了八一路的一个宾馆，发现他在酒店的前台开房，他进了电梯上了三楼。当我到酒店前台核实他的房间号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开房。等我到了三楼的时候，他已经从酒店的后门离开了。
5: 达哥到底什么来路啊？
6: 达哥原名孔俊达，云南昆明人，48岁，以前是个化学老师，因为作风有问题被单位开除后下海经商，在公安部门没有案底。
5: 曾淑贤呢？
6: 曾淑贤是达哥的女人，目前有孕在身，至于他有没有参与毒品交易我们还不清楚。对了，她还是秦小伟的干姐姐，两个人感情不一般。

0: 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还想我怎么样啊？
1: 季小伟，摆在你面前的不仅仅只有坐牢这个选择。
0: 什么意思？
1: 只要你愿意配合我们警方做我们的线索，
2: 我们可以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不勉强你，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曾淑贤考虑考虑吧。
0: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所有的事都是我自己做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 你看你紧张什么呀？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
0: 你等一下，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1: 带我见龙哥。

0: 豪哥，今天怎么有空下来坐坐？
1: 又去会你的小情人了？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们也认识认识。

0: 这女人啊就是麻烦，肚子被我搞大了，天天逼着我结婚呢。
1: 老孔，市面上最近有一批货，质量跟我们一样，而且比我们便宜1/5，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啊，这有这事儿？难道说是有同行新进的？豪哥，你不会是怀疑我吧？道上的规矩我懂，我可没这个胆子，不敢。
1: 好，我给你个答案。

0: 我帮你查出来了，这小子背着我们拿我们的货出去卖，我最恨这种没规矩的人。是，我们两个，你出技术，我出资金，一直配合得很好，我是怕你被人请走了，跟我打擂台。没人请，没人请。 没事，请。嗯，怎么样？
1: 啊，好茶。

0: 一般听完多久回电话呀？
1: 不一定，一个小时也有，两天三天也有。
0: 那平时交易呢？
1: 电话联系好之后，把钱放到他们指定的地方，等他们拿到钱，就告诉我们取货的地点。
0: 电话号码每次都不一样吗？
1: 不一样，他们会有模拟器，服务器都在境外。
2: 朱贤，
3: 来了。你可终于回来了，怎么脸上还受伤了呀？
2: 哎呀，我没事儿。刘姐，
3: 你好。
0: 你好，
2: 这我好朋友大洋。
3: 哦，进去吃饭吧，走吧。
4: 啊，对，138-2318。
3: 你们俩多吃啊。
2: 嗯。
3: 估计都饿坏了，来。
0: 谢谢啊。
3: 小伟，把这都吃了，吃了以后就清清白白做人。
2: 嗯。你也吃了，大洋。
0: 嗯。
3: 小伟，
2: 嗯，
3: 你能出来，启真高兴坏了。但是启特想知道，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呢？
2: 他们进来之前我都处理干净了，没有证据，所以只能关我24小时。
3: 啊。那他们没问你为什么逃跑吗？
2: 问了，我就说他们只敲门不出声，我以为上门催债的。嗯。
3: 小伟，你这朋友怎么之前没见过呀？
2: 这个是我在里面新认识的。
3: 大洋，你是怎么进去的？
0: 惭愧，我跟个女网友坐屋里聊天呢，什么都没干，真的。突然来个警察扫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的是个做皮肤生意的小姐。
2: 大洋是来咱们这儿做大生意的，
0: 混口饭吃。

0: 咋了？
1: 喂，龙哥，我们到你说的地方了。
0: 你开什么车呀？
2: 我开的尼桑837V0呀。
0: 10分钟。
1: 好，
3: 怎么说？
2: 让我们再等一下。
4: 马队，
3: 您把车开到前面去。

0: 再打。
1: 急什么？马上就到。
2: 好。
0: 怎么说？
2: 让我们再等一下。

0: 小伟，快打电话！
1: 是。
0: 小伟，小伟，
1: 喂，
0: 小伟，
1: 幺零吗？
0: 小伟，
1: 我们在棉花村，请快一点。
0: 小伟。

0: 出现。
1: 好，
0: 小伟，小伟，小伟。

0: 进。
1: 老板，秦小伟果然是警方派来钓鱼的。
0: 这不是好兆头。把本地的生意全部停下来，避避风头，生产照旧。通知下面人，想办法开拓外地市场。
1: 嗯，好。

0: 争创无间大队也有我一份，怪行。白梅，接着说。
1: 我们在肇事的大货车上没有发现任何指纹，附近的摄像头也被人为的破坏了。
0: 这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看来他们早已经对秦小伟失去了信任。
2: 秦小伟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因为我的疏忽对这个案子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请求队里面对我进行处罚。
0: 嗯，战斗刚刚开始，今天这个结果正好印证了我们侦破的方向是正确的。金小伟这条线断了，我们还有曾淑贤。这下大洋这个角色你还要继续扮演下去。

0: 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活着，为什么他死了？
1: 我也不知道，我的命是捡回来的，我也想知道是谁要杀我们。
0: 不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虽然我和金小伟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能看出来，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特别是对你。再说了，我们俩经历过生死，我已经走过狗屎运了，我姐条命，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别看了，假的。我本名刘天阳，在老家那里杀两个人，我一直过着不下。

0: 好几天没吃饭了吧？你瞧瞧你，都瘦成什么样子！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嘿，你什么意思？
1: 小伟是替我们死的，你必须要帮他报仇。
2: 岳伟豪的实力我们斗不过。
1: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会开枪？要不要试一下？
2: 好好好好。我答应帮你，但我不能报仇。嗯，给我呀！你再敢拿枪威胁我，我连你带孩子一块掐死！
1: 你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2: 他们杀死小伟的目的，就是在警告我。

0: 跟进去。
1: 找谁啊？
2: 哦，我们是来联系业务的。
1: 事先联系过吗？
0: 啊，太匆忙了，没来得及。我们是要长期进货的。
2: 对对对，我们是要长期进货的。
1: 啊，稍等啊。
2: 哎，
1: 刘经理，刘经理，有两个人过来办业务，能放进去吗？啊，进去吧，刘经理会招待你们的。
2: 哎，好嘞，谢了啊。刘经理听说我俩是个大客户，很热情，领着我俩转了一大圈。这厂里的车间、仓库，我们都看到了，也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
3: 白梅，那个岳老板的底摸透了吗？
0: 老板岳伟豪是印尼归国华侨，3年前来到我市进行投资，接管了这家饮料厂，主营罐装饮料，生意一直不温不火。
4: 但这个人还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光希望小学就捐助了20几所。
3: 根据秦耀伟的交代，这个达哥肯定和这个案子有关系。去饮料厂，我们要里里外外彻底查一遍，如果真的没有问题，说明这里的工作就是孔迅达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饮料厂要彻查。
5: 好礼就送
6: 三大四下，
5: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

0: 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有这么好
4: 哇，
2: 杨飞，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好礼就送
7: 山楂树下，
6: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7: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大哥，你放心，这个人手里的货要多少有多少了。
9: 放心吧，生意谈好了，少不了你好处。
10: 我们的消防还有环境评估啊，都是正规手续来的，你们都可以参观一下。
11: 小伟跟你怎么做的生意，在我这里规矩依旧。
12: 不可能，小伟是小伟，你是你，凡是到我厂子里出货，我必须收保护费。
11: 要多少？
12: 每笔交易28%。
11: 可以。
12: 你二我八。
13: 哎，干嘛呢？
14: 我还是妖姬哥朋友。
13: 我就是妖姬。
11: 让开。
12: 哎呀，实话告诉你，不是我留你，龙哥打过招呼，最近卖他家的货，他必须亲自过问，这货是从哪儿来的。
13: 扒皮哥让我们这么说的，说提定就行。
15: 等会儿我们老大正在里面谈生意。
13: 哦，好好。
10: 您看这儿，都是很正规的。
16: 喝喝喝！

0: 他知道龙哥的下落。
1: 龙哥在哪儿？
2: 不是我为难的，我都是按照龙哥的吩咐。
1: 龙哥在哪儿？
0: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的？
3: 我来海州干嘛来了？哪头有渠道就往哪去。本来那个小子告诉我，今天的卖家有大批量的货，我只没想到那卖家居然是你。
0: 一会儿见到龙哥，你准备怎么办？
3: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
0: 假话就不用跟我说了。
3: 我想先跟他做生意，跟他老大接上头以后再给他算账。
0: 不行，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现在就下车。你必须按照你在医院里说的那样做。
3: 你要理解我，我再找不到货源，没法跟老大交代啊。
0: 你要是履行了诺言，货源包

0: 你在车里坐着，千万别下车。
1: 嗯。
0: 下车。

0: 逮住他！
1: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马队的身份。

Yeah!

0: 小子得罪老大，
1: 怎能死？

0: 下回姐姐就会给你报仇了。
1: 大姐，现在你放心了吧？你答应我的条件，你得办到啊。
0: 你放心。

0: 赵队，
1: 还顺利吗？
0: 还顺利，他也答应帮我们出货了。药楼那边什么情况？
1: 这家伙嘴很硬，不管怎么问他都装聋作哑，一个字都不说。那几个打手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平时就是帮他站着场子收拾款什么的。
0: 药楼背后肯定还有人。
1: 嗯，
0: 我觉得咱们应该继续查一查。
1: 是啊，时间不能拖得太久，药龙背后的老大一旦联系不到他，知道不妙了肯定跑路，这样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0: 赵队，明天我就会会这个大哥。
1: 可以，但你一定要小心。

0: 怎么称呼你啊？
1: 大洋。
0: 啊？
1: 你叫我达哥就行了，之前都跟我说了。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能吃多少货？
0: 一年保守估计需要300公斤的货，
2: 东边5省，
0: 黑白2道，咱都有人。
1: 胃口不小啊，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什么意思啊？你们上货的渠道能供应这么多吗？
1: 我们不上货。不瞒你说，这些货都是我生产的，我可以增加一条生产线，专门为你们供货，这样就绰绰有余了吧。
3: 太好了，这样回去给老大有交代了。
1: 哎，但是我怎么能相信你的实力呢？
0: 你画条道。
1: 嗯。
4: 先生，您的蛋糕。
1: 谢谢。

0: 老师。
1: 喂，大哥，我领到一批货。
0: 货相当好，我打算回去带一部分样品。
2: 我给你个卡号，你让嫂子转过来20万。
0: 20分钟，没问题吧？
3: 好，没问题。
4: 你就是那位小嫂子吧？老孔不错呀，金屋藏娇，知道我是谁吧？
5: 岳伟豪带着人，
6: 现在去了秦小伟家。
3: 好，有什么进展随时报告。
4: 谁干的？是不是姓孔的干的？说。
7: 你是个做大生意的人，沉着冷静，守信，可交啊！不瞒你说，我的东家就在楼下呢，他等着我的信儿。你先在房间里待着，我下去跟他汇报一声。半个小时以后，我带他上来跟你认识，到时候价格，你们俩谈。
2: 爽快，就这么定了。

喂，你好110吗？我这里是王朝饭店，我举报在862房间有人从事吸毒和毒品交易活动。对，我是酒店的服务员，我不敢暴露自己的姓名，请你尽快派人过来看看，谢谢。

0: 谢谢你啊，大哥。谢什么？哎，你想的身手可以。我跟你说，我练过田径。你怎么没一会儿，警察就这样来了？哎，你是不是被警察跟踪了？哎，不对，跟踪你，抓我不抓你？你是不是跟警察联合起来跟我玩仙人跳？
1: 别猜了，都不是，是我报的警。
0: 你他妈把我恨死了，你知不知道？
1: 大勇兄弟，大勇兄弟，息怒息怒息怒，先放手，我给你解释，开车。老弟啊，不瞒你说，在你跳楼的前一分钟，我一直认为你是警察派来的。主要是，你跟小伟认识的太巧了，而且你又是外地来的。你要知道，干我们这行的那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0: 怀疑我就报警是不是？
1: 差点害死我，知不知道？
0: 行行行，我枪崩了你！
1: 我信我信。 大勇兄弟，小心抢走火啊！
0: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前两天，我差点被大货车给撞死，后来。

0: 你媳妇儿要逼着我杀人，到了这儿，你给我整这么一出。到现在了，货，还有厂子，我一个都没见着，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啊！大英兄弟，这样，我现在亲自带你去厂子看看，好不好？如果我再骗你，你再收拾我，啊，好不好？
1: 根据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此人叫李志华，男，马来西亚华裔，祖籍在广东潮汕。90年代末期，在东南亚地区制毒贩毒。可就在3年前，李志华逃脱了抓捕，至今下落不明。而恰恰在李志华消失后不久，海归商人岳伟豪来到了我市。
2: 赵队，你是怀疑这个岳伟豪其实就是李志华？
0: 当然，仅凭这一点。
1: 也是不够的。根据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我发现李志华现在菲律宾的一个制毒窝点很特别，制毒车间居然藏在了饮料厂的地下。如果这个岳伟豪真的就是李志华，那么他很有可能故技重施，在饮料厂的地下建造制毒窝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饮料厂查不出问题来。
0: 对。
3: 赵队，岳伟豪的车进了冰美饮料厂。哎，老大，
4: 你到哪儿了？
3: 我这去他们厂里的路上呢，快到了。
4: 你要小心点。
3: 你现在这个老板，他道行很深的。
4: 啊，我知道，放心吧，老大。
3: 取了货，我马上给你联系。
4: 啊，好。
3: <笑>马上集合。
5: 立刻行动，包围饮料厂，抓捕毒贩李志华。
6: 是。
7: 这不是饮料厂吗？耍什么鬼把戏？
6: 别急，进去你就知道了。
5: 我跟你说，你可别糊弄我。

0: 老董，我。
1: 啊。
2: 来，签个字。好了，
1: 醒了啊。
0: 兄弟，这可是我请来的贵宾，
3: 巩哥，他等着，老板找你。

0: 豪哥，豪哥，我错了，豪哥，我错了，豪哥，你饶了孩子吧，放我一马，啊！豪哥，
1: 辛苦了，给我个理由。
0: 豪哥，我下半辈子我免费为你打工，豪哥，我对你忠心，我再也不二心了，豪哥。
1: 不。

0: 豪哥，我不说了，豪哥，你要是能放过我们，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就是您的一条狗。豪哥，喊马狗，喊马狗，
1: 大点声。
0: 豪哥，豪哥，
1: 老孔啊，咱俩好好干不好吗？
0: 啊，知道。
2: 听你老婆说，你给我找了一个大客户是吗？
0: 是，豪哥，大客户，他一年能消化好几百公斤的货呢，豪哥。
2: 对不住了，兄弟。
3: 哼，这就是你们的，但可知道啊？
0: 哎，这位就是我的老板，岳总。这位是大洋。
2: 怠慢了，刚才出了一点家事，所以让你久等了。
3: 哼，客气了。
4: 老板，我约的客人在楼上等您很久了，您得马上过去。
2: 不好意思啊，怎么的也得有个先来后到，你得再多坐一会儿。这样，你们两个带我的客人去参观一下我们的生产线，参观完生产线，你就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实力，这样我们合作起来会更加顺利，你觉得呢？
3: 在你们的地盘，你们说了算。
2: 老孔，我们继续聊我们的。来。

0: 豪哥，这，
1: 你干什么？
2: 你把警察带进来了？
1: 怎么可能？我调查过了，他不是警察。
2: 亲眼所见，那天小树林里，
1: 原来秦小薇真的是你们杀的。
3: 妈的，玩到老子头上来了。
4: 老板，老板，外面警察怎么处理？
3: 这两年心血白费了。
4: 老板，现在重要的是，外面的警察怎么处理？
3: 做了他。

No!

0: 老实点，快点，走。
1: 赵队，锅炉房发现密室，涌出大量烟雾。
2: 快！

0: 没事吧？
1: 太阳，救救我的孩子吧！
0: 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快走啊！快走！
1: 求求你，照顾我的孩子，我求求你了。

站住！预备好，你跑不了了。

0: 我没子弹了，你放我一条生路，我给你1000万。
1: 1000万？你很有钱啊！我要抓到你这个人，并且亲手把你送到牢里面。
0: 兄弟，一切好商量，咱们面对面聊聊，别开枪。

0: 兄弟，这里只有你我二人，天知地知，这些钱全都是你的，作为我对你的报答，够你花一辈子。
1: 岳伟豪，你这是在侮辱我，你知道吗？如果贪图钱财，我就不会干警察了。你制造的毒品，害了多少年轻人，你知道吗？
0: 兄弟，
1: 那些被你害死的人，
0: 我们无冤无仇，
1: 他们答应吗？
0: 你放过我吧。 我求你，放过我吧！
2: 别动！

0: 就送，
1: 三大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好礼就送，
1: 三大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谁能够想到，在好莱坞电影《摩天营救》中，拯救225层摩天大楼的竟是一卷普通的胶带。片中男主的家人被困在高楼火海之中，钢铁构件高温变形，整个大楼危在旦夕，所有的精密仪器全部失灵。绝境之下，他仅凭一卷普通的胶带硬生生撬开了一条生路。烈火吞噬摩天高楼，脚下是万丈高空，他的每一步都赌上了性命。我看的时候手心里直冒汗，窒息感拉满。话不多说，去电影里看看这卷神奇的胶带吧。

0: 所以，先生，你们是明珠塔上半部分居民区第一户常住家庭，
1: 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摩天大楼。
0: 整个系统已经被封闭了。
1: 别胡说三道，我是会继续蔓延。快离开那层，往楼上跑。你们还不知道我家人在里面，你们听我说，我得救他们出来。
2: 我想要的东西就在那里，这是合作伙伴的手表，你要帮我拿到。
1: 不！小姐，
3: 我害怕。
1: 害怕是正常，为了更勇敢，我们可以害怕。这次火灾并不简单，是个阴谋。你想活着出去，就得告诉我真相。
4: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摩天营救》。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

0: 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鹭爱的味道。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我们必须去参座，你快让近臣的主力部队都来接替我吧。刚才东渡仗以攻代守，就剩古城最后5分钟，我也誓将把援击溃。
1: 59军强渡丽水河，获得成功，日军把袁氏团全线溃退了。
0: 白庄是徐州北面的要害门户。
2: 拿下徐州，这里是他必经之地。
3: 我方援军现在什么地方？
4: 德公，汤恩伯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关桥。
5: 袁氏团没受挫，为避免孤军冒进，板垣将军建议我师团暂缓进攻。
6: 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
7: 总是担心别人会取胜。
8: 全线失守，战局对我们十分不利，诱敌深入。
9: 背水一战，这就是我的决心。
10: 孙老公，让我们撤到运河南岸喘口气吧。
11: 如果汤恩伯军团再不从敌人背后发起总攻，整个战局不堪设想。
12: 我绝不会拿军团主力去冒这个险。
13: 无能，
14: 报告金连长，
12: 委座殿下，
14: 怎么说？
12: 弟兄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越过高山，
17: 哎，你怎么能唱了？哎，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日间全面战争从此爆发。接着，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重兵14万，直扑山西。9月25日，第18集团军115师在平型关重创来犯日军。10月13日，日军第5师团及关东军第1、第12师团约50000余人进攻山西忻口。中国守军以王敬国将军为中央兵团，刘茂恩将军为右翼兵团，李默安将军为左翼兵团。在第18集团军刘伯承将军之129师、林彪将军之115师、贺龙将军之120师的密切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造成华北抗日战场上最有力的战果。与此同时，日军华中方面军动用陆海空军20余万人大举进攻沪宁杭长江三角洲。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12月1日，日军以7个师团

的兵力合围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屠杀我国无辜平民30余万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惨案。南京失陷以后，日军又将其重兵调集在金浦路南段，企图与北线日军遥相呼应，一举打通金浦线，进而攻占徐州，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窥视中原。1938年3月下旬，日军对我发起新的进攻，霎时间风云突变，大战在即。

0: 老公，请吧。
1: 帝国主义的铁蹄在我们的国土上肆意践踏，我们的人民在流血，我们的将士在前方拼搏，我们不能做亡国奴。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抗战必胜！
3: 抗战必胜！
4: 这个怎么办？
1: 先生，我们是为抗日募捐的，谢谢您了。
5: 应该的，应该的。
6: 您看好啊，
5: 是你们做得好啊，
1: 先生啊，我们是为抗日募捐的。
7: 好的，好的，好的。
1: 真了不起，谢谢您了，先
7: 生。不，为了抗日，应该的，应该的。
5: 应该的啊！
2: 您来了，
5: 对，
2: 来来来来，
1: 先生，请您留个名吧。谢谢您了，
8: 诸位，诸位，哎，诸位，诸位。李宗仁将军到了，
9: 对，李将军到了，
1: 来
9: 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0: 欢迎诸位光临，请大家入座。你好，
1: 李将军，你好。
10: 你好。
11: 好，
10: 感谢你们支持我们的抗日事业。
11: Glad to meet you。
10: 啊，好好啊，你好，
12: 李长官好。
10: 哦，你好，
12: 你好
10: 啊，好好好
1: 好，
10: 怎么样，
11: 李长官，
10: 救援活动开展的如何？
11: 很好。
13: 李将军，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专以阵地的说法已经成了失败的同义词。请问李将军，这次来徐州，是不是也要指挥您的部队专以？
10: 我想提醒新闻界朋友们注意，太原会战，我军曾经转移阵地，但十八集团军却在平型关取得重大胜利。淞沪会战，我军也曾转移阵地，可日军为此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这次宗仁奉命来徐，是要粉碎日军南北夹击、合围徐州的战略企图。
12: 李长官，您对这次金浦路进取防御战的前景有何看法呢？
10: 我们在金浦路上进行防御战，就是要将日军拖住，使武汉和大后方获得充分的时间坚持长期抗战。本月二日，日军在金浦向南段占领了蚌埠、定远、怀远和临淮关等地，日军在金浦路北段逼近山东，韩复榘之第三集团军以三个师兵力开赴前线，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都有重大伤亡。韩部的二十二师在防守小清河战役中又有两个团壮烈殉国，我战区北面防御处在紧要关头。
12: 看态势，日军准备分兵几路迂回进攻徐州，我正严阵以待。只要我们吸取抗战初期的经验教训，我们完全有把握战胜敌人，粉碎他们的进攻。
14: Generally, according to the Japanese report,If the Chinese army reaches the Japanese army on the Jingpu Road,
13: 根据日本方面宣称，如果日本军队在金浦路上受到中国军队的抵抗的话，
14: the Japanese army will make 徐州 the second Nanking. Generally,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13: 那么他们将把徐州变成第二个南京。李将军，您对此有何看法？
10: 以我之见，
13: In my opinion,
10: 今日徐州，
13: today's 徐州，
10: 绝非昨日南京。
13: As by no means yesterday's Nanking, definitely.
1: 李长官，能问你一个关于私生活方面的问题吗？
10: 当然可以。
1: 据说每当您品尝郭德洁女士从广西带给您的乳泉西山茶的时候，您总是感叹地说，知我者莫过夫人，此事准确吗？
10: 思乡之情人皆有之嘛。我想夫人千里迢迢送来家乡茶叶，无非是在激励宗人要像保卫家乡那样保卫徐州。
15: 孔老先生到。
10: 孔老先生，您也来了。
16: 李将军，
0: 您刚来徐州便试马街头，真可谓乘马过街市，信步定人心呐、啊！
10: 哪里哪里，保卫金浦路还要靠各界人士和诸位父老的齐心协力啊！请
0: 请
10: 啊，慢走、嗯嗯、啊，请。诸位，今天宗人特地用我们广西有名的乳泉西山茶招待，以茶代酒，略表寸心，请。
9: 委员长，汤恩伯军团长求见，
16: 请他进来。

0: 请。委员长。
1: 嗯。
0: 恩伯奉命赴金浦作战，特来恭候面谕。
1: 嗯，好的好的。辛苦了，恩伯。你写的手本我都看过了。你不愿意到五战去作战，有什么难处啊？
0: 委员长，恩伯为难绝不是杞人忧天。从淞沪会战到南京保卫战接连几次大仗，你一手栽培的部队如今还剩下几个像样的。这次赴金浦作战，万一李宗仁指挥不力，把我们也拼光了，您将来拿什么维持战争局面呢？
1: 你不必担心，你不必担心嘛。如果李宗仁给你为难的话，你可以直接找我嘛。必要的时候，我还可以去徐州嘛。
0: 感谢委员长关怀。
1: 还有，对于济南，你要格外的小心。韩复榘拥兵自重，素来不服中央，这种人

0: 早晚是要给他点厉害看看的。这样吧，我马上下命令，把原先拨给韩普渠的重炮旅调归你指挥。
1: 是。
2: 报告总司令，我军正面进攻得手，孙军长请求派部队包抄日军后路。
3: 我抄日本人的后路，老蒋抄我的后路，整整一个炮兵旅，一炮没放，全他娘的给调走。我不是傻瓜，我拿脑袋去撞日本人呢？去，告诉孙同山军长，全都给我撤回来，一兵一卒也不留。是。今天这个事儿，诸位都看到了吧？不是我韩某不抗日，实在是老蒋不仁不义，欺人太甚。哼！哼！今后谁敢说我韩某不抗日，我就毙了他。快趁热吃吧。
4: 报告，进来。日军击鼓师团的主力从青城、济阳之间渡过黄河，逼近济南。

0: 马上给韩总司令发电报，命令他在周村县固守待援。
1: 韩总司令的部队现在已经撤到济南。什么时间？
0: 韩总司令刚来电报，他说炮兵旅给调走了，难以固守。
2: 荒唐！
3: 德公，息怒。
0: 叶某，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
4: 武战区的一兵一卒，不容许任何人随便调动。
5: 德公，委员长的脾气，
4: 不要管他。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6: 先生，有什么事啊？
4: 委员长，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援助徐州方面的物资运到了。昨天下午我去参加交接仪式的时候听到。
6: 不少人在议论说九国公约组织出卖了我们。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他们懂得什么？战争是需要拼实力的。照我们国家现有的物资储备，只能够打半年的，所以对付日本人，能够用战略解决问题的，就绝不能采取战略。现在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在谴责日本人。
4: 可见，我们在政治上的胜利，那是不可低估的。委员长，还有，这是阎锡山的报告。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严长官指责川军军纪废弛，不停调遣，非要把他们赶出二战区不可。这些烂部队和土匪一个样。为了这件事，我也同一战区程前长官商量过。
0: 他也一口拒绝收留川军。那人，既然大家都不要他们，让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好了。这样吧，我再问问武战区李长官，看看他的意思如何。可以，你给德龄打个电话。哈哈哈！哈哈！杰生，我看世界上没有无用之兵，只有无畏之将。
2: 当年诸葛亮扎草人做疑兵，川军总比草人强吧？<笑>可以啊，请你马上把他们调来好了。
7: 叶某啊，你对张自忠的看法如何？
2: 您的意思是，
7: 目前我们在金浦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从军事上讲，没有一个可靠的预备队。 那是很危险的。

0: 如果我们能救张自忠与水火之中，他肯定会拼死相保，这样，我们手中不就有一支可靠的生力军了吗？
1: 可眼下他的处境……
0: 哦，这我在南京时就听到不少人替他抱不平，说他就任北平市长是奉了宋哲元的密令。如果不是他出面与日本人周旋，二十九军十几万人马怎么会安全撤走呢？ 他不过是代人受过罢了，
1: 可武元长不点头，谁敢用他呢？

0: 如今这个世道，我他娘的看透了，没有枪，什么眼儿不占，把老子的队伍打光了，咱们还不如一群要饭花子。向日本人投降，种不种？不种，那是鼠目寸光。要打要降，都他娘的死路一条。眼下，我看只有一条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1: 1937年12月27日，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擅自放弃了金浦路北线重镇济南，致使金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北线日军主力击鼓连界第10师团乘虚南下，长驱直入泰安、兖州、济宁、大汶口，相继陷落。
2: 德公，吴连长来电话，请您到开封去参加军事会议，还特别关照，让韩复榘一同前往。

0: 又是一出鸿门宴。
1: 我看韩福举凶多吉少啊。不过委员长记恨韩福举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在前年西安事变时，他就发个马电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推波助澜。按照委员长的脾气，
0: 像这样的逃跑将军不制裁几个不足以振奋军心。
1: 喂，哦，是韩总司令啊，我是徐祖仪。哦，李长官，
0: 喂，我是德林。
2: 德林啊，你看这次军事会议我是去好呢还是不去好的啊？是这样的，济南和泰安刚刚失守，委员长对我一肚子的气，我这个时候去恐怕是……
0: 向方兄，只要你当面向委员长认个罪嘛，我想委员长就不会再生气了吧。哦，好好。
3: 1938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集第1、第5两战区高级将领，在河南开封举行军事会议。
4: 李勇，进来。
0: 委员长，辛苦了。
5: 哦，呵
6: 呵，德林兄。
0: 哦，健身。
5: 这次金浦会战有把握吗？
0: 只要委员长答应我两个小小的要求，我们五战区很可能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
5: 只要对抗战有利，就是20条要求，我也是可以答应的嘛。
0: 既然如此，委员长，那就恕我直言了。
5: 说嘛，不必客气，讲嘛。
0: 在军浦路作战期间，委员长有什么指示，请直接吩咐宗人，千万不要。
5: 可以可以。对于德林，我是信得过的嘛，啊，信得过的嘛。
6: 是啊。
0: 第二，我以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请委员长放张自忠回去率部参战。59军是近臣一手训练的，统帅多年，如果真的把他逼上绝路，那可就要贻误党国了，何况国家正是用人之时。
5: 先生，你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6: 德林，你的话过分了。据我所知，委员长一向关心近臣，放他回去率部参战有什么不行的呢？
5: 建生说的对嘛。其实这个事情冯玉祥和宋哲元都已经给我讲过的嘛。
0: 哦，
5: 既然德林也是这个意思，那就马上下个命令，让近臣即刻回部队，以军政部中将部府的名义兼59军军长，你看怎么样？
0: 好，
6: 委员长放心，这事交我具体承办好了。
5: 好的。
0: 好，
6: 请。

0: 2-7-8-5-6-3。
1: 7-8-5-6-3。
0: 韩总司令，下号。775674。
1: 775674。
0: 好久没见了、啊，
2: 哎呀，
3: 委员长到。
2: 坐下。嗯，好好。相方，你近来发福了，
4: 是吧？
2: 是不是山东的鱼虾把你养胖了啊？
0: 委员长好。围坐好，
2: 围坐好。好久没见面了，有的还没有见过面。所以在开会之前，我要点点名。程潜，
5: 有。
2: 李宗仁，
5: 有。
2: 白忠喜，
6: 有。
2: 孙连仲，
7: 有。
2: 汤恩伯，
7: 有。
2: 韩福菊，
7: 有。
2: 曹福林，
7: 有。
2: 王明章，
7: 有。
2: 今天参加会议的有谁带来这本小册子《步兵草典》？嗯，谁带来了？嗯，
0: 委员长，学生恩伯带了。
2: 好的，坐。晓得吗？日本部队不仅军官，就连士兵，他们都随身携带这本小册子，时时学习，处处规范行动。而我们呢？从抗战以来，我们是一败再败，就是因为军纪不整，各自为政。
0: 委员长说得对，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个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的人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济南失守，教训惨重啊。
2: 我要整顿军纪，对于前线抗日将士出力的要论功行赏，临阵脱逃者我要严厉的处分。抗日是对每一个将领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那么一个高级将领违抗中央命令，放弃山东黄河天险，丢失许多大城市，使日本顺利地进入了山东，影响极大，罪恶极大。我问你，韩总司令，你一枪不发，从山东黄河南岸一再向后撤退，放弃战略要地济南、泰安，使整个五战区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该谁负？嗯？
8: 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那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2: 嗯，我问的是山东而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9: 韩总司令，不要强词夺理了。

0: 好了好了，散会。
1: 韩总司令，请您跟我走，您的车停在下面。
2: 哎，这不是我的车，不是。哎，我的车呢？哎，这你们干什么？干什么？秦勇司令，开车！
3: 老实
2: 点。
4: 1938年1月24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武昌被执行枪决。1938年1月12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渤海的崂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占领青岛后，日本板垣第五师团为策应，矶谷第十师团沿交济线西进，至潍县转南，寻莒县、诸城，进破鲁南军事重镇临沂，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从而拉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5: 我派
6: 爷爷，南面的路让鬼子堵死了。
7: 事到如今了，还有什么说的？反正不就这个死吗？咱们小鬼子拼了！孩子，爷爷可是没有你这个身子骨了。你看，这个他能够辟邪。你上阵的时候，你带上他。孩子，你带上，揣到怀里。
6: 爷爷，你放心。
7: 对，神仙会保佑你们的。我老了，不中用，不中用，我连累你们。

有种的跟我来，抄家伙跟小鬼的拼了，乡亲们拼了！

0: 胖军团长在临沂苦战了20多天，伤亡惨重，恐怕难以支撑啊。
1: 张军长到。

0: 徐参谋长，马上通知军需部，给59军补足给养，准备开赴淮北前线布防。
1: 李长官，临沂的战况危在旦夕，临沂的得失关系到全局啊。德公，能否考虑由近臣？
0: 徐参谋长，关于增援庞军团，我另有安排。
1: 可救兵如救火啊。
0: 我计划急调廖雷21兵团增援临沂。
2: 李长官，如果信得过我张自忠，增援临沂可否由我59军来担任？
3: 近臣，你？哦，
0: 近臣，如果你能去，那太好了。说实在的，我是怕强人所难呐，因为我知道你和老庞之间有点儿啊。
2: 话说起来长了。
0: 哦，好，来来来，坐，
1: 来坐，坐下说。
2: 那年庞炳勋同时操戈，他收了委座的袁大头，竟然出卖栽培扶持他的冯老总。那天晚上他派部队把我的司令部围得水泄不通，混战中我负了重伤，要不是警卫营长带着卫队拼死把我抢出来，我早就一命呜呼了。现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一切丝绸旧怨就不提他了。
0: 是啊，提起民国19年中原大战，那实在荒唐。锦臣老弟，你我这辈军人在内战的漩涡里搅了20多年，败随不足耻，就是那些依仗权势欺诈，靠吞并别人发了横财的，又算得上什么英雄好汉？老弟，不计前嫌，以中华民族存亡大计为重，这种豁达的气度，德林十分佩服。
2: 请李长官放心，不灭日寇，自当拼死疆场。德公知遇之恩，自忠永志难忘。
0: 好，我现在派徐参谋长与你同去临沂，协同作战。

0: 将在临沂战场上和我们较量的支那军队将领，
1: 出去就是，
0: 是张自忠。
2: 没想到，
3: 一员名将，真正的对手。
4: 马军团长，军团指挥所的位置应该在运河以南的顾家庄吗？
5: 是的。可我庞炳军要是临危后退，恐怕影响了前方的士气。参谋长，张自忠的五十九军战况如何？
4: 伤亡不轻啊，不过请你放心，他表示一定和你同心协力打好这一仗。可是像你这么个打法，庞将军，临沂能守得住吗？
2: 徐参谋长，不瞒您说，
5: 等等，我庞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的三军团几乎伤亡殆尽，现在连我的警卫营都增援到第一线了。徐参座，你快让近臣的主力部队能来接替我吧。
4: 张自忠主张以攻代守，强渡沂水，伏敌背后。
5: 以攻代守，那我们这，
4: 我看这样既可以解临沂之围，又可以包抄敌后，歼灭敌人，
5: 有把握吗？
2: 可这
4: 时间紧迫，庞军团长，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固守临沂。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务必在14日凌晨强渡沂水河。

0: 是我。180是在什么位置？通知一团。
1: 对，
0: 嗯，固守茶叶山阵地，阻击河东之敌，不许后退一步。180师，情况如何？
2: 180师过河以后，与敌人发生了村落巷战，双方伤亡很大。嗯，在这儿，
0: 哼，以攻代守，完了，全完了。
3: 军团长，现在调张自忠的部队回来增援，还来得及呀、啊！
0: 嗨，他张自忠伤亡过半，自身难保，让他来给咱们解围。别忘了，他跟我还有一枪之仇呢。
2: 达4000余人，180师伤亡达3000人以上，全军营长以上有一半因伤亡被更换，连长死亡达800人之多，几乎换了一遍。截至今日，我军仍然顽强固守阵地，日军板垣十团受到重创，据查被我军击毙的敌人也在4000-5000人以上。
4: 张军长，我已经将这里的战况向李长官做了禀告，建议59军撤出战场，整补再战。
0: 徐参谋长，我59军撤出战场，谁来解决？难道不增援临沂了？
4: 正是为了增援临沂，

0: 你必须先撤出战场，徐参谋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
1: 张军长，李长官已经核准了我的报告。
0: 徐参谋，我军伤亡是大，可日军的伤亡更为惨重吧？我59军在库城，百元师团不也在库城吗？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最后时刻的较量。 叶谋兄，请你无论如何待我，禀报李长官，批准我再打一天一夜。就是苦撑最后5分钟，我也誓将百元击溃。
1: 那好。
0: 我命令，军部留原地。 归副军长指挥，我率领手枪营到180师第一线，通信营保证线路畅通。黄卫刚师长带领预备队和能作战人员到刘家湖参战，并做好夜战准备。刘振山师长、戚光远旅长必须亲临第一线督战。715团即刻向苗庄发起攻击。张宗衡旅长率领全旅。 在刘家湖和苗庄之间策应2师作战。军部野山炮营到38师第一线，重迫击炮营到180师第一线，各师所有轻重火炮均到第一线。黄昏前，用所有的炮弹向日军阵地轰击。

0: 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战死在涟漪。趁着现在来得及，你赶快走。今后我的妻儿老小都托给你了。
1: 云团长，
2: 报告军团长，59军强渡易水河获得成功，日军板垣师团全线溃退了。张自忠将军的部队在敌人背后发起总攻后，日军已向临沂以北的汤头镇撤退，

0: 锦城老弟，锦城。
1: 这是成都各界民众送给我们的旗子，鼓励我们抗日的。
2: 哦。
1: 我们千里迢迢出来是抗日的，可是一二两个战区都不要我们。当时真是有天下之大，无处容身之感呐。
2: 哦。
1: 李长官要我们到五战区来，就已经是恩高德厚了，还给我们补充这么多军械装备。
3: 王师长，我不要你们感恩戴德，只希望你们这次防守藤县，能杀敌报国，为咱们中国军人添光彩，为你们四川军人争光。
1: 请李长官放心，我们122师愿与藤县共存亡。已属川军20年内战的罪过。
4: 报告。扎尔奇桑瓦临机的扎塞斯勒
5: 报告，板垣师团与临沂受挫，为避免孤军冒进，板垣将军建议我师团暂缓进攻。
6: 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总是担心别人会取得成功，对于板垣阁下这种军人特有的嫉妒心我可以理解。
5: 师团长，板垣军的提醒也许是有道理的，
6: 我倒是要提醒诸位注意，首先进入徐州城的很可能正是我的第十师团。
7: 我等待命令，
6: 传我的命令，对藤县加强攻击。
7: 是。
8: 1938年3月16日，日军击鼓连界第十师团不带东南两路日军的配合，以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孤军难进，直扑藤县。川军122师在王明章师长的督战下，与日军在藤县展开激战。
9: 德公，汤恶伯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关桥。
3: 马上电令汤恩伯火速率部北上增援藤县。
2: 是。
7: 命关林征独率全军加快行军速度。
2: 那我们呢？
7: 命王仲廉派出一部由藤县东北攻击前进。
2: 刚才接到电报，日军兵分两路向临城挺进，与关林征部遭遇，我军伤亡很大呀。
3: 嗯，
2: 军团长，眼下藤县的川军122师已危在旦夕了。
7: 我何尝不急？淞沪会战就是因为我们逐次使用兵力，把一个师一个师的部队白白地填进去，结果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2: 可是我们的难处别人未必能够理解。
7: 不谈这些了，准备增援。
2: 可是万一我们增援受阻，就怕时间也来不及呀。
7: 尽力吧，现在只能尽力而为了。

0: 报上，城南城东城北三面阵地已被日军占领。
1: 赵参谋长那儿的情况怎么样？赵卫兵参谋长和七百四十团团长王林死战不退，已和阵地上的官兵们一起壮烈殉国了。
0: 我方援军现在什么地方？联系不上，没有一点消息。
1: 既然如此。 你马上替我发个电报。是。十万火急，徐州李长官，并转蒋委员长。目前，日军已攻破藤县城防，我方援军至今杳无音讯。直部王明章。 及全师官兵，决心以死报效国家，已遂成人之志。仅此几电。民国27年3月17日下午3时。 这块怀表跟随我多年了，留给你做个纪念。
2: 师长。

0: 你怎么了？
1: 师长，手榴弹。师长，我不能做日本人的俘虏，你帮帮我的忙吧。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0: 今天，我们沉痛的悼念王明章师长。为此，不知各位作何感想？我准备在王师长的家乡修建一座大大的墓，让所有的军人和全国老百姓永远地记住他。
1: 啊，连长，空袭是不是秘密？
0: 慌什么？我们身为军人，要以王师长为榜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此次金浦会战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各位要以王师长杀身成仁的军人气概为楷模，确保台儿庄和徐州，否则贻误战机，失掉阵地，那么无论他是战区司令长官，或是军长、师长、旅长，我都要严厉的处分。见。

0: 先生，中共方面转来一份关于日军行动的情报，你知道吗？
1: 知道。听说是个叫谢富生的人从日军军事机关获取的。
0: 如果这份情报属实的话，那对我们取得会战的胜局就太重要了。
1: 那是当然。德公，这运河乃是徐州北面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如果万一失守，大局不堪设想。你对原定作战计划有把握吗？
0: 这次藤县失守，战局对我十分不利，诱敌深入，背水一战，这就是我的决心。可眼下难就难在我军三面受敌，
2: 不能将部队主力集中于要害方向。
1: 这个嘛，我劝德公尽可不必忧虑。此次来徐州前，我特地约请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将军共商金浦路作战方略。
2: 哦，
1: 周将军提出了固守要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周将军还告诉我，他们已经命令新四军张云逸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作战，运动于金浦路两侧威胁日军后方。所以我估计南线日军不解除后顾之忧，绝不敢贸然渡河北上。
3: 哎，有人！
4: 来，
3: 我干我了！来，六六

0: 哦，
1: 剑生，
0: 啊，
1: 剑生，
0: 啊，
1: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嗯，
1: 你我也来算一卦，看看这次鲁南会战的吉凶如何。
0: 我愿得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好，借你的吉言，我就压个六六顺吧。
0: 好。

0: 看来天不助我呀。
1: 不，德公，我看是天随人愿，事在人为。
0: 对，事在人为。是啊，要是都能像你我兄弟这样同心协力，那就好了。
2: 日军攻占藤县以后，已经全力向我徐州进犯。根据上海和有关方面的可靠情报，敌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决心不等南线与东线日军的策应，企图一举拿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线的头功。台庄为津浦线和台围公路的交汇点，俄运河之咽喉，是徐州北面的要害门户。日军企图拿下徐州，这里是他必经之地。为了粉碎日军企图直接拿下徐州的战略企图，孙连仲部根据长官司令部的意图，已完成诱敌深入、牵制日军的全面部署。因此，在台庄一带与敌展开决战是势在必行。根据以上敌我双方的态势，李长官决心与敌决此一战。故此，长官部命令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总司令命令你部担任台庄的正面防御，绝不让日军越运河一步。
3: 是。
2: 第五十九军张自忠军长，第三军团庞炳新军团长命令你部沿范庄、马庄、桃园一线设防，在东北方向掩护台庄，紧紧咬住敌板垣师团。
3: 是。
2: 第十二军孙同轩军长，第五十五军曹福林军长、谷良民军长命令你们在津浦路上以进攻手段断敌交通，侧击敌人，牵制日军的后续部队南下台庄。
3: 是。
2: 第二十军团汤恩伯军团长命令你部转移暴徒固山区，待矶谷师团的主力进抵台庄一线时，立即前行南下腹地背后，完成对日军的合围。
3: 是。
2: 第四十一军孙震军长及其余各部沿运河一线布防，待汤军团断敌退路之后，
1: 六十军作为预备队
2: 力争将南下台庄之敌一举歼灭。
3: 是。
4: 是。是。
0: 关于战役部署，我不想多加关照，只想提醒各位，台儿庄决战事关全局，我希望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都不要发生。如果有人胆敢以身试法，本司令长官绝不宽容。
5: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第三十军军长田震南、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及其各部在台儿庄沿运河布防，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防守台儿庄正面。

0: 三十师张金兆部防守台儿庄左翼，第二十七师黄桥松部防守台儿庄右翼，独立四十四旅吴鹏举部派出一团占领运河上游桥头堡阵地，另一团为集团军预备队。
1: 总司令，我准备把师的主力全部放进庄内布防，这样保险一点。
2: 不，庄内先放一个团。
1: 这怕不行吧？万一敌人包围了庄子，增援部队进不去，就坏了大事了。
2: 不行不行，咱们不能忘了娘子关战役的教训。日本人的炮火厉害得很，巴掌大的庄子，你把那么多部队投进去，人家一顿炮弹你就垮了，往后的仗还怎么打？
1: 司令，娘的，日本人真鬼，冷不丁的给老子来发榴弹。
2: 伙计，谁要是挨上这么一发榴弹，可就中了头彩了。这个运河浮桥是我们唯一的退路，你要牢牢的给我看住。
1: 是。
0: 1938年3月19日，三十一师主动出击，派出大队人马沿台枣公路南进，向义城方向搜索，以骑兵连为先锋，183团跟进。骑兵连与日军在康庄展开遭遇战，边打边撤，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台儿庄。

0: 很好，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要他们的指挥官来见我。是。
1: 师团长，据说我们面前的对手是支那军的一张王牌，指挥官的名字叫汤恩伯。
2: 指挥官的名字叫汤恩伯。很好。那我更要全力击败这个对手。从精神上，彻底摧毁支那军的抵抗意识。报告师团长阁下，装甲突击群正在向进攻出发地域集结，待命出发。
0: 很好，我军炮火延伸射击10分钟后，你们的装甲部队立即投入冲击。指挥官阁下，如果你能允许我代替你率领装甲部队进行冲击，我将十分感激。你知道吗？我曾经是一名能干的坦克手，我是嫉妒你将获得一枚大日本皇军的勋章的。师团长阁下，您应该指挥的是整个师团。
3: 君にそう言ってもらって、ありがたい。我非常感谢你的提醒。ありがとうよ。我们的战车履带上，敌人的鲜血。1938年3月23日。 日军矶谷连接第10师团组织强大火力，在飞机、坦克、火炮掩护下，2000多名步兵绕过南洛的王玉斌团，经刘家湖向台儿庄大举进攻。

0: 老总，鬼子的传单。
1: 哼，窝囊，实在是窝囊。哼，我看不打破敌人的空中优势，这个仗没法打下去了。
0: 我的老总，人家在天上，咱们在地下，干着急没法啊。
1: 没法，天上打不了，咱就在地上干。
2: 德公，根据战场侦察，日军的前线机场在这儿，大汶口附近。
0: 好，孙连仲这个主意好。
2: 嗯，
0: 马上电令孙通宣军长，派部队彻底摧毁他。

1938年3月27日夜，孙同宣布隐蔽前进，成功地摧毁了日军大汶口机场。

哎。

0: 站住！抬的什么人？
1: 报告长官，这是我们营长。

0: 你们听着，外边正在打仗，你们过去的那些事儿打现在起一笔勾销了。谁愿意跟我赤凤城打鬼子的，给我站出来！
1: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

0: 就送
1: 三大四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1: 哇，百分百维 C，
0: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人，这餐撑撑撑撑。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5: 孙老总，我这的局面够吃紧的，敌人已经突破北门清真寺，对二营也联系不上。孙老总，我求求你快给我们派援兵来吧。什么？顶住！孙老总，我求求你让我们先撤下去吧。
6: 什么？你想撤退，那就提着脑袋来见我，我提着脑袋去见李长官。
5: 孙老总，让我们撤到运河南岸喘口气吧。
7: 住嘴，绝对不行。
8: 苏大人，俺就还要装我陪你，我告公哥，
9: 这是团长阁下，台儿庄已被我军占领，大日本帝国的国旗正在北门上空高高飘扬，请听士兵们的欢呼声。

步兵第十连队战斗详报。本日我军官兵阵亡66人，歼灭支那军250人。观支那军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之气概令人震惊。敌方守军顽强抵抗，直至全部阵亡，睹其壮烈，虽为敌人亦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看来尸山血河绝非我日本军人所独有。此报昭和13年4月2日。

你们由西往北，横着往里打。首先要切断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联系，然后把坦克放进来收拾。

让我们向前走，别退后。同胞被屠杀，土地被抢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用我们的血和肉，要砍掉那敌人的头，牺牲一刀最后关头，牺牲一刀最后关头。

爷们儿，学着点啊，孩子，逢年过节，别忘了在我坟头上烧张纸。

0: 营长，营长，敌人的进攻被我们打退了。再过30分钟，咱们的援军就要打响了。告诉弟兄们，打完仗，我请大家喝酒。 已经超过4个小时了，可援军杳无音讯。我们已经固守了7天了。昨天晚上我派一个团增援庄内，今早撤下来，只剩下10几个人了。李长官。
1: 请你看在你我弟兄们的面子上，让我们暂时撤到运河南岸，给我们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吧。我们全体弟兄，感您的大恩大德了。方鲁兄，现在撤离阵地，阵亡将士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吗？你把预备队全都用上，务必坚持到后天拂晓。
0: 仗打到这个份上，哪还有预备队？

0: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现在悬赏10万大洋，你把后方凡是能拿枪的人全都集合起来，组成敢死队，谁敢临阵退却，杀无赦。
1: 好好，我服从命令，直到整个集团军拼个精光拉倒。
2: 报告总司令，官兵们说部队伤亡太大，闹着要把部队撤下来。
1: 敢？谁敢？混账，传我的命令，当兵的打光了，军官们填进去，大家都填光了，老子就来填。

日本人吹牛皮，说他们全部占领了台儿庄，这是胡说八道。我们的人还固守着台儿庄，现在我命令你们跑步增援庄内，这些大洋都是赏给你们的。弟兄们，今天是我们创造光荣的良机，也是生死的最后关头，我们要发挥在娘子关歼灭日军77联队之伟绩。本总司令以成人之决心誓与台儿庄共存亡，从今天起全军执行连坐法，以肃军纪，不死在阵前就死于军法，前进者重赏，后退者杀头。

0: 长官，眼下咱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留着这点钱，等抗战胜利了，别忘了给咱们立块碑就行了。
1: 立正！杀敌报国！

0: 向右站，跑步走，
1: 快快，跟上跟上，动作快点，快快快！

0: 什么什么什么？啊？嗯，好，我马上报告市长。市长，183团营长张静波作战负伤以后，带领这股弟兄擅自脱离战场。王玉斌团长请示处置办法。
1: 娘的，王玉斌吗？我是池凤城。你马上派人把张金波给我押到十部来，少他妈啰嗦。什么？只要这小子还没断气儿，就是抬也给我抬来。
0: 市长，眼下咱们把血本都快拼光了，可盼来盼去连援军的影子也没有盼到。现在官兵们人心涣散，军心动摇，台儿庄这个局面还怎么撑下去呢？

0: 这个仗打成这个样子，咱们不死在阵前也得死于军法呀。我老池喝出去了，通知工兵连立即炸掉运河浮桥。
1: 师长，炸掉浮桥我们就无后路可退了。
0: 对，我就是要破釜沉舟，决一死战。

弟兄们，台儿庄是我们的光荣之地，也是我们的坟墓。今天，当着关帝的面，咱们干了这碗酒。

弟兄们，我老池向来不说瞎话，实话告诉大家，现在台儿庄已经被鬼子占了大半，我不能再退了，再退，长官饶不过咱们，阵亡的弟兄们也闭不上眼呐。可是，竟有那么一个人。 还是个堂堂的少校营长，他狗胆包天，竟敢率领一支队伍擅自脱离战场。不错，这小子虎战了几天，全身挂彩，可他流血，他负伤，难道就是往回跑的理由？作为军人，就是死，也要往前倒。今天我要杀了此人，以正军法。

0: 张景波，你跟我戎马多年，情同手足，可军法无情啊，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
1: 我不服，不服！你迟迟长不是没长眼，看不见弟兄们都快拼光了吗？援军迟迟不到，师长，我跟你这么多年怕死过吗？我是为了咱们西北军，为了咱们西北军留点种子。
0: 兄弟，你的心思我懂，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擅自脱离战场，阵地都让日本人占去了，你还留什么种子啊？哎，今天我要亲自率领敢死队，把你丢失的阵地再从鬼子手里夺回来，你懂吗？

0: 看你还是条硬汉子，赏你个全尸吧。嗯，
1: 谢谢师长。师长，我服了，下辈子我还跟着你。

0: 师长，张营长只剩下了半条命了，你就饶了他吧。
1: 师长，您就饶了他吧。
2: 饶了他吧。
3: 当兵的掉泪，没出息。起来。

报告，长官，李品仙总司令来电，京浦县南段日军田俊六正在调整部署，即将发动新的攻势。孙洞轩军长报告，京浦路北线之敌已完成兵力集结，将在近期南下，增援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张自忠军长报告，临沂方面的日军板垣师团屡次受挫后，已改变部署，企图绕过我军阵地，侧击汤恩伯军团。孙连仲总司令急电，到今天上午为止，台儿庄我军阵地已被敌人占领了四分之三。徐参谋长亲赴前线督战之前，让我再三禀告李长官，局势存亡绝续，胜败在此一时。如果汤恩伯军团再不从敌人背后发起总攻，整个战局不堪设想啊。

0: 要委员长。
1: 军团长，如今该是军团主力出击的时候了。
2: 我们背后已经发现了日军，现在出击，一旦暴露了军团主力位置，我们完蛋，台儿庄也保不住。
0: 军团长，千钧一发之际，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1: 不要再说了，
2: 我绝不会拿军团主力去冒这个险。我是军团长，要对整个军团负责。
1: 军团长，我请求五十二军单独出击，如果出击失败，我关连正向蒋委员长请罪。
2: 关军长，你太过分了。
0: 纪要处长
3: 哟，
0: 情况怎么样？
3: 二十军团还没回电。
0: 哼，立即催促汤军团马上回电。
3: 我们已经催促好几次了，可
0: 无能。
4: 回电禀告李长官，我二十军团侧后已经发现日军，目前出击时机不到。
0: 再电谭安伯部，要他必须于四月六日拂晓前，以军团主力向台儿庄之敌背后发起总攻。军令如山，军法无情，如不从命，亦无战机，当以抗命之罪严惩不贷。
4: 电告李长官，第二十军团遵命出击，并于六日与友军会合，决将台儿庄之敌击溃。如不成功，甘当军令。
3: 报告军团长，委座电谕。
1: 怎么说？
3: 奋勉突攻，歼灭顽敌。
1: 传我的命令。
4: 关林征五十二军所部，第二师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张耀明，第八十五军王仲廉所部，第四师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张雪忠，第十三军所部和一百一十师张真部，立即按军团指令火速南下，进抵台儿庄。
5: 1938年4月6日，汤恩伯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严令下，率部从日军侧后发起攻击，于底阁洋楼地区重创日军坂本旅团，随后进抵台儿庄外围。与此同时，台儿庄一线守军展开全线反击，日军击鼓师团主力撤退不及，陷入重围。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台儿庄大战已告结束，歼灭日军11984人，生俘日军719人，缴获步枪10000余支，机枪913挺，火炮127门，战车40辆，击毙日酋福荣真平大佐、伊藤敏雄、奥古琴部队长、金田幸宏、宫川喜一、室村满少佐，击伤安永中川部队长。目前日军残部已逃至义县。至此，台儿庄会战已完成我军全胜之局。警告。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2: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5: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6: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7: 我是个神，
8: 可怜的神。
7: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0: 阻止他了。
1: 现在只有战争。
2: 我们该怎么做？
3: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5: 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6: 光新博客，光新主张。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罗曼。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蜘蛛侠崭新之日，坠落二死点接连斩获佳绩，中国何以成为好莱坞电影海外最大票仓，公益放映走进城市角落，为新就业群体送去光影温暖。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已经在全球收获超24亿美元的票房，位列全球影史票房榜第三位。其中，中国市场产出2.34亿美元，成为影片目前除北美之外的最大票仓。不仅如此，今年多部好莱坞惊悚片也在中国收获了其海外最好的票房成绩，这背后折射出了电影市场的新变化。
1: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2: 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自从7月29号在中国领先全球上映以来，票房迅速攀升，目前已超过15.69亿元，稳坐影片海外最大票仓的位置。
1: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for American-made movies, as we all know. This summer, there were two huge tentpole movies,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and The Odyssey. They found additional revenue.By going into China,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is over $2 billion worldwide. For any film to get over $1 billion, to get over $2 billion in the case of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is quite miraculous. And it's not an easy feat, but both of them are performing incredibly well. China, a very key movie market. And that's always been the case.
3: I'm just a neighbor from across the hall.
4: Friendly neighbor.
2: 多年来，中国市场一直被视为好莱坞大片全球发行版图中的重要一环。庞大的市场规模、领先的放映技术，为《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视效大片提供了重要的票房支撑。
5: 中国电影的票仓，它的占比是非常之高的，它占到全球的1/4。所以如果赢得全球市场呢，必然要在中国市场要取得非常好的成绩。那中国现在有9.3万块银幕，占到全球银幕数量的近一半啊，而且它的放映技术非常之高。那么像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超级视效大片，就这种高的放映技术就有很强的一个拉动作用。
2: 与此同时，今年在中国市场找到机会的并不只有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超级大片，中小成本惊

0: 总片《后世》和《痴迷》同样收获了亮眼的市场表现。目前两部影片分别位列2026年度全球票房榜第10位和第11位，超过了《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海洋奇缘启航》等大制作影片，而中国也是这两部影片最大的海外票房市场。
1: Backrooms had a budget of $10 million, Obsession $750 million. I mean, that's pretty incredible. They do much more business than anyone expected, adding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o the bottom line that many people didn't think would be there.
2: I love you so, so, so, so.
3: Okay, okay, okay, good.
4: 一方面就是中国的这个年轻人 Z 时代的这种年轻人，他们在娱乐方式上还有在电影的类型选择上可能更倾向于这种高感官刺激的这种电影的类型。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啊，中国电影市场有着更宽松的这个进口片引进政策，比如说像《死神来了》《异形夺命剑》这一类的电影，我觉得也加深了就年轻人对于在大荧幕上能够看到惊悚类电影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的偏好。
0: 更值得关注的是，《坠落二：死点》上映一周后，国内票房突破3000万元，甚至超过北美本土票房。专家认为，中国观众对惊悚片的热情正在向好莱坞传递新的市场信号，并可能进一步影响未来类型片的创作。
4: 好莱坞的片方可能会更愿意投入到这类电影的制作生产中，甚至可能会主动地去迎合中国观众、中国年轻观众的喜好。
5: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多家影视城纷纷上新，用各具特色的活动邀游客共赴一场光影之旅。浙江横店影视城就主打入戏这两个字，国庆主题巡游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而且香港演员陈百祥也将惊喜现身和游客现场对戏，像是免费的短剧拍摄、露天电影、烟花大会也将登场。陕西蓝田白鹿原影视城则是将关中风情搬进了中秋假期，限定大秀《原上月人间团圆》即将上演，全新打造的逢集时百象街同步开集，像是方言猜词、绕口令比拼，还有免费手作坊，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地道的关中烟火气。而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点亮夜空的烟花秀，仙气飘飘的嫦娥巡游，又让这个中秋多了几分浪漫。汉服游客还可以免费入园，畅享专业打卡的拍照服务。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不同影视城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电影里的热闹搬到现实生活中。光影不仅点亮了国内假期，也正在跨越山海，感动更多的海外观众。近日，匈牙利、瑞典先后举办了中国电影周活动，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026影像亚洲中国电影放映周开幕，给阿妈的情书作为开幕片，首次在匈牙利放映，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广泛好评与情感共鸣。活动持续至9月18号，宇宙探索编辑部、黑骏马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将陆续登陆布达佩斯与塞戈德两座城市。同样以给阿妈的情书开幕的还有第二届瑞典中国电影周，几位潮汕籍侨胞甚至开车6个小时赶来观影，只为在大银幕上看看这部来自家乡的电影。在为期4天的展映活动中，除了开幕影片之外，还有《镖人》《风起大漠》《长安的荔枝》《窗外是蓝星》《浪浪山小妖怪》《我们一起摇太阳》《热辣滚烫》《飞驰人生三》7部国产佳作，将陆续与瑞典的观众见面。从一部电影带来的情感共鸣，到不同类型影片集中亮相，中国电影正在通过光影与更多海外观众相遇。
6: 少达，
7: 是时候展现你八音不扣五段王的真正实力了。
4: 炸！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李治廷饰演的托尼王在龙餐馆的一句“我想回家”戳中了不少观众的泪点。镜头之外，片场拍摄的幕后细节还原了这场戏的诞生过程。
8: 抱着谁喝酒？抱着我在那里哭，说我想家，我想我的妈，我想我的妈。
9: 哎，别说我们，都吵什么耳猫？
8: 你们
9: 吵什么耳猫？
8: 别吵了，
9: 他摸我家的是我妈。
10: 谁说你妈？
9: 坐下。
11: 其实你没说人家妈。但你之所以说他说你妈，是因为他一提你妈你就有点难过，
12: 就自己心虚两里就会再往
11: 上。对对
13: 对对，我们整部电影都是有一个反差感的，然后托尼的反差就是他可能是显得最猛的那个，然后也是拿着武器，好像是那里很有主导性的，其实内心是最怕的，最没有底，最不适合在那里生存的一个。
14: 你能不能好好吃饭？
15: 我一直好好吃，还没跟他说吃饭呢。
14: 多大个人了？
6: 老跟小孩一般见识，丢不丢人？
11: 这特别对，感觉像亚萨演养这萨海，而且后面他说完好好吃饭吧，我觉得可以加一句，就是所以有些事儿没那么绝对啊，好好吃饭吧，只要强，比啥都强，好好吃吧，
6: 好好吃吧，
11: 然后吃一口，看，
6: 好好吃饭。
5: 关爱新就业群体电影公益放映交流活动在北京启动，电影《蜀道三》亮相首场特别放映，导演孙林等主创与现场的观众进行了映后交流。
10: 我只是保护我的孩子，我有错吗？
15: 你总说为了何一般好，为了我，其实是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活。
16: 像你自己一路也不容易，看到他就看到了，
17: 看到他就看到自己，
10: 好多瞬间都让自己特别感动，从那个表达呀，但是可能过于那种迫切，比较妈妈的方式去表达呀，孩子们可能是觉得被束缚、被压抑的那种。从现在看完以后，我回到家里，回到生活当中，就是数到三。从今开始，
18: 我们就是拍给你们每一个像你们这样努力生活着的每一个普通人，因为你们看完电影喜欢不喜欢、笑或者哭了都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这就是我们团队做电影的意义。
19: 关爱新就业群体电影公益放映交流活动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主办，旨在将优质光影服务延伸到城市基层，以文化为纽带服务新就业群体，助力基层治理，让党的关怀通过银幕直达群众身边。
5: 昨天刘晓庆、何鸿燊等人现身北京参加活动，分享各自的新作品。精力充沛的刘晓庆表示，目前自己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个领域的工作都在全面推进，
20: 每一天脑子都是满，又要背话剧台词，我有两部话剧，一部都演了14年了，一部话剧是《风华绝代》，一部话剧是《武则天》，每一部话剧我个人的台词都是37000多个字，所以马上又要巡演了，然后又要看电视剧的剧本，还要看电影的剧本，还要消化，所以就是觉得缓一缓。
19: 同样在消化台词的还有跟杨幂合作新戏的何鸿燊。
21: 加上大鹏真的他的台词量是很巨大的，然后包括各种情绪，以及我们现场还会分析，就是这个人物前期和后期，就是会我们更多聊的是剧情上他的这个人物怎么样去演，然后可能这些更多。
19: 另一边，凭借《早春晴朗》中卢米一角受到关注的张叶子也聊起了和角色的缘分。
22: 我是一个很幸福的女孩，我的周围从我从事这个工作到现在，我觉得我遇到了很多的努力，我理解，而且我是一个北京女孩，我拿到这个剧本，除了我觉得我自己没那么漂亮以外，我觉得哪儿都挺飒的，很符合我，所以我觉得我跟她没有什么隔阂，演起来很顺畅。
5: 兰香如故正在播出，我们专访了林锦琪的扮演者刘学义。回想去年5个月的努力付出，他十分感慨，也希望通过和大家一起追剧，收获更多反馈，帮助自己进步。
23: 做我的耳朵、眼睛，把你在赵新腾身边听到的、看到的，一一向我禀告。
24: 我会迫不及待，你比方说6点开播，我会6点先忍不住看一遍，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弹幕。我会等到9点或者10点的时候再看一遍，就专门看弹幕，因为我觉得弹幕就是用户反馈，啊，我会根据这个弹幕，然后去调整我以后，哎，如果在这场戏，哎，他们如果觉得哪个地方，哎，是不是 很好，或者哪个地方欠缺什么。

0: 那我会在以后慢慢调整。
1: 我李某人当年敢孤身一人去参军，就是不愿做你们赵家的提线傀儡。
0: 林锦旗这个角色有责任感，果断体贴，还聪慧，还很温柔，又是顶梁柱，又是避风港，他有他的不完美，但是他的人物弧光特别长，跟我比较像的地方可能都是比较果断干脆，可能有责任感。我觉得不像的地方，林锦旗有的时候有点愣，就是他可能对感情啊有点愣。
2: 我为了活着也拼尽全力过，
0: 因为我们都是实景，全都是搭了一个45的园子嘛，在这个地方花费很多的心思，把每个地方需要的场景然后都在那儿建出来了，然后大家一起然后打磨了五月。我跟松韵还算是非常有默契的那种，就是我们马上能知道对方的点，会精准的去捕捉然后去配合。他有的时候能感觉到我这个时候多了一个小停顿，他那个地方就稍微就是然后给一个怎么样的搭。
1: 你有勇有谋，办得周全利落，必须重赏。
0: 因为现在到宣传期了嘛，好多以前的片段会拿出来，我看了之后还是有点眼窝子浅，会眼眶红润，甚至一度哽咽。前两天录了个插曲，正好就讲的是我母亲刚去世，然后我就看他写的那个信，哎呦，你真烦人！我跟你说，真就是岁数大了，眼窝子浅。他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寿衣放在哪儿，然后我去世了之后找谁弄棺材，我就特害怕。剧本说这个时候泪流满面，我就会觉得哦，这个到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泪流满面了，我就开始给自己预设，反正不预设，然后如果真能打动你的话，反正我都是还挺波涛汹涌的。我可能最希望的还是就是那场戏演完，我当下没有遗憾吧，我觉得就可以了。
3: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正式登陆法国各大院线，影片主创蓝红春、李思彤开启巴黎行，漫步卢浮宫、塞纳河畔，感受巴黎风光，畅聊和巴黎的缘分以及影片创作的幕后故事。
5: 嗨，大家好，我是李思彤。
6: Bonjour， 我是蓝红春。
5: 我们把给阿嬷的情书带到法国啦。
7: 三年前我们团队有来这里拍纪录片，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感觉在心理上已经是跟这个地方很熟了，因为我们有大半年的时间一直跟这边的华侨还有留学生的中国朋友就联系，他们就开始帮我们做很多的调研采访，所以来了之后是其实是很亲切的。虽然我自己是第一次来到巴黎哦。
5: 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的家里人，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并没有像南洋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没有办法通过我身边亲近的人去了解这一段历史。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通过郎导去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就是他会给我一些当时的史实资料，然后跟我讲述一些他在调研过程中听到的当时的人他们分享的自己身边的故事。
4: 当地时间9月12号，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闭幕。在颁奖礼上，中国威尔短片《歌环》获得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导演张雨绮、陶世新上台领奖。《歌环》全长35分钟，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和沉浸式装置，呈现了中国普通家庭的记忆与亲情。
8: 近日，郑州市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在河南郑州举行，会上公布了郑州市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有关情况及工作安排。未来，郑州将以电影为媒，串联更多场景消费，推动电影产业与商业、旅游、科技等深度融合，激发文化消费新活力。
4: 昨天，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在上海路演，主演毕文俊、荷兰豆一现身便向观众抛送糖果，现场甜度拉满。影片讲述一对时空逆向的青年在仅有的30天相遇时光里勇敢奔赴爱情，珍惜彼此的治愈故事。
9: 首映在广州，电影《老师您辛苦了》首映礼在广东广州举办，活动以影片为媒介，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该片主创到场，围绕影片创作初心、叙事表达、教育内核展开分享。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刘学义用哪几个词形容林锦琦这一角色？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

讲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1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2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4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30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6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13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14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选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选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国民健康饮品山楂。

0: 快说，
1: 大麦开门。不是。
2: 阿里巴巴，
0: 你好，阿里。
2: 阿里阿里阿里。
1: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3: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0: 你哪来的钱？
1: 我不干了，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4: 阿里巴巴
1: 不想离开我，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0: 他跑了。
1: 啊！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5: 是强盗。
1: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0: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1: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
2: 哎，哇！
1: 亲亲，
3: 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这儿有全世界最美的姑娘，这是莱拉，瞧，这是最美的，简直就像印度公主，是从蒙古人那儿买来的，才半年。快瞧啊，多美的姑娘啊！
1: 瞧一瞧，看一看啊！快过来呀、啊，嘿，朋友，过来看一看呐、啊，快点儿！哦，你瞧啊，她长着一双杏眼，红红的脸蛋儿，还有一张樱桃小口。你瞧啊，只卖100 PS 呢！
2: 嗨，又涨价了？哎，嗯，
3: 你好，我的孩子，我的朋友，可怜我吧，可怜一个穷困的父亲吧，我只能卖掉我的宝贝女儿，你瞧她长得有多美呀、啊、我的朋友，你就买下吧。啊，
4: 哦，我的朋友，你来得真巧。
3: 朋友，来瞧瞧，瞧瞧，在这条纱巾里面藏着世界上最美的一张脸，你们想瞧瞧吗？
5: 这是你说的，那让我们瞧瞧啊。
2: 不错，瞧瞧。
6: 挡住了，看不见。
0: 阿里巴巴，还账的时候可以买一两个女人顶账，注意大傻瓜，挑胖一点的。
2: 20 PS 的，
4: 不行。
5: 21，
4: 不行。
2: 50 PS 的，
3: 50 PS 的，怎么样，先生们？
5: 51，
2: 100 PS 的，
3: 100 PS 的，谁还加？
5: 101，
3: 101了。
2: 150 PS 的，
3: 150了，谁还加？
2: 哦，成交了，
5: 成交了。
2: 啊，拿着钱包还给我，它可不是我的。
3: 里面有150吗？
2: 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你可数好了。你很难过，你就要离开你慈祥的老爸爸了。
3: 我女儿是处女
2: 啊，但愿。
3: 他就是你的了，
2: 不是我的，那就拿着东西走吧。晚安，老伯。

0: 喂，你还要挡住多长时间？嘿，我可受不了，我是替别人干活的。算你倒霉，自由人有的是时间。可能吧，而我的主人可是个大大的自由人，他可总是紧紧张张的。嘿，你听见没有？你这个卖鸟的，
1: 就走，朋友，就走。
0: 怎么样，他真滑稽。哦。
1: 真乖，你瞧，啊，
0: 多少钱？
1: 20皮亚斯。
0: 你说20，你自己留着吧。走吧，我说走吧。
1: 15皮亚斯的怎么样？
0: 再见，朋友。

0: 哦，瞧，我就住在这儿。快走，快滚！
1: 很可怜，可怜老爷，哎呀，老爷不要这样，哎呀，哎呀。

0: 那里，他有点傻。我告诉过你要个胖点的。
1: 他是不太胖，但是他很美。
0: 花了多少钱？
1: 150PS 的。
0: 什么？你偷骆驼的价钱？
1: 是的，但是您瞧。

0: 大人，到底怎么了？您快没命了，把手给我，瞧瞧您这血管怎么了？瞧啊，又粗又胀，要崩了。安静一会儿，我一会儿就来。
1: 你去哪儿？
0: 去给您找点药，交给我吧。穆罕默德，把他带到闺房去。我马上就去。

0: 你好，大木丁。
1: 好嘛，阿里。
0: 你呢，大木丁？
1: 要我帮忙？谁病了？你还是卡西姆？
0: 那个杂种。
1: 杂种怎么了？
0: 嗨，他得了狂犬病，给他搞的睡觉的药。
1: 哦，他多大了？
0: 卡西姆的年龄，
1: 他早就该进天堂了。
0: 那就快一点，他搞得人人不安啊。
1: 你要他睡多久？
0: 一星期。
1: 七天后他会死的，那个杂种。
0: 哦，不会的，他很结实啊。哈，我想啊，那个你懂吗？
1: 当然懂，我懂啊。拿着，配好了，当心这能让一头大象睡死。
0: 我不要那么多，谢谢你，钱算在卡西姆的账上了。再见，大乌迪。
1: 再见，阿里。
0: 你好。
2: 够了，滚开，都滚！
3: 滚滚，都出去！都出去，走！

0: 喝吧。喝，喝完。
1: 我感到好多了，
0: 哦，会越来越好，你就瞧着吧。
1: 谢谢朋友。那姑娘准备好了吗？
2: 是的，大人。
1: 啊，我觉得我要去干一件大事儿，你真能干，去吧。

0: 快走！
1: 不，
0: 走吧！
1: 放开我！放开我！
0: 进去，进去！
1: 不。
2: 别怕，别怕，别怕，姑娘，别怕。别怕，别怕。

0: 放心，他会这样睡下去的。啊，你叫什么名字？
1: 莫尔亚娜。
0: 莫尔亚娜，啊，不错。嗯，你不开心吗？怎么才能使你开心呢？你想要只猫吗？喵。想要只小狗？汪汪汪汪。啊，哦，鹦鹉。啊，你想要一只鹦鹉？哈哈，我给你搞。我喜欢和你聊天，一般来说和女人说话很乏味，但是和你不，我很乐意。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大人睡着了。
0: 走吧。

0: 好，你想要什么？
1: 啊，停下来，我想买只鹦鹉，你快下来。
0: 让我下来？你疯了，我会失去在商队中的地位。
1: 啊，求求你快停下来吧。
0: 你有钱吗？
1: 有。啊，瞧够了吗？啊，
0: 好，去拿吧，就在后面。
1: 好，谢谢。玉啊！啊，好了，哎，拿到了，啊，再见，朋友，再见了，
0: 再见。啊

0: 强盗。
1: 哎呀，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啊！

0: 快点把骆驼都带走，快点把骆驼带走。好了，走，走了，走。
1: Thank you.

芝麻，开门。过来。停下。下马。卸货。快点，都搬进去，快些。快点，快点，动作快点。

动作快一点，都搬进去，快！快点！快点！动作快一点，快点！你们把这些牲畜赶走，快点！

嗯，

0: 怎么回事？你出来了？哎，你怎么出来的？快进去，进去，进去！我叫你进去，你进不进去？你进不进去？你不进去，我就打死你！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6: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0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19585，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1。体彩排列三第2624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86，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8665。
7: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近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9月13日。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9: 宝贝儿，如果我抓住你，宝贝儿，你往哪儿去呀？我不会，宝贝儿，来，快过来，

0: 嗨，是鬼！
1: 不，我是阿里巴巴。
0: 怎么回事？去给我叫早饭。
1: 不行，哼，不行，我不再给你干了，我辞职了，辞职了。
0: 什么？
1: 咱们现在谈谈那姑娘吧。
0: 那个姑娘？
1: 新来的，就是你说买贵的那个，我再买回来。拿着，这是钱，15块金币，每块10皮亚斯特。
0: 你哪来的钱？
2: 松手。
1: 松手，我挣的，我发了，我有的是钱，比你要富1000倍。瞧，我可以把你和你的房子一起买下，我可以让你伺候我，一个坏主人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佣人。只要我愿意，可以买下这座城市，但不知道命运如何。好了，再见，卡西莫大人，再见。
0: 阿里，阿里，阿里，你上哪儿去？
1: 我走了，我说我不干了，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0: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亲爱的朋友。拿酒来，拿肉来，把乐师叫来，把那个姑娘也带来，我要她为我的朋友阿里巴巴跳个舞，快去。阿里巴巴，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孩子。
1: 是吗？所以你常拿棍子打我，打是亲，骂是爱。
0: 是的，绝对没错。
1: 是，没错。
0: 阿里巴巴，我的孩子，让我们成为朋友吧。请坐。
1: 好吧。
0: 那，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1: 为什么？
0: 不说了，先吃吧。
1: 好，我饿坏了，跑了一趟可真累了，先吃了。那个姑娘她在哪儿呢？
0: 她就在这儿。靠近一些，姑娘。
1: 你不是她的了，我把你赎回来了。你让他跳，我不行。
0: 让他跳，跳吧，姑娘，跳吧。

0: 那真美，你干得不错。我要是知道，我一定忘不了你的。如果是这样，那为了是你高兴，成交吧。告诉我，朋友，这钱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我现在你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来点酒。
1: 不，我只喝水。
0: 怎么你从不喝酒吗？
1: 对，从来不喝。
0: 我酒窖里的酒又不来一点儿。
1: 不喝。
0: 哦，你真叫我吃惊啊！
1: 那我只喝水。
0: 不过这酒你得尝一尝。
1: 不，
0: 尝一点儿。这是塞浦路斯酒。
1: 哦，是塞浦路斯酒。

0: 阿里，来吧，把秘密告诉我。
1: 我能称呼您你吗？你真想知道？不过你会知道的。

0: 快说，那个咒语你到底还记不记得了？
1: 想起来了，是个种子的名字。待在这儿，你瞧。大麦开门。不是，
0: 再想想，都快急死了。
1: 再说个别的，燕麦开门。他也不太喜欢燕麦，
0: 真叫人受不了。
1: 是受不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一种能榨油的种子，
0: 橄榄。开门。
1: 不是，橄榄是果实，我说的是能榨油的种子，向日葵。向日葵开门，芝麻开门，快过来。我说快过来。快看呐。
0: 这都是我的
1: 一半儿。
0: 对对，
1: 说好的，说好的。

卡西莫，你看这刀啊，从这儿是刺，从这儿是砍。你怎么这样看着我？拿着送给你了，好好玩吧。嗯，我还有事儿呢。对，还有事儿呢。

就是这儿。哎，那别忘了，别忘了正事儿。这是卖房子的。他还小，我得把他养大。我忘了花园了。100、200，再来点，惭愧，再来点，对，再来一点。现在该干什么了？对了，还有朋友的。好。

0: 不好意思。你在干嘛？
1: 我没干什么。
0: 给我。嘘，听。
1: 什么？
0: 强盗。
1: 强盗。
0: 是的。快走。

0: 怎么了？
1: 嘘，我听到了声音。芝麻关门。
0: 我们快走
1: 走。

阿里，阿里，阿里巴巴，阿里。

0: 起来，懒鬼，快起来，快起来，过来。好好听着，阿里巴巴不见了，无论如何要找到他，房子花园都搜扫，快分头去找。
1: 怎么回事？
2: 哦，他们都走了。
1: 他们去哪儿了？
2: 他们把我们扔下了。啊，
1: 我们怎么办呢？
2: 快过来，
1: 这不可能。哦，天哪，他把我们都扔了。
2: 我们去花园该想想办法呀。
1: 快走。
2: 哦，天哪。
1: 快，艾莎，该怎么回事？
2: 艾莎，快过来。啊，我们走吧。
1: 哦，
2: 他们都走了。
1: 我到那边看看去。阿里，
0: 晚上好，
1: 阿里，
0: 你们好，
1: 阿里，
3: 阿里，
1: 阿里，阿里，等等我们，别走啊，
2: 阿里，
0: 快走，
1: 哦，阿里，
2: 爸爸，让我们，带我们一起走吧，
0: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1: 对不起。

0: 什么也没找到，笨蛋，再找。
1: 他跑了，你们让他跑了，
0: 不见了！
1: 哇，笨蛋，还愣着干什么？蠢货，过来，过来，快找！

你就住这儿？嗯。啊，你不愿意再见到你父亲了吗？你还想待在这儿？啊，不。啊，现在好了，你自由了，就像鸟儿，像风一样，只是少了个情人。你自己去挑一个吧。啊，来，坐下，我们聊聊。 啊，坐。瞧你的情人，又欢乐又有钱，不过不太漂亮，不漂亮又不太年轻，不年轻。

0: 不，我知道这有点太自私了啊。
1: 你们俩干什么呢？
0: 我们在聊天啊。我把你的女儿带来了，还给你。
1: 卖了，已经卖了，我可没钱还你。
0: 不要你还，我还给你钱啊，拿着，你看。
1: 你还给我钱？
0: 不错，我希望你能做一个真正的父亲。
1: 哦，我的宝贝儿，我真高兴。
0: 行了，我走了。
2: 阿里巴巴。
0: 不想离开我，我会常来看你的，我很高兴。要不我每个月来看你一次。那我每个星期来看你一次，只要你愿意。那就挑个日子吧，星期六怎么样？
2: 明天就是星期六。
0: 哦，是吗？真是太巧了，太巧了。那就明天见。

走回去，还有衣服要洗呢，快走，懒鬼，给我跳舞去，快点，快走。

0: 嘿，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
1: 我要大吃，买拖鞋，还要买处房子睡觉。
2: 我也要买处房子。
0: 我也买，一定。
3: 啊，好，我明白。你，
0: 我要吃，买拖鞋，买房子，还要娶老婆。
3: 啊，不错，你们的想法都不错。
1: 老婆很有用处的。
2: 我也是，
4: 我也要。
3: 那好，你们听着，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你们一定会很富足，再也不会有穷人了。我来办。啊，主啊，感谢你给我财富，使我有钱能够救济穷人。谢谢你为摩尔亚娜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你是无所不能，请让他爱我吧，而不仅仅是为了钱。

0: 阿里巴巴大人，就是这所房子
1: 啊，非常漂亮，
0: 不错。
1: 为什么你要卖掉房子？是缺钱花吗？你知道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这样你就不必卖了。
0: 阿里巴巴大人，你是个好人，谢谢你。对天起誓，我不是因为缺钱才卖房子，是因为我要走了。为了拯救我的灵魂，我要去朝圣。
1: 哦，是这样，可以进去看看吗？
0: 请进吧，你已经在自己家。

0: 里了。
1: 啊哈，请进。
2: Hello, hello, hello.

0: 真不错，
1: 不错，
2: 是还可以，
1: 不错。
0: 这房子值多少钱？
3: 10000皮亚斯特，
0: 拿20000来。
3: 哦，对您的慷慨，我还能说什么呢，阿里大人？
0: 小意思。
3: 想上去看看吗？
0: 上去，
3: 景色美极了，全城最好的。
0: 那走吧。

0: 阿里巴巴大人，瞧，到了。从这儿您能看到全城和整个花园。愿你在这过得舒心。树木很茂盛，都是我爷爷亲手栽的。
1: 啊，太美了。
0: 从这儿还能看到奴隶市场。
1: 啊。
2: 可怜可怜我吧，一个可怜的穷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卖掉自己的宝贝女儿，看看吧。
3: 走，跟我来。
4: 走，快走。

0: 七十皮亚斯特，
1: 七十一，
0: 七十一了，
2: 七十五，
0: 七十五了，
3: 阿里，
2: 八十，
4: 又是我，
1: 快走吧。
2: 我要娶你。
0: 什么时候办呢？啊，
2: 阿里，
0: 今晚。
5: 祝您平安，大人。
2: 哦，这个穷人我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你。
5: 我想替你算算命。
2: 哦，你会算命？我并不认为你能再教我些什么。
5: 当然，当人走运的时候会认为一生都走运，不过我认为你能够保住他。
2: 我没有看到有谁能挡住。
5: 啊，从目前来看，你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女人。
2: 这并不太难啊。
5: 另外嘛，你还很有钱。
2: 不错，当然，
5: 这笔财富是用之不完的。
2: 哦，你不能这么想。
5: 我知道你从哪儿搞到的。
2: 你要是能知道，那可就太怪了。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2: 哦，真有意思。
5: 这笔财富你将占有到你命运的终结，主会成全你的。
2: 还有呢？
5: 完了
2: 啊！谢谢朋友，谢谢，我很喜欢你。稍等，来。哦，来，拿着，我很高兴认识你。
5: 这真不敢当，谢谢了。
2: 来。
5: 我还会驱赶屋里的魔。

0: 可以替您服务。
1: 哦，是吗？那太好了，今晚请你来参加婚礼。
0: 谢谢，我可以带上几个我的朋友来吗？
1: 哦，当然，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全带来。
0: 可能有点多呀。
1: 哦，是吗？有多少？
0: 40个。
1: 啊，哦，40个，你一定是个汉子，不然哪儿那么多朋友？好，今晚见，走。

0: 哦，走开，走开，小孩，快点，快点！哎，给他们点吃的。法蒂玛，
1: 给你，
2: 谢谢小姐，
1: 拿着，
0: 谢谢。
2: 还有你，
1: 谢谢小姐，
0: 给你，
2: 谢谢。
1: 你不吃点东西啊？
2: 啊，不，谢谢，我刚吃过。
3: 你丈夫有很多钱吧？无所谓。什么？就是他身无分文，我也一样爱他。你真走运。大人，为了您的婚礼，我用金丝缝制了您的衣服。
4: 那太贵了。大人，
3: 价钱是次要的。啊，谢谢裁缝，
4: 你也是我的客人。 瞧瞧这衣服，真棒啊！
5: 哦，美极了。
3: 现在去吃饭吧。

0: 怎么样？
1: 他刚刚穿好衣服。
0: 好，我进去，过来看。打开这扇门才能进去。
2: 明白。
3: 让开，让开！我是阿里巴巴过去的主人，
2: 请吧。
3: 哦，给，拿着，
1: 给我一个。行了，藏好，一群笨蛋。

0: 阿里巴巴你好。
1: 你好卡西姆，
0: 那天晚上你走得太急，穆尔亚娜忘了点东西。
1: 我知道你不讲究卡西姆，来坐到我边上来。你过来把橙子送给女主人，你去把鹦鹉送给我的妻子，我这来朋友了脱不开身啊。哎，卡西姆请。
2: 光荣属于你大人。
1: 哦，又一位朋友过来，亲爱的，啊，快坐啊，到那边往那边请。就你一个人？哎，我还以为带来40个要饭的呢。
2: 我是第一个，我的朋友随后就到。
1: 哦，我将高兴地接待他们。
0: 你可真好客，阿里巴巴。
1: 你认识我的同道卡西姆大人吗？
2: 似乎我以前从远处见到过。
1: 啊，要是让我说啊，他可是位预言家，他只会说好听的和真话。哦，给他算算命吧。算吧。
2: 好吧，你的手真是很有意思，我看到了不少有趣的东西。你的生命线暗淡而且曲折，你残暴贪婪，对弱者冷酷无情，对强者奴颜卑膝。他的前世是一种爬行动物，他的前世是条蛇。
1: 瞧他说的。
2: 哦，卡西姆，你非常需要净化你的灵魂。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今年我准备去麦加朝圣。
2: 去麦加的蛇不会变成朝圣者的。
1: 哦，蛇就是你。对对对。
2: 你的生命线就在这儿终止了，你活不了多久了。为什么可怜他上了阿拉的天堂才有好运呢？
1: 这正是我为卡西姆难受的，他去不了阿拉的天堂。
3: 阿里巴巴。
1: 什么事儿？
3: 穆夫蒂教主过会儿就到。
1: 哦，那就别等了。咱们去好好的吃一顿。走，咱们都去。走走走，去吧，快走吧。

0: 我能认出所有的菜，咕斯咕斯，羊心串，玫瑰酱，不错不错，记住，仪式前别忘了要钱，过了时候人就不大方了。
1: 啊，阿里巴巴，谢谢您圣人劳您大驾参加我的婚礼，我知道不能让您空手，您一定得收下这点礼物。哦，不不不不，别拒绝，这不算什么，一点意思而已。
0: 我喜欢你的脸，阿里巴巴，你一定是个正直的人，我深信。
1: 哦，嗯，啊，好了，朋友们，现在入座。卡西姆哪儿去了？把他丢了？哦，你那些话把他给吓住了。去找一找，他也得饱餐一顿啊！
2: 不，你别去
1: 啊，吃吧。
2: 我去找。
3: 可以吃了吗？
1: 啊，来吧，吃吧。嗯，乐队在哪儿？
4: 他们在外边等着呢。
1: 啊，哈哈哈，嗯，不错吧？啊，嗯。

0: 哎，叫花子来了，怎么了？
1: 你可以回去了。卡西姆找到了，
0: 他情绪怎么样？
1: 哦，很好。

1: 卡西姆，你无法想象今晚我是多么的高兴，我要好好享受啊，生活是甜蜜的。啊，谁在叫唤？
2: 没人，没有人在叫唤。
1: 没人，
2: 好好吃吧。

0: 客人们在干什么呢？
1: 让他们闹去吧，你也不是天天结婚
2: 啊。不错，这什么东西啊？像是一只
0: 有强盗。
3: 是强盗。
0: 你是强盗的头，他是强盗头。出什么事了？啊！

了。

阿里巴巴曾经对穷人说，通过我，主会满足你们的任何要求，你们将过得很富足。一天，为了实现他的诺言，他把他们带到了那神奇的山洞前。

芝麻开门。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名演员，我经常会想，如果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参演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去触摸那段滚烫厚重的历史，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冲锋的赤诚和无畏。本周即将播出的《志愿军雄兵出击》，没有刻意的煽情，演员们用最真诚的表演还原出战士们最本真的模样。

0: 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记住那段峥嵘岁月，铭记先烈。
1: 朱军，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2: 主席，
1: 抽调第13兵团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 美军正在向38线附近集结，
3: 只有打赢了，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4: 上次战场，通商公司，
5: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113师走到哪里了？113一直联系不上。
6: 我们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7: 我们先进5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8: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四面包围，一块进，
9: 目标松果峰，
10: 预备，发！
11: 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再，他们就过不去。
12: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志愿军：雄兵出击》。
13: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This
14: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1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14: So you're a teacher too?
1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11: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住。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叶问4完结篇》。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 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观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
15: 一起欣赏吧。生命需要充电，生活需要节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 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 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你要实在跑不动了，你快去后方医院送信去。
1: 娘，
0: 快去！
1: 娘，
0: 快去！

0: 田普，快点！好痛快！再来一盆。
1: 孙元，我后方医院遭敌人袭击了。
0: 什么？

0: 他许和尚做梦也想不到，我会端了他的后方医院。
1: 司令，高见呐！
0: 共产党会的，我们也会。他们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呢，就小股出击，四处骚扰。许和尚这个大炮竹，我们想法要把它点着，让它爆炸。
1: 按说是用不着啊，咱们从兵力上是共军的四五倍，何况咱们从武器装备上……
0: 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根本就不敢跟我们正面接触，你能拿他怎么样？可是战局一旦发生变化，你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又冒出来，狠狠地咬我们一口。

0: 防不胜防啊！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算是我跟许和尚学的，用各种手段激怒他，逼他和咱们交锋。
1: 昨天晚上有位大娘，在无意中发现了袭击我们的敌人，结果她又喊了起来，我们几名班的战士全顶了上去。
2: 那位大娘呢？
1: 不知道。说起来可真是万幸啊，要不然我们这次损失可就大了，说不定让敌人连锅给端了。
0: 我要见许司令！
3: 怎么回事呀？
4: 医院警卫班的就剩他一个人了。
3: 司令员，小心！来吧。

0: 你很好啊，不错不错，挨了我一掌，你还能说话？
1: 我太自信了，
0: 许和尚。范汉杰他们倒是识货，可算计我，你有这个资格吗？
2: 你这是在拿命赌啊！赏银不会少吧？
3: 司令员，这到底是？
0: 人为财死啊！这人功夫很好，可惜了。

0: 我敢说，这把刀是淬过毒的。
1: 真没想到，
0: 点子也很好啊，安排得非常周密。可是他忘了一点，这警卫班都是我选定的，小伙子们哪个我不认识啊？可是这张脸我从来没见过，把他处理掉了很危险的。
2: 是，司令员。
0: 王院长，知道给我们报信的老大娘在哪儿吗？
3: 不知道，我们止步撤退。
4: 何院长，别看我这老嫂子不起眼啊，许世友的一个儿子就是他给接生的，哼，也是他给许世友的老婆伺候的月子。哼，都说许世友是大孝子啊，可跟了共产党

0: 偏偏不能尽孝了。他想把这个老嫂子当成他娘啊。
1: 哦，是吗？
0: 我听人说过，说许世友想认他做干娘。我这老嫂子自觉呀，觉得他是大官不合适。
1: 我说的对吧，老嫂子？
2: 咱村里谁不知道你呀，管大拿？你那张嘴呀，是个屁眼子。

0: 小伙子们，好样的！走好啊！我也告诉你一点，管大拿，我呀是啥也不知道的。哼，你和许和尚走得那么近，许和尚的主力部队在哪儿？你会不知道？
1: 有个人最清楚，你去问他去。谁？
2: 许司令。
1: 老家伙，你别给我犯浑！你急什么？这个老家伙有点不太识相。
2: 他不是和许司令关系不一般吗？你找个人放话出去，说我一天抽着老家伙十鞭子，不让他死不了。 活着很难受。
3: 何营长的意思是，他许和尚号称最讲义气，我倒要看看，他要是来救人，我就等着；他要是不来救人，我看他以后见了人家还怎么说。
4: 你真不是个东西。
3: 总座，这个许世友名声倒是挺大，打仗。 不知怎么样啊？我倒是听说过他的功夫，不得了啊！他是毛泽东扔在山东战场上的一只刺猬。不过，刺猬剥了皮儿，这肉倒是蛮香的。怎么？
5: 你想吃刺猬肉？<笑>我们不是一直在找这只刺猬吗？嗯，来来来，哎，老婆，这是喝酒还是吃枣啊？
6: 小陈，倒酒。
5: 哎，老婆，我算服了你了，你瞧瞧。 这去了枣就剩下半碗酒了，
6: 耍什么赖啊？这明明就是一碗酒嘛！<笑>好，就算它是一碗酒。<笑>我跟你们说呀，这吃枣啊，跟吃肉是一个道理。你要是吃多了，也消化不良。<笑>来来来，你们大家呀。 每个人帮我吃两个啊，帮我消化消化，来来来。

0: 来来来，
1: 小陈，咱们走。
0: 来吃啊。

哭了，疼吗？我真想许司令，还有你田普及，他们会回来的，娘，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娘知道，可是我。

0: 老徐啊，今儿喝多了吧？早点睡吧。
1: 我喝多了吗？不多。
0: 哼，还不多呀？你看看你那样子，今天是当着参谋长的面儿，我给你留足了面子，下回你再这么喝呀，你等着瞧吧。
1: 怎么？你又要到毛主席和陈老总那儿告我的状啊？嗯，田普啊，我今天心里头是又高兴又难过。你看警卫班那些小伙子，都是爹娘生的，爹娘养的，跟着我们打天下。我许世友从小就到少林习武，经过多方的求索，加入了革命队伍。我有多大的本事，我自己清楚。毛主席派我到胶东根据地，现在又把保卫胶东的任务交给了我。你说我许世友要是完不成这个任务，我怎么对得起毛主席，怎么对得起胶东父老啊？
0: 老徐啊，这只能说明毛主席他了解你，知人善任嘛。再说了，保卫胶东的担子也不轻啊。你呀，就安心的睡吧。

0: 我知道你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咱只要有这份忠心，就保证能顺利完成任务。
1: 我许是有，就是不要脑袋，也要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他许和尚号称最讲义气，我倒要看看他要是来救你，他要是不来救你，我看他以后见了人家还怎么使。

0: 这是陈老总专门托人带给许司令的。
1: 你说这老总也真是的，说不让他喝酒，还带酒给他。自古英雄不离酒啊，这说明陈老总了解许司令。
2: 是啊，好，那我就替他好好收着，等我们打了大胜仗，再拿出来给他喝。
0: 行。

0: 哟，老许啊，今天的全路不同以往啊。
1: 烦哪，静静心，压压火。人家范汉杰硬功夫好，功力深厚，我就只好太极太极以柔克刚了。
0: 怎么，范汉杰练过武功？嗨，原来你在打比方啊。你说的对啊，范汉杰的硬功夫我们现在的确没法比。人家光整编师就是6个，20万人马呢，再加上各地的还乡团就更多了。
1: 哼，让我们4万人的饭量去吃的范汉杰20多万人的肉，这种想法也就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和陈老总他们敢想啊，胆大包天哪。

0: 那是因为他们了解你许司令啊。
1: 可逼着我这个少林寺的弟子干起了太极门的活了。
0: 你管的什么门呢？能打胜仗就是好办法。
1: 这人事上的事儿啊，道理都差不多，打仗啊和打拳一样，怎么个打法就得看对方的出拳招数了。
0: 所以对范汉杰你就想走太极了？
1: 人家的兵力都在那儿摆着，咱硬碰硬打行吗？那是莽汉子。所以出拳之前先要收，那样的力道啊出去足啊，我看就叫藏拳，先藏着。
2: 司令员，参谋长，好消息，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最近可是好久都没有听到好消息了。
2: 谭政委带领二纵七纵正向胶东行进，跟咱们是一个方向。
1: 哼，好个谭震林，来的正是时候。
0: 那我们的底气已经更足了。
2: 司令员，还有件事儿是不好的。
1: 怎么了？
2: 上次给后方医院报信的是秦大娘，她让还乡团和国民党黑豹营给抓了。
1: 知道了，这是冲着我来的。按武术招数讲，这叫虚晃一枪，假动作。高参谋，马上派一支小部队到秦家庄，要速战速决，打他个冷不防。

0: 营长，共军主力攻上来了，弟兄们顶不住了。
1: 慌什么？传我的命令，一连二连向东山转移，你带着三连留下来阻击共军，只要我们一转移就撤退，懂吗？不许恋战。
2: 是。

梅子，腊梅子跟菊说句话，行吗？别让姐急，好妹妹。田大姐，娘没给你和许大哥丢脸，姐知道。

怎么拉没走？他老人家不怕

大娘，我向你老人家发誓，向父老乡亲们发誓，不消灭光胶东的敌人，我许世友绝不离开这片土地。

0: 老婆，
1: 嗯，
0: 我想了，辣妹子去别的地方我不放心，
1: 嗯，
0: 让她跟着你吧，也好有个照应。
1: 没想到你心还挺细的。
0: 怎么了？
1: 没怎么，你说的对，我也这么想的。
2: 你们派去的那个人早死了吧？
3: 谁呀？
2: 刺杀许和尚的。
3: 是，是死了。
2: 我想是这样的。要不然，你们早就到我的面前摆功了。
3: 看来我们是低估许和尚了。
2: 当初你们要是给我说，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军人应该是厮杀疆场，堂堂正正的。
3: 我当时不是想兵不厌诈吗？
2: 兵不厌诈？你们诈在哪里呀？啊？

0: 这个范汉杰这一进来，人多势众，狂妄得很。就连那些反攻倒宋的还乡团也一个个趾高气昂的。这老百姓啊，可给害惨了。要我说啊，要打就打个大仗，打个大歼灭战，打了他范汉杰的锐气，也出出啊咱老百姓这口恶气。
1: 高参谋，你这是有骆驼不牵牛，胃口大得很呐！哎，你说说看，你这个大歼灭战是怎么个打法？
0: 他们是人多，武器还精良，可咱们呢又老百姓做后盾呢，也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嘛。
1: 哼哼，道理上说得过去，接着说。
0: 哎，昨天秦家庄那一仗，那就是个例子。别看他们外表强大。
1: 其实啊，胆怯得很，不敢跟我们正面冲突，那是一碰就溃呀。我看你这个高参谋啊，水平也不过如此。哼，高不到哪儿去。这样吧，以后就叫你矮参谋。<笑>怎么了，司令员？人家是一触即溃，跑得快。
2: 不能说是不能打，依我看是奸诈油滑，溜之大吉了。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你想想看啊，眼下呢是范汉杰最猖狂的时候，我们不论在兵源和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所以目前啊，我们还不具备打大歼灭战的基础。
1: 说得好，人家是拳头大。 如果硬碰硬的死拼，那不是我们的招法。
0: 那

0: 司令员的意思是？
1: 范汉杰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又在德国深造了两年，自认为是杨将军。我许世友算什么？我只不过是少林寺的一个土和尚嘛。可是我这个土和尚偏偏要和他这个杨将军，哼，比试比试。比什么呢？嘿，比拳。眼下胶东战场就是个大擂台啊，我们每出一拳都要知己知彼，审时度势，万不可乱了拳法。我们何时捅他一拳，何时砸他一拳，何时藏着拳走，何时挥拳迎，都要上下一致，心中有数。我们一定要做到招招有变化，拳拳有威力。然后呢，到底是捅他一拳，还是砸他一拳，还是藏着拳走，还是挥拳迎他，只能随机应变了。
0: 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们现在静观待变。
1: 刚打了两个战役，各方面都需要补充，大部队也需要休整一下，恢复元气。我琢磨着先派一个纵队牵制住范汉杰，
2: 让他摸不着头脑。我们呢，趁机休养生息。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我这衣服可是刚洗的。
1: 藏拳呢，就是养精蓄锐；捅拳呢，我们抓了机会就打；砸拳就是狠狠吃他一口。至于挥拳相迎嘛，我们留在最后，等敌我双方的实力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正面出击了。来他个

0: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一点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1: 衣服挂不牢，一阵就掉，果子熟透了，一桶就落。在我们骚扰范汉杰的时候，就盯紧树上的果子，哪个熟了就把它摘下来吃了。
0: 算了算了，没弄脏不说你了，真要是掉到地上啊，你就自个给我捡起来自己洗去。
1: 我光棍汉的时候没洗过衣服吗？我洗得很好啊。
0: 你这个人呐，真拿你没办法。
2: 没办法？你是作战处的处长，依你看，许和尚的主力部队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3: 黑豹营何营长在秦家庄一带和共军遭遇过，因为是夜间，双方实力差距又比较大，所以咱们主动撤出了。至于是不是共军主力，没法肯定。
2: 我看即便是，恐怕他也不会待在那个位置上。
3: 是是是，恐怕早就溜掉了。
2: 许和尚这个人虽然是武行出身，但是在指挥打仗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

1: 对于这个人，绝不能小视。总座过滤了，目前我军仍然占绝对优势，他许和尚那点兵力，对咱们还构不成什么威胁。
0: 不，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是大智若愚，粗中有细呀。
2: 命令黑豹营合营长要尽快找到许和尚的主力。哎，司令员，你睡炕里头还是睡外头啊？
3: 外面吧，方便点。
2: 可是我得保护你啊。你保护我？行了行了，快睡吧。啊，可是。 要是你睡外头，那不成了给我当警卫员了？
3: 好了好了，小张，你先睡吧。啊？
2: 哎，司令员，要不还是你。

0: 辣妹子，没伤着吧？齐大哥，好了，辣妹子，别哭，别哭啊，怎么不哭？
1: 大哥，我的好妹妹。

0: 太好了，司令员，敌人的25师进了13中的地雷阵了。
1: 周芷接了一拳，捅得好啊，正中范汉杰的肋巴条子。
2: 发起追击了！快，派人通知他们，见好就收，收拳。
3: 是。在那儿，蓝梅子，你看，他们发起冲锋了。

0: 你看，好像是田大姐他们。
1: 是他们俩，他们跑什么呢？腊梅子手里拿着枪呢。腊梅子，你给我站住！叫！叫！叫！叫！腊梅子！哎！
2: 你知道今天多危险吗？你一个人出了事儿不要紧，可我们大家都揪着心呢。要是许司令和田秘书也出了事儿，你担当得起吗？你知道后果吗？
3: 好了，小陈，还好没出什么事儿，过去就过去了。田秘书，这种人不说能行吗？
2: 他还报仇呢，拿着枪都不会使，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腊梅子，小陈说的对，你着急为你娘报仇，我和你许大哥心里都知道，可你真这么做能行吗？你就是把自己搭进去，也报不了你娘的仇啊。
4: 俺知道自己错了，田大姐。哦，你闯了那么大的祸，一句话就完了。好了，不说了，你呀，还是先帮我做点事儿吧。什么事儿，
5: 田秘书？
4: 村里啊，我都跑遍了，半滴酒都没有。你赶紧再转悠转悠啊！
5: 哎，根据情报和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我分析了一下。 许世友的主力部队在平度以东是不会错的。命令：瘸汉谦即刻率54师向平度靠拢，配合黄伯韬进攻平度。王凌云第9师从潍县向平度合击，黄国良部则紧跟瘸汉谦和黄伯韬作为预备队。
6: 是，总座。
5: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咬住许世友，绝不让他漏网。

烂梅子替姐端好。这酒啊，是越喝越少了。你许大哥又这么爱喝酒，这样的话

0: 他只能多喝两回，还保证不误事儿。田婆，田婆，来碗酒，要大碗的，不许放枣。好。哎呀，这。 哎呀，这还差不多。这是哪来的酒啊？
1: 酒葫芦里的酒啊。
0: 田伯，你兑水了吧？
1: 哪能呢？不信，你问腊梅子。

0: 阿妹子，你大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哼！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当然有说的了。我问你，毛主席说没说让你少喝酒？
0: 嗨，
1: 陈老总说没说让你少喝酒？俺呀，这是以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和陈老总的指示。你说，我错在哪儿了？
0: 英喜啊，你们看，我这个梅花妆怎么样啊？啊？
2: 我是外行，不敢插话呀。
1: 啥梅花妆啊？我看分明就是个罐子妆嘛。
0: 没错，是罐子妆。这可是我许和尚的独家发明，少林寺可没有啊。
1: 哎，我说老许啊，这范汉杰叫你许和尚，和你好的开玩笑也叫你许和尚，你自个儿也称为许和尚，你让大家说说，你哪有半分和尚的样子？吃肉喝酒娶老婆？
0: 老婆，我跟你说了，我破戒了。
3: 田秘书，乡亲们说连饭都吃不上，谁还舍得喝酒啊？这村子太穷了。
1: 看看，这可怨不得我了。
0: 怎么回事？你让他出去搞酒了？
1: 哼，我说不让你喝，你能不喝吗？
0: 你有这份心就好啊。我这领情了。哎，哎，哎，哎。

0: 天黑前，让十三师向背面的金山、蟠桃一带转移，然后我们是虚晃一拳。天亮前呢，赶到平渡和莱阳之间的馒头岭掩蔽起来。
1: 这样好，馒头岭上虽然树木不多，但是地势险要，主峰有800多米高，即使敌人发现了也立于据守。
0: 不对吧，他的主峰应该不是800米，我记得是920米。进屋查查，高参谋。
1: 好的。
0: 参谋长，刚打的是兔子，晚上一块吃吧。
2: 算了吧，

0: 你掺和，你这只能啃骨头了。不至于，平度那边，让你多操心了。
1: 司令员，你说的对，是就位20米。<笑>
0: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对地图吗？这地图啊，不是挂在墙上让别人看的，要装在这儿，懂吗？
1: 司令员。
0: 您是出了名的活地图，这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话不能这么说嘛，你是高参谋，很高的。你要是矮参谋，我就不说了。别在意，你高参谋不矮，干得不错。
1: 司令员，不过您说的真对，我以后会注意的。

0: 董老板干什么？四，都给我撕下来！他娘的，连共军的毛都没见着。
1: 何营长，咱喝点酒去。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都是你这个丧母心丧的！
2: 哎呦，我的贺营长啊，你可冤枉我呀！你给我滚回去，别跟着我们。哎，那许和尚一回来，我哪敢再回去啊？我回去，那穷豹非把我吃了不可。哎，贺营长，哎，司令员，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说就是了。您不能整天和我在一块睡啊，真成了警卫员了。怎么了？我跟你一块睡啊，是给你面子。
2: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干脆咱把腊梅送后方医院算了，那儿方便，有好多女同志可以照顾她。
3: 说呀，接着说呀，
2: 司令员，您和田秘书工作这么忙，还得照顾他，太好神了。再说，你老和我一块睡，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这样我心里头踏实，你懂吗？
2: 可他什么都不懂，
3: 碍手碍脚的，
1: 我乐意。我看你小子才是多余的呢。
4: 啊，该进医院了吧？啊，你怎么人不大，就不出点好主意呢？哎呀，怎么了，老许？这小子净出歪点子，
5: 谁出歪点子？不是替你着想吗？你不知道你腿就有多大，谁受得了？你看看你，他还是个孩子吗？来来来，
4: 我不起来，是他替我的，我让他扶。
5: 好，算是我的错，我给你检讨行了吧？要不你回踢我一脚，算咱们俩扯平了。你是司令员，谁敢踢你啊？
1: 这好说。来，我扶你。这回行了吧？
4: 什么行不行的？谁惹得起你呀？
6: 你呀，也成小孩子了。本来就是嘛。赶紧睡吧。哎，司令，我们虽然没有和许和尚的主力部队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从平度夜。

0: 先重归咱们国民政府的这一仗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许和尚被咱们打怕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现在不敢跟咱们进行正面交锋。
1: 招远、交县、高密、昌邑和莱阳，都必须把他蚕食掉。我们人很多，但过于分散，铺开的面太大。这次我们要集中兵力，大部队配合前进。他许和尚想吃掉我们，那就胀破他的肚子。
2: 范焕杰啊，被我们捅了两拳以后啊，老实多了，但是也越发谨慎了。四个师齐头并进，亏他想得出来呀、啊。但这个时候，我们还真的不敢轻易动他。
3: 这家伙啊，从黄埔毕业以后，从处长、旅长、师长、军长，一直干到集团军司令，那也是打出来的。实战的经验和战术头脑都不简单。我们出拳的时机必须掌握的准确无误啊，不然的话，让他叼住我们的手腕子，麻烦可就大了。
2: 这不正好发挥一下你的大擒拿吗？
3: 你是说贴身肉搏？我们目前的实力不允许，大擒拿先放放，还是拉开距离，瞅准机会，长拳偷袭吧。
4: 老许，老许啊，腊梅子不见了，
3: 怎么回事？
5: 坏了，准是那天晚上的话被他听见了。
3: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啊！
4: 快去啊！
5: 腊梅，腊梅子，等等！哎，腊梅，干什么呀你？走也不说一声。许司令和田秘书急坏了。哎，你是不是听见那天晚上我说的话，生气了？
4: 没有，俺哪生气了？你说对，俺只会给他们添麻烦，啥忙也帮不上。
5: 哎，不说这些，咱们先回去好吗？
4: 要不你给他们捎个信儿吧。
5: 不行，快回去吧。

0: 徐大哥，田大姐，俺真的想到后方医院去。
1: 腊梅，求求你别说了。
0: 小陈哥，我不是对你有意见，你别难受了。
2: 好吧，腊梅，就依着你吧。到了医院，一定好好的跟人家学习，当一名合格的卫生兵。
0: 嗯，谢谢徐大哥。
3: 腊梅呀，既然如此，大姐也不强留你了。到了那儿，除了好好学习，还要照顾好自己。啥时候想俺们了，就常回来看看。
0: 放心吧，田大姐。

0: 腊梅。腊梅，我不是诚心撵你走的。
1: 俺知道。
0: 我是舍不得你走的。

0: 司令员，
1: 好消息，好消息啊！
2: 有空子可钻了。
1: 对，王凌云还在招远，可李弥的先头部队已经到叶县的道头了。
2: 道头，这个名字好。到头了，
1: 是的，到头了。
2: 好，从今天开始，我不练梅花桩，改出长拳了。

0: 开！
1: 哎，你弄成这样，谁给你收拾啊？
0: 马上通知周志坚，派一个师，配合九纵反击，阻击南侧的招远之敌；其余各部以最快的行军速度，赶往叶县到头汇集。我们要以局部的优势兵力，快准狠的给范汉杰一记重拳，干净利落的把这部分敌人吃掉，砸垮。哎，老婆，拿，忘了，没酒了。

0: 姐，你从哪儿弄的酒啊？
1: 这个呀，不是酒，是酒精。
0: 怎么和酒一个味儿啊？
1: 酒是用它勾兑出来的。
0: 什么是勾兑啊？
1: 这还不懂吗？兑上水就是勾兑了。
0: 哦，知道了。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俺不太懂，随便问问。

0: 9月18日晚，我东线兵团第九纵队向道头之敌发起猛攻。19日拂晓，全歼敌人166旅，敌旅长被击毙，除黑豹营长率部分残敌逃脱外，其余敌人全部被俘。同时，我13纵队在阻击第九师的战斗中歼敌1300余人。这是我东线兵团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取得了胜利，极大鼓舞了胶东人民的士气。同时，
1: 好了好了，报战果就可以了，后边的全是废话，把它划掉。
0: 是，马上修改。
1: 改完之后马上发给中央军委。
2: 司令员，还有一个好消息，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有人发现了那个害死秦大娘的还乡团头子管大拿被炸死了。
1: 太好了。田伯，田伯，
3: 哎，
1: 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腊梅子，让她高兴一下。
3: 好。老许呀、啊，

0: 来，喝两口。
1: 哪儿来的？
0: 是陈老总专门托人给你捎来的，说等你打了大胜仗，拿出来犒劳你的。
1: 原来你们两个一直串通一气瞒着我。

0: 说呀，李师长，你平时不是挺能说话的吗？
1: 我有什么好说的？责任在我。
0: 可是166旅全完了。
1: 卑职不也想是为党国立功吗？
0: 你是久经沙场，这种事情还用得着我来说吗？全局观点懂吧？全局。

0: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不过，换个角度来想，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徐和尚的东线兵团，毕竟在我们的面前暴露了。
1: 我们应该开始收网了，嗯？你们看啊，这就是范汉杰的六个整编师，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我们都被逼住了。你们清楚啊，我们的活动余地是很小的，东西大约150华里，南北80华里左右。华东局机关、后方医院、随军撤离的群众。 大量的军用物资都挤到了一起，形势很危险的。只有一个办法，从敌人的牙缝里钻出去。光钻出去不行，还要从他的背后打。这范汉杰的背后，总不至于长眼睛吧？不等他回过身来，就要把他砸晕了。
2: 现在还有个好处，一六六旅被咱们吃掉以后，范子的六个师都很谨慎，不敢冒进，怕咱们枪打出头鸟。对，这
1: 回高参谋高了。报告，
3: 司令员，延安来电了。
1: 好，给我看看。
2: 英熙
1: 啊，
2: 怎么了？
1: 毛主席是不是会算命啊？
2: 好啊，作战方案可以拍板了。嗯。

0: 司令员，太晚了，您早点休息吧。
1: 睡不着啊。范汉杰对我们是步步紧逼，我们有一点疏忽都会影响全盘的作战计划。
0: 司令员，
2: 嗯，
0: 您过于担心了吧。
1: 英熙啊，我许是

0: 靠一根长棍打出山门。又没有什么文化，毛主席、中央军委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了我，你说我这心里能踏实得了吗？
1: 司令员，您放心吧，作战方案

0: 他们随大部队行动。
1: 好，
2: 好，
1: 英熙啊，你回去休息吧。
0: 那好吧，您早点休息。

0: 来，现在医用物资这么紧张，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怎么了？报告司令员，我十三纵在大乐山遭了第19师阻击，情况万分危急啊！告诉周志坚，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不惜一切代价，掩护我突围部队安全转移。
2: 是，
1: 传令部队，快速前进！
2: 都是驾，驾，驾。

我要的是许和尚的位置，跟他们在一起的，肯定是共军华东局机关的。对，你一定给我咬住他。

可惜啊，是时候了。留下一个旅，掩护华东及机关和后方医院先走，其余部队就地埋伏，把这里变成平型关。

0: 呢，腊梅子？
1: 没什么。哎，姐，你看许大哥，那边山坡上。
2: 是吗？
3: 司令员，可以开始了，赏银子吧。
4: 开赏。

老妹子，因为大哥这口酒，你太傻了。这酒我什么时候不能喝？我喝，我全喝。

0: 哎。
1: 哎呀，
2: 来，
1: 我这好久都没吃到咱赤牛蛙的枣糕了。
2: 虎哥，下次出去把咱几个都带上，在村里啊实在没盼头。哎，我保证，这次绝不挑三拣四，你说干啥就干啥。
1: 这还差不多。
2: 嫂子呢？这次咋没一起过来？
1: 哎，别提了。
2: 咋了？
1: 离了。
2: 为啥呀？
1: 来吃枣糕了，来来来，
2: 接一下，快接一下，热乎的啊！哎呀，来来来来来，快，
3: 这么不错呀，
2: 都有了吗？嗯
3: 嗯，我操，多难的
2: 一个，嗯，你看那了。
1: 哎，我吃了那么多枣糕，还是咱赤牛蛙的最正宗，
2: 是不是啊？啊，多吃点，
1: 是啊，多吃点啊。
4: 虎哥，牛蛙哥，
2: 哎，快快快快快快，来来，
5: 快来吃，快来吃，
1: 小辣椒。啥风把你给吹来了？
4: 哎呀，人家不是小孩子了，这不是听说你回来了吗？过来看看你们。
1: 这么多年没见，你都长这么大了。
4: 哦，还说呢，你小时候老不带人家玩，真讨厌。
1: 以前跟个小尾巴一样，甩都甩不掉，小跟屁虫。
4: 你抓手都回来了。
1: 哎，这老支书啊，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也不知道

0: 事儿？啥时候发现的？
1: 一年多了。
0: 那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跟我说呢？
2: 老支书不让说。
0: 还有，你们让我当代理书记，这不是开玩笑吗？
1: 老支书跟镇领导都汇报过了，
2: 村支委也开过会了，大伙儿都没意见。
0: 不是，我在外面干着工程呢，我那才干了一半，我咋给人交代嘛？这事儿不行啊，你们自己找人。
1: 老支书现在病了，你说话还算不算数啊？
2: 当选支委的时候，你给老支书留下话，只要村子里有事儿，随叫随到。
1: 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退役军人。
3: 老支书一直很欣赏你，希望你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又年轻的闯劲，干一番事业。
0: 老团长，这些年我在外边才刚刚有点起色。
1: 这些年你在外面再有起色，那只是你个人。
4: 人生在世啊，除了挣钱养家，还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5: 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老支书，以后遇到啥问题，我就多回来跟您请教。
5: 不用，老团长在外面干过大事，对村里也很有感情。遇事儿啊，多和他商量。
0: 明白。
1: 荷叶坪村呐，是脍炙人口的黄河船夫曲的诞生地。这里既有黄土地貌，也有河川地貌，如同九曲黄河一道浓缩的微雕景观。泥河沟啊，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但是专家认定，它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枣树重要的起源地。
0: 咱赤牛洼一没有风景名胜，二没有历史名人，三没有矿产资源，这活脱脱一三无村啊！这拿啥发展乡村旅游啊？
1: 咱们这有山有水，有黄河，有窑洞，还有特色文化，谁说没有资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就是最好的资源。
0: 老团长
1: 啊，
0: 可咱村没有投资能力，这咋办？
1: 哎，这好办。用三个点的筹集方式，
0: 三个点儿，
1: 哎，向国家要一点儿，群众自己筹一点儿，投工投劳省一点儿。哎
0: 呀，团长，这恐怕不行吧？
1: 这咋不行啊？啊，咱当兵的人刀山火海都不怕，还怕这点困难吗？啊？
6: 大哥。啊，大哥，大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依靠咱赤牛洼的自然山水、民俗风情等丰富资源，咱因地制宜地开拓出一条传承农耕文化、发展乡村旅游的新路。希望兄弟们都回乡创业。
1: 我听说搞虎那个娃娃回来当书记了，
2: 咋了？嗨，
1: 这个后生我了解了。
2: 这个圈盖个房还可以，倒领导，弄得了。你反正看谁都不顺眼，操那闲心干啥？英子啊，你说你们那茬娃们，人家娃娃都满地跑了，你看看你。
3: 妈，来吃菜。
2: 你都多大岁数了？听到了没？
4: 行了，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2: 哎，
4: 还不能说啦！你饭还没吃吗？回来。为了更好的管理旅游事务，我准备成立一个旅游公司，专门来搞这个。

0: 这个旅游景点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民俗为主题的旅游产业。成立个旅游公司能干个啥呀？
1: 发展旅游呗。
0: 入股的钱啊，打了水漂咋办？
2: 穷小屁饶，能发展起来吗？
1: 吃饱了撑的，谁跑到这赤牛洼这个穷山沟沟来旅游了？
3: 我这个孙哲里啊，还有几万块钱，你先拿来用。
4: 这咋能行呢？
5: 咋不行啊？我有退休金，比你们强。
3: 这是你的养老钱，绝对不行。
4: 哪儿来的？
5: 我自己的，入股。
3: 这么多？
5: 不多，你点点。
3: 你出这么多，不怕赔本吗？
5: 这万事开头难，总得有人带个头吧。
3: 咱家去年卖枣不是赚了不少钱吗？
6: 有钱不入。
3: 你说，今天又有几家入股了？您再想想。你不想发财了？
6: 什么狗屁旅游公司？不如我中早说他是。
3: 那人家分红的时候，你可别眼馋。
6: 我稀罕。医生，我想请个假，行不？不行，你这刚做完手术，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您可千万不能乱跑。
7: 我闺女明天出嫁，我一个老丈人不出面咋能行啊？
6: 天塌下来都不行，出了事儿谁负责？
7: 不用你负责，
6: 你是我的病人，我不负责谁负责？
5: 咱党建的汇报材料咋样啊？
3: 我都弄好了，一会儿就发给你。
8: 不是，
5: 老胡，
8: 出来。
5: 啊，老胡，咋了？
8: 老胡啊，我要借用一下车，把车钥匙给我。
5: 你有啥事儿你跟我说，我去给你跑。
8: 不用，给我钥匙，快点。
5: 嗯，
8: 好，忙你的去啊。

我准备好了，万事俱备，直接登陆。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一件事儿。我因身体原因，决定辞去村支书的职务。通过投票选举，产生新的支书。候选人高虎的情况，大家都很了解。 现在开始投票。

0: 我现在宣布选举投票结果，赞成票21票，反对票2票，弃权票3票，我宣布通过。
1: 这是一条唯一通往公社的路，是你爸当年带领我们修的。那会儿你爸是支书，我是会计。
2: 啊，你爸爸真是一条好汉呐。那年黄河八大水，他下河救了好几个人，最后他自己还是被黄河卷走了。
1: 实在不

0: 回家喽！
1: 回家喽！
0: 虎哥，双喜，哎呀，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回来了！哎呀，哎呀，都回来了！
1: 跟我说呢，
3: 对啊，之前你跟我说我感觉挺好，
0: 真没听，
3: 想死！
0: 哎，都回来了，
4: 哥，
0: 哥，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回乡啊！
3: 虎哥，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画画，可惜没考上大学，这么多年了，这梦想我就一直都没有变过。哎，
0: 这不刚刚好吗？咱村啊正在实施景观改造。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啊！哎，
3: 那村里能支持吗？
0: 放心，肯定支持。
3: 虎哥，你别净说空话，给哥们点实际的。
0: 现在是这样的，咱们村委会要干的事儿很多，你看，修路、装灯、绿化、旅游配套设施建设等，这些都需要花很多钱的。但是咱们现在筹集的资金却十分有限。
3: 那咋办呀？
0: 目前呀，咱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靠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3: 啥都没有，让人咋干呀？
0: 老团长，
5: 嗯，哦，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哎呀，真是好啊啊！你怎么来的啊？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
5: 能来能来啊！哎，坐呀、啊。
6: 看看你的化验报告。
5: 毛病了，没事的。
6: 这还没事吗？哎，你说你放着城里的清福不享，你偏跑到这儿受苦，你何必呢？你这是，
5: 在你的眼里是受苦受难，在我的眼里是梦寐以求啊。
6: 你就看你这个身体状况，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我跟孩子怎么办呢？再说了，现在村委会
5: 来，老
0: 陈哥，中午吃点啥呀？
5: 哦，
6: 再说现在村委会都是年轻人，要我说啊，你就应该放手，让年轻人去干。
5: 知道。
0: 等慢点，走啊，陈子，
1: 注意安全啊！
0: 再见啊！哎。
5: 你吃饱了撑的，是不是？
0: 咋了？
5: 咋了？你把他带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0: 婶子给我打电话问你在不在，说有没有顺风车，我哪儿做错了？
5: 你不会说我不在吧？
0: 是你跟我说的，不让我撒谎。
5: 走，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团长，哎，你看，方姐，方姐，你咋又跑回来了？
3: 哎，啥都没有，还不挣钱，你这不难为人吗？虎哥，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只要咱乡村旅游搞起来了，那才是赚钱的时候呢。双喜，相信我，这真是个机会，要不你再想想。
7: 哎，这封牛娃的举报信是怎么回事？
8: 为了享受政府养殖的补贴。牛娃从外村进过羊，
9: 村民们遇到检查的时候的确会倒腾一下凑过数。
10: 当然这借也不是白借的，
0: 这是弄虚作假。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我的人，你们是
1: 除了老支书，都知道一点。
2: 你说你咋能干个这事儿呢？
3: 沾国家的光，这钱啊，不要白不要。
2: 人家现在把你举报了，你说咋办？
3: 那你是领导嘛，这事儿睁个眼闭个眼不就行了？
2: 哥，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3: 哥，没必要那么认真吧？
2: 你这是违纪行为！
3: 我又不是党员干部，少来那一套。
2: 哎，牛娃，牛娃，牛娃！
1: 牛娃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也是跟你关系最近的。你在部队的时候，你妈每次生病住院，都是牛娃跑前跑后精心照顾，直到老人去世，那后事儿也是他帮着办的，你咋能忘恩负义呢？
4: 牛娃对我恩重如山，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可咱们做事儿也不能只讲情面，不讲原则吧？
5: 今年这补贴都已经发了，再往回要不好办了。
6: 能不能等到明年再说呀？
4: 咱们执行的是国家政策，如果这儿打点折，那儿走点样的话，时间长了，把咱村弄成烂摊子了。
7: 啊，这可是个得罪人的事啊！
4: 得罪就得罪吧，

你才当了几天官呀，就变得六亲不认了？不就是个支书吗？有啥了不起的？我算是瞎了眼了，拿这种没良心的人当兄弟。

0: 哇，牛啊，牛啊，
1: 在外面干得好好的，跑回来干啥？
2: 我是为了我的画家梦。
1: 你那个帽能值几个钱儿？
2: 虎哥说了，等到将来。
1: 将来个屁呀！将来啊，你说那高虎他就是给你画大饼，你听不出来呀？
2: 这是一个机会，如果放弃，我会后悔一辈子。
1: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高虎，啊，
3: 小娟，
1: 喂。亏你跟双喜还是兄弟呢，你就这么坑他的？
3: 啊，是这样。
1: 你让他在村里做事儿，一毛钱不赚，就这么帮他的？
3: 我给你做个保证，等咱乡村旅游搞起来了，这事儿啊肯定能赚钱。这个新农村改造之后啊，留下了许多这样的旧窑洞。
4: 啊，是啊，这是咱们村的宝贵财富，我们要让每一口窑洞啊都恢复起来。
5: 你少跟我来这套！
6: 叔，您多想想。
3: 叔，哎呀，叔，您家这些老窑洞闲着也是闲着，租给咱村委会，您还能增加一份收入吗？
5: 不行，哎，
3: 叔，未来咱在这搞个展览，您还有一份收入，这有啥不好的？
1: 哎呀，爸，我都答应人家了。
5: 这个假，我说了算。
3: 叔，您再想想。

1: 你们这些村干部，闹得都乱驴踢了。
2: 这事儿都是我不好，您是一家之主，这咋说我都应该先过来跟您商量商量。嗯，早说了吧，啥也甭说了。你要是真想要俺们家那几块破窑洞，答应我件事儿。您说。
3: 帮我家那个枣树林子，除害一遍草，是害一遍缝。您说话算话啊！
0: 算了，哎，租金也缝不能少。
2: 您放心，那咱就一言为定啊。
3: 嗯，一言为定。虎哥。
0: 不听能咋办嘛？
3: 你是村支书，咋能被我爸那种人弄得团团转？哎呀，
0: 只要叔能答应配合，这些啊都不算事儿。

0: 后悔了吧？我就给你找了个工作，在县里，挣的比在工地上多多了，干不干？
1: 不去。
0: 你怎么比驴还倔呢？
1: 我离我的梦想啊，越来越近了。
0: 你那个梦能值几个钱呀？是能吃还是能喝？行，别说了。
1: 哎，
0: 我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在这儿找你的梦想，我去外面去找我的梦想。
1: 哎，你先别着急，你等我把村里事儿忙完，我陪你一起走不行吗？
0: 这鬼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2: 双喜，双喜，哎，双喜，哎，我给你带两本资料，你看你用得着不？这里边全都是插画。双喜，双喜，哎，你这是咋了？蔡轩走了，走了，去哪儿了？
3: 他说回城里找他的梦想。
4: 你俩从小一起长大，互相知根知底，你在外边重新找个人，就一定比双喜好呀。
0: 可他只顾他自己，他从来都不顾及我的感受。人家拼命努力，不也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吗？这种穷光蛋的日子，我宁可不要。你可别犯糊涂。

0: 要在白云山上见面，你说我是穿花裙子好看呢，还是穿格格的好看呀？
1: 你现在在哪儿？
2: 在这儿。

0: 彩券儿。
1: 王姐，蓝妖，你们俩咋跑这儿来了？
0: 吓死我！
1: 嗨，
2: 我就是想看看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3: 哎，以后你没事啊，常去看看彩娟他们。
2: 没问题，你也应该去啊，这种事儿你更有经验。
3: 哎，我有啥经验呀？经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全都是教训。
2: 你们到底是因为啥？性格不合吗？
3: 也不全是。
2: 那是因为啥？
3: 说白了，门不当户不对。
2: 董老师，你搬这么多书回来干啥？
4: 你师娘啊，要装修房子，非要把我这书要清理了，舍不得呀。
1: 这都啥年代了，留着这堆破烂干啥？
2: 对呀，还不如卖了呢。
5: 哎，不许瞎说啊！
6: 哎，董老师，要不然你送我几箱书？
4: 还送你几箱？你干什么用？
6: 冬天烧炕啊！
4: 啊啊！
7: 老
4: 好
7: 了，
4: 老好了，老好了啊！
1: 谢谢董老师。
2: 董老师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4: 不走了。
1: 那您回来想干点啥呀？
4: 我想办个图书馆。
1: 图书馆办那干啥？
2: 我们现在在搞乡村旅游，需要的是吃喝玩乐的东西。
6: 对啊，就是，咱搞点蹦蹦车、跳跳床之类的，肯定挣钱。
1: 对啊。
2: 现在最主要的是能够吸引游客和留住游客的东西。
4: 我想啊，教孩子们读国学。
1: 国学？
4: 国学啊，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就像母乳一样啊，滋润着娃娃的一生。哦，我跟你说的这个娃娃上国学的事考虑的咋样了？
8: 不行，不算。
4: 不是，呀，希望你能理解一下吧，啊，对娃娃将来有好处啊。
9: 现在的娃娃够累了，还学什么国学了？
10: 你说娃娃们修的那些老古董有什么用了？
11: 中考、高考都用不上，瞎折腾。
12: 那就是董老师想赚娃娃们的钱了。
9: 嗯，我听说董老师分文不取，教材也免费，还免费授课了。
12: 那也就是吃饱了撑的。
13: 村里事忙咋样了？啥时候能回来
3: 啊？唐经理，暂时还不行的。
14: 下边还有个大项目等着你们去做呢。
3: 我这边真的走不开。
13: 现在挣钱要紧，你在村里当个支书，一个月能挣多少？
14: 你如果能回来，把你带走那几个也找回来，我给你把待遇提高些，行不行啊？
3: 唐经理，实在是抱歉了。这样，回头有机会我去看你。
14: 行吧，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能回来的话就早点回来。
13: 好吧。
3: 哎，
4: 听说你把羊卖了，准备做啥呀？
1: 做啥？

0: 别分吧，做啥？哎，我觉得有些事儿合适你做。哎呦，这要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那枣糕是咱陕北的传统美食，你做的枣糕，那是咱吃牛蛙的一绝啊。
0: 没给你啊？
1: 咱可以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尝尝。
0: 那游客一会儿来了，一会儿走了，赔了咋办？
2: 咱村委会搞了个电商平台，可以把咱陕北的美食，包括枣糕、油馍馍、花馍，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呀！
3: 不会吧？
4: 啊，这边，
5: 小心！
4: 哎，
6: 这儿，这儿，
4: 大家齐努力哟！
7: 哎呦，
4: 为了咱吃牛蛙哟！
7: 哎呦，
4: 不怕困难多哟！
7: 哎呦！
4: 一条心哟！
7: 哎呦，哎呦！
8: 哇哇！

0: 老婆子，
1: 干啥？
0: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我要开一个灯具馆。
1: 啥？灯具馆？
0: 啊！我要把咱们陕北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老灯具、老农具，还有老家具，还有这些铜头这些老玩意儿，都给它收集起来。
1: 你弄这些有啥用？
0: 哎呀，真的就害怕了。这些个东西，它不但能够展场，它还能够卖钱了，越老越值钱。
1: 成天就知道钱钱钱的，英子的事儿一点都不知道关心。
2: 民俗馆
3: 到，
2: 家具馆
3: 到，
2: 度量衡馆
3: 到，
2: 面花园
4: 到，
2: 灯具馆
5: 到，
2: 枣糕作坊
3: 到，
2: 酒鬼家
5: 到，
2: 灯树馆
3: 到，
2: 文鱼馆
4: 到，
2: 粗粮人家
3: 到，
2: 铡刀馆
3: 到，
6: 都到齐了哈。首先啊，我给咱说一个好消息，从县城到咱赤牛洼的旅游班车明天就正式开通了。
7: 好，
6: 这意味着呀，咱乡村旅游啊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3: 好，
6: 在这儿啊，我给咱约法三章啊，咱赤牛洼人首先要讲诚信，讲良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绝不做昧良心的事儿。
3: 对，
6: 好，现在请蓝英同志给咱们宣读我们新制定的村规民约，大家鼓掌。
3: 好，
2: 赤牛洼村村规民约第一：诚实守信，重情重义，不违约，不毁约。

0: 前百年弹起三弦儿正九天，头正黄土面朝天，一嗓子喊出了几千年。家乡本是一座石头城，白云山上多灵性，小路寺上都够走，石牛马的风光你看不够。
1: 欢迎欢迎欢迎来我们陕北民乐团。
2: 这个是扇车，
3: 干嘛用的？
2: 锣鼓子，小米。
4: 这个在咱们黄土高原上啊，吃枣糕寓意着步步高啊。
5: 茄子。
4: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来喽，来喽，热气腾腾的枣糕来啊！

0: 一盒多少钱呀？来，这边看看啊。那个是梨桶，就梨。这个是我们酸枣树做的这个。老板，这卖吗？这个是装草的。卖。哎，这个。卖。老板，这多少钱？哎，8万。8万？啊，这什么破玩意儿啊！我给你80万得了。哎。
1: 高书记，咋了？
2: 酸枣树漫天要价，被游客投诉了，快去看看。啊！
1: 你咋能跟人家要8万嘛？你疯了你！
3: 哎，王鹏，叔，你说你咋能干这事儿啊？
2: 咋了？
1: 村规明也写的清清楚楚，咱要讲诚信嘛。
2: 我咋就不讲诚信了？
3: 你一盏铸铁油灯，咋能要人家8万？
1: 我们要填要价，他就地坏钱，咋就不能？村委会规定，谁不诚信经营，坑害游客，一旦被投诉，将被进行摘牌处置。
4: 你可，哎，你给我放下！放下！
5: 你放开哥！
6: 你放下！你放开哥！你不让老丁哥！哎呀，你敢不出一次的，你敢不敢站住？你个混小子，扯了包子胆了，敢在我的牌子，我跟你没完！
5: 说一万次了，你还给我穿鞋上炕？
7: 别都喝了，赶紧做饭去。
1: 脸都丢尽了，你还想吃饭？做饭去！今天没饭，
5: 有本事你喝西北风去。你到底咋回事啊？
1: 我妈也说不清楚，就说让我赶紧回来。
8: 老汉，老汉呢？
5: 爸，叔，
1: 走，爸，叔，走，赶紧去医院。
9: 他有个什么病吗？没有。
10: 以前有过这样吗？
9: 没。晚上吃的什么呀？
10: 他晚上没吃什么呀？
9: 血压多少？
10: 120/70。
9: 哪儿难受啊？
10: 老汉，头
9: 疼吗？
10: 头疼。

0: 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
1: 没事，别担心。
0: 没事儿。
1: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0: 这咋可能？
2: 你爸身体好着呢，没啥毛病。
0: 真的没毛病？
3: 不信你们上县医院再查一遍。
4: 有些毛病啊，用仪器是查不出来的。
5: 越不打开，越不打开，越要出院，越要出院。
6: 别动！
5: 啊！
0: 哎呀，好了，好了。你错了没有？
5: 我错了。
0: 还瞎胡闹不？
5: 不闹了。我什么时候能够出院了？
0: 医生说看你表现了。好啦，哎呀，爸，你都多大岁数了，也不怕别人笑话？
7: 我要让他们知道。老子可不是好惹的，
8: 你下次再这样，看谁还管你。

0: 双喜，你来看看我这个构图咋样？
1: 你这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但是，
0: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咱在外面干的好好的，跑回来干啥？就这鬼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哎哎
0: 哎！我让你学我啊！谁待不下去了？哎，谁？
2: 我
0: 谁待不下去了？
2: 哎，我错了，错了。
0: 双喜，我以后是不会离开春牛湾了。你要是想离开，我饶不了你。
3: 爸，咱以后别这样了，行吗？
4: 臭小子，凭什么讲你个老太子？
3: 那业主大会上把村规民约讲得清清楚楚，你咋就明知故犯呢？
4: 我咋就明知故犯了？
3: 爸，出院的时候你可跟我保证过的，咱一出来就变了。
4: 我不跟你保证你能让我出院了？
3: 爸，我现在是村干部，是预备党员，那组织上正在考察我呢，您好歹替我想想，行吗？
4: 谁听我讲的？
5: 现在社会发展真是太快了。
6: 是啊，
5: 新的东西层出不穷。像咱们那些老物件啊，很有可能转眼就要消失了呀。
6: 是啊，咱的祖先呢，就靠了这个老物件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5: 我们现在留下的东西，不仅仅是无数人的乡愁，更是咱们黄土地传统文化的根脉。
6: 对，咱们呢，建一座吃牛蛙陕北民俗博物馆。
7: 大家回去啊，把咱自家那些用不着的生产生活用品咱都搜集整理一下，咱要建一个陕北成规模的民间民俗博物馆，再现咱们陕北农村生产生活的场景。
8: 我奶奶那儿还有些老物件，我想带你去看看。
9: 奶奶年轻的时候手可巧了，会做各种鞋，草鞋、布鞋、老虎鞋、绣花鞋，没有他不会的。奶奶曾经还给八路军做过军鞋，当年还被评为值钱模范。晚年的时候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但是他有一件事儿至死不忘，那就是给八路军送鞋。

0: 这真的是太好了，董老师，咱吃牛蛙终于有自己的图书馆了。
1: 我这一辈子啊，没别的爱好，就喜欢读书啊。哎呀，
0: 可是董老师，这些不都是您这辈子的积蓄吗？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除了吃饭穿衣，我把它都买成书了。
0: 哎呀，董老师，咱村应该给你一些补偿。
2: 补偿啊！哎呀，
3: 这些东西啊，生带不来，死带不走的。我把它留给咱们村里的娃娃们，让他们长长见识，这我一生就值了。
4: 董老师，这是最好的补偿，啊！人之初，
2: 性本善，
4: 性本善，
2: 性相近。

0: 他忙了三天三夜，让他睡会儿。
1: 啊，电商平台又来订单了，
0: 多少啊？
1: 那你自己看。
2: 哎呀，哎呀，这咋这么多呢？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0: 你回来的正好，能给牛娃哥搭把手。
2: 可不是嘛。
0: 哦，对了，嫂子，一定要保质保量，按时交货。
2: 放心。
3: 有人给咱闺女介绍了一个镇上的年轻干部，听说家里条件不错。
4: 不见。
3: 你这不见那不见，你想把女子耽误到啥时候？
4: 我们家闺女要生财有生财，要模样有模样，小小的学政干部就需要把我打发了。
3: 我是嫁闺女，不是做买卖。
4: 嗯，
1: 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0: 不走了。
1: 回来好，比在外面当保姆强。
5: 嗯，哎，咱们村啊搞个小吃一条街，你们可以在街上办个早糕店嘛。
6: 从早忙到晚，哪有那功夫啊？
1: 他那哪是没有功夫啊，他那是要脸。
5: 哎，你看是不是？
1: 叔啊，你们可得想好了，这几天报名的人可多了
5: 啊。
6: 咦，开店呀，那得投钱呢，没那么容易啊。
1: 你不去，我去。
5: 哎，你是不是？
6: 别理他。吃啊，大家伙吃。投钱。哎，蓝莹。你看咱胡哥也老大不小了，你给找个对象呗。
7: 哎，就是啊，看你们女同学里面有没有合适的。
6: 对呀，
8: 对呀。
5: 嗯。
6: 嗨，
1: 我还单着呢，也没见你们替我操心。哎，要不然就你们俩凑合凑合得了呗。
9: 哎，就这个好，就这个。哎呀。
1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好好好，
5: 还有这个老杨啊，
10: 注意安全！哎，好好好。
5: 哎，团长，沈腾来了！
10: 哎，好好。
11: 哎呀，
5: 哥！哎呀，那跟我说一声呢，接你下去。这有东西吗？来，我们刚忙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吧。来，沈腾。今下次来啊，提前打给我电话，我去村口接一下你。这山路一下雨就不好走。
12: 你们这么忙，这不给你添麻烦
1: 胡哥
12: 啊？
1: 镇上来人了，你赶快去。
5: 那沈腾，你们先歇会儿，我去看看。
12: 哎，
5: 好。啊，来，小辣椒。
1: 沈丹，你们来的真不凑巧，老团长跟镇上领导出去考察了，一大早就走了，我把他送上车的。他们要去好多个地方呢，白云山、神泉堡，还有大美食窑。
12: 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不好，不好好休息还到处跑，这太让人担心了。那啥时候回来？
1: 今天够呛能回来。
13: 妈，我不明白，我爸呆呆吃牛蛙图啥？
12: 你可不知道，他离开这儿40年，做梦都想回来。
13: 回来有啥用？村里又不缺他这个人。
12: 我猜想，他之所以待在这儿，就是想看吃牛蛙的变化吧。
13: 那把身体弄垮了咋办？
1: 老团长，
10: 嗯，
1: 要婶子给你放屋里了。
10: 嗯。
1: 他临走的时候可是交代了啊，
10: 嗯，
1: 第一按时吃药，第二不许干体力活，第三跟家人保持联系，不许关机。
10: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去沈子那儿揭穿你。
11: 答应答应答应，你的词儿啊变得真好。
1: 那是必须的。牛娃，
6: 咋了？
1: 好消息。
6: 啥事儿了，把你高兴的？
1: 五哥给咱办了个贷款。
6: 啥？
1: 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
6: 那我又不是农民工，不敢胡来。
1: 人家说的又不是你，你哪有那资格啊？这农民工返乡创业说的是我，哪是你？2年之内还完，政府还免息。我打算拿着钱在小吃一条街上开个店。
6: 你，行吗？
1: 你供货，我开店，有啥不行的呀？
5: 辣椒，来，

0: 你昨天见我骗的好，你知道吗？
1: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我咋啦？
0: 你说镇上来人了，让我满世界乱找，还打了一圈电话，其实都是骗我的，对不对？
1: 老头娘的情况你不知道，当然要把你支走了。
0: 那你也不能骗我呀！
1: 哎呀，我又不是故意的。再者说了，小时候你整天骗我，我刚骗你一次。
0: 哎，你还有理了是吧？
2: 你看，有人直播了吧？大家都好好跳啊！好，高兴起来！好，班长，我帮你们来了。哎，快请进，请进。我小时候啊，就喜欢看唱大戏，你看这样大戏啊，跑几十里路啊，回来的时候天都亮了。哎呦！
0: 老团长啊，哎，我突然想到啊，你说咱们村是不是也应该弄台这样的大戏啊，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可以过来看看啊？
3: 咱村咋弄啊？一没有演员，二没有乐队，三没舞台，
0: 弄不成。
1: 咋没有啊？
4: 是戏棚，
0: 我们可以用天地做剧场，自己唱自己，自己演自己啊！
2: 哎呀，你想的太简单了。
0: 咱陕北人能歌善舞，搞一台实景演出，应该问题大了去了。嗯，
5: 老团长，哎，咱都是当过兵的人啊，刀山火海都不怕，还怕这点困难吗？哈哈哈哈哈！
2: 说得好，就这么干。
5: 嘿，新郎新娘来喽！
4: 我宣布，双喜和彩娟的婚礼现在开始。我们现在进入的呢是我们的食品馆，陕北地区有很多美食，但是我们吃牛蛙呢就有120多种。
6: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的面宴展馆啊，
4: 这边呢是我们的器具，有大铁锅、大老板，那边是亚河捞面的。
6: 所以老百姓啊就用面粉掺入颜色。
4: 捏成各种各样动物形状，比如说什么燕子啊、老虎啊、篮子啥的。
6: 周边呢有各式不同样式的一百多个老式的课桌，孩子们就在这课桌上去读书、写字，听我们的私塾先生去讲课，来学习我们这个中华5000年的历史。
4: 这个是我们设计好的，不能吃啊！可以买。如果想购买的话，在我们的美食一条街，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1: 先尝一尝再买啊，好吃的。
6: 多看看啊，多看一看。
4: 来，少一点。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25%啊！还有好贵了啊！现在游客们一阵风来又一阵风走，他们停留时间短，消费项目少。博物馆那边收入不是很高，因此我想啊，咱们很有必要排练一场大型原生态实景演出。我们要用实景演出，展示我们陕北民俗文化跟陕北风情，满足游客的观赏需求啊！
8: 就怕这隔行如隔山呢。做事儿啊，肯定有困难，咱们呢就一步一步闯。咱这实景演出到底该叫个啥名儿啊？
4: 叫做《赤牛蛙的传奇》，怎么样？
9: 传奇？
10: 赤牛蛙的传奇？
9: 那叫《赤牛蛙的歌声》，行不行？
10: 叫我的家乡在赤牛蛙。
11: 等等等等，我想一个。高高山上，一头牛。
12: 赤牛蛙的牛。
11: 对。
12: 赤牛精神的牛。
11: 对。
12: 行啊。
13: 牛。

好了，来，好，放这儿行。 好的。

0: 出要以陕北农耕文化为主题，以半山半水为舞台，以全体村民为演员，再现村民的日常生产情景和生活场景。
1: 哎呀，可真是太好了！你终于帮我把思路捋清楚了。哎，小辣椒，我请你吃顿饭吧。
0: 为啥？
1: 你给我做了这么多事儿，我得表示一下呀。
0: 那吃什么呀？
1: 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0: 行了，熬了好几天了，早点休息吧。老团长。
2: 啊！哎呦，来人啊！找我有事啊？来了。
0: 哎，慢点。
2: 啥事啊？啊，
0: 送您的，拿去玩吧。
2: 让我和老虎玩啊？啊，还是个母老虎？你，我明白了，你想告诉我，你属虎。
0: 我又不属虎。
2: 那我也不属虎啊。
0: 有人属虎呀。
2: 有人属虎啊。有人属虎。
1: 团长，啥事儿啊？
2: 哦，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啊，这是什么呀？
1: 老虎啊。
2: 你属什么？
1: 我属虎啊。
2: 嘿，这就对了。
1: 啊，啥对了？
2: 有人送你的。
1: 谁呀？
2: 不知道。
1: 不是，那这啥意思吗？
2: 人家不让说啊。有人喜欢你，你没有感觉吗？
1: 啊，唉，
2: 工作上的事情你很认真，想的也很多，个人感情的问题也多留点心，
1: 啊！你这越说我咋越糊涂啊？
2: 糊涂！走走走走走，忙你的去，慢慢就不糊涂了。哎哎哎！啊，这得拿着呀！
1: 这我
2: 拿好了，走。
0: 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上火啊！
3: 嗯，什么事？
0: 咱们英子呀，总是跟虎子在一起。他们说，他俩好像有情况。
3: 搞虎吗？
0: 啊！哎，我觉得挺好的，虎子有事业心，人品也不错。
3: 好个屁！他做梦！
1: 彩婶儿。哎，
0: 我，你先坐啊，面马上就好。
1: 今儿怎么你做饭啊？菜婶呢？
0: 菜婶家有事儿，我让她先回去了。
1: 啊，这都是你擀的面呢？
0: 是啊。
1: 你还有这手艺呢？
0: 厉害吧？
1: 来。
0: 尝尝，味道咋样？哎。
1: 嗯，味道好着呢。哎，你早吃啊？
0: 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

0: 哎呀，虽然我做饭不咋好吃，但是我想给你做一辈子饭，怎么样？好吃的话还可以，不好吃的话，
1: 我保证，肯定好吃。
2: 副县长的娃娃，你看吧啥？煤老板的儿子你也喜欢不成？你撇撇看上了那个李国红的高虎，那个臭小子他有什好的了？他是有车有房了，还是有精神的？哎呀，
0: 女儿大了，你少说两句。
2: 是我谈对象还是你谈对象？你这是长大了，翅膀硬了是吧？你老子的话你也不听了？

0: 行，有本事，你以后不要将这个家。不信就不信。嘿嘿，英子，英子，你等等，英子回来，英子，你可回来！英子，
1: 他在农贸市场跟人漫天要价，回到家里大小事情都要讨价还价，我又不是牲口。哎呀，
0: 你爸他就这个臭脾气，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1: 但是英子啊，这高虎。
0: 离过一次婚，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那，你可要想好了。我就是想找个喜欢的人，不想做交易。只要你想好了，妈支持你。
2: 妈。
0: 哎。
3: 蓝英，蓝英，
4: 那有人找你。谁呀？
3: 不认识啊，在哪儿呢？就在那儿。蓝英，我姓郭，叫我二龙就行了。哎呀，你爸跟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非让咱俩见一面，我这也没办法，这不就来了吗？ 看我这么大老远来，也不让我进去坐坐。

0: 你可比照片上好看多了。
1: 谢谢啊。你在哪个行业做事儿啊？
0: 我现在应该算是一只折翼的小鸟。
1: 折翼的小鸟。
0: 被生活折断了翅膀，再也飞不起来了。
1: 你不做事儿靠啥生活呢？
0: 做什么事儿啊？你只要嫁给我，再多生上几个孩子，以后你也不用做事了。
2: 来呀！你让我做的表做好了，你看行了吧？
1: 不错。
3: 嘿，牛什么牛啊你？不就是个破村官吗？我大老远来的还得看你脸色。
2: 哎哎哎，
4: 你在这瞎喊什么呢？
3: 你谁呀？马操你多一驴嘴！
4: 你说谁是驴嘴啊？
3: 我说你。
4: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你。哎，大哥，大哥，别折我翅膀！我错了，错错错，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5: 这个无业游民咋了？人家家里头有钱，能吃小的喝辣的，有什么不好？
1: 你觉得他好？那你跟他过去。
5: 哎，这个闺女咋越来越不讲理了？还净是歪理。
6: 我看你说的才是歪理呢，你就少说两句吧。
5: 我咋说的是歪理啊？家汉家汉，穿衣吃饭，这不是正经道理？非得要找一个二婚的，家汉还是个穷光蛋的嫁了啊？
1: 天哪，我哪儿来的福分，摊上你这么个只知道穿衣吃饭的吧？
5: 你帮哥咋了？你帮哥，我可都是为了你好了。
1: 以后我的事儿我自己做主，用不着你管。
6: 用不着你管。
5: 哦，这是敷衍了你们了是吧？这个家谁做主了？这个家我做主了。
7: 白天，我想你。

前半夜想你我就拐不了个门。

0: 最近为啥老躲着我？
1: 咱俩的事儿，我反复想了想，还是先缓缓吧。
0: 为啥？
1: 我离过一次婚，你爸妈会同意吗？还有，这些年的积蓄，我都投到旅游公司里了，现在也没啥能力。
0: 那些东西很重要吗？
1: 我是怕过不了你爸妈那关。
0: 你是当过兵的人，刀山火海都不怕，还怕我爸我妈？
1: 这不一样。
0: 我爸妈那有我呢，你怕啥？
1: 满英啊，我是不想让你为难。对了，没吃不老虎吧？
2: 是我送的。

0: 现在咱们村的年轻人呐，开始回来了，哈哈，创业的、开店的，干啥都有啊。
1: 太好了！哎，要不咱俩出去吃碗油炸水，庆祝一下？

0: 你干啥呀？不干啥，就走走路。
1: 你要想逃跑，
0: 要没有多远，就在楼底下转转。不行，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好嘞，好嘞，一定要稳啊！好，好，行嘞。叔，这个摘牌期限到了啊，把那牌子给你装上了啊。 叔啊，这我托人给你弄了两个老式灯具，你看你喜欢吧。

0: 你不要弄我拿个别人了啊！哎，多少钱？不要钱！
1: 我要钱，你拿给谁呀？这可是老物件啊，值不少钱了。哎呀，
0: 叔，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说，
0: 你看我跟懒英那事儿。
1: 大柱，喝酒！
0: 哎呀，叔，今儿咱就把话说明白了，您老有啥条件，你就只管跟我提嘛。
1: 我们家来英可是黄花大闺女，你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家里穷的顶多想，拿什么去？
0: 哎呀，叔，我现在穷不代表以后也穷啊。
1: 嗯，那咱们就以后再说。来，喝酒，来来来，
0: 不是，
1: 哎，
0: 叔。
2: 可不敢浪费。
0: 说，
3: 哎呀，
2: 叔给你倒上啊。
3: 哥哥的手，猛背后就亲上一口。哥哥，哎呀，你咋又喝成这样了？都多大岁数了？
2: 小贝贝，他是在哪里？
3: 喊的咋样？答应了吗？

0: 刚说到正题儿，书就开始岔了。
1: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妹子长妹子短的？你给我起来！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
3: 来跳啊！来，记得一定要挺胸啊，挺胸。胳膊甩起来，挺胸抬头，
4: 注意节奏啊！
3: 高一点，高一点啊！
5: 虎哥，虎哥，
6: 双喜，
5: 真干不了了，早了啊！把这些一天都没登过台的人训练成舞台演员，真比登天都难了。啊，
3: 不行就算了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6: 那咋行呢？咱这开工可没回头箭呀、啊！
3: 这没几年功夫，这实在练不出来。
5: 对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根本就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胡哥。
3: 你看啊，没有节奏感，也记不住动作要领，说话还没人听，你让我咋教？
6: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这样，咱先别灰心，一遍不行，咱来两遍；两遍不行，咱来三遍。只要咱不放弃。不断的练习，我相信最后啊，他们肯定能行的。
3: 那我们就负责首场演出，弄成了我们接着教，弄不成你就另请高明吧。
6: 啊，哎，行。

0: 哦，这说啊，哎，你咋又从医院偷跑出来了啊？不是偷跑啊，是康复出院。康复出院。哎，啊，
1: 刚想问啥来着？
2: 嗨，
3: 事情演出啥时候开始啊？
2: 慢点啊。哎，好好好。哎，我看挺好啊。
0: 是啊，有模有样。啊。
2: 哎呀，这演出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不太理想。服装不统一，舞蹈不整齐，合唱也跟不上节奏。
2: 别着急，别害怕，就算不完美，也没关系。这播种跟收获之间，总是需要时间的。老支书说的对。
0: 武子，哎呦，董老师，咋了？你怎么把耕读给删了呢？那场戏啊，哎，这现在有点分歧，有些人觉得动作太少，没啥表现力，是不太好看。
4: 耕耘劳作关乎到生存，但诵读经典关乎到人的灵魂，知道吗？也对啊。哎呦，不过董老师。 那场戏的服装好像还没准备呢，这包在我身上了。咱要像当年老前辈支援前线一样，像咱老支书带领大家伙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样，打好乡村旅游这一仗。村里所有人必须齐上阵，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咱党员干部，必须把头给咱带好了。
5: 来，往后台放啊，给他放整齐。
2: 来，我们来了。
6: 咋了？咋了？哎，
0: 团长啊，说，你年龄也不小了，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吧？演出啊，咱就不用参加了。
6: 早康复了，哼！
7: 我着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演出的。
2: 对，
0: 我知道，我知道，这演出是个体力活，我不是怕你们身体吃不消吗？
6: 我咋吃不消嘛？
7: 高武，这是全村的大事，我们必须参加。
2: 对，他说，
0: 高武，
7: 还听我的。
8: 我得为你们的健康负责任，
9: 高虎，
10: 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11: 高虎，这事儿你听我的，啊不，听老支书的。
12: 哎，我就问你，演还是不演？
9: 我演。
12: 那好，从今往后饭你自己做，衣裳你自己洗，头疼脑热也不要来找我。
9: 凭啥？
12: 你平时在。

0: 庙会上蹦跶着欢实着呢，现在让你演你不演，你就是拖全村人的后腿，那咱俩就别过了。
1: 那个臭小子他凭什么占我的牌子了？再说了，他俩让的事儿我还没同意了。
0: 我跟你说，英子和虎子的事儿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1: 你今天这是咋了？这全要了？
0: 别废话，演还是不演？
2: 哎，这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动作记住了没有？
3: 就是庄稼换了一套，闭着眼睛都会。
2: 好，好。
3: 哎，这服装够吗？
2: 哎呀，这么多的服装，不缺咱俩的。来，啊、这样。
3: 高虎知道了该咋办？
2: 咱都上场表演了，他能咋办呢？啊！

0: 咋了？没事，不早点回去休息。
1: 我睡不着。
0: 睡不着也得睡啊，明天还要演出呢。
1: 歌练得咋样？
0: 没问题。

0: 你看你爸，一到吃牛蛙，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
1: 我总算明白了，我爸虽然在外面工作那么多年，但对吃牛蛙的感情啊，永远变不了。
0: 毕竟，这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0: 你有梦想吗？
1: 我在部队的时候，我想争当尖刀班，在工地上想当质量标兵。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想咱村的村民们户户有产业，个个能分红，家家能致富。
0: 还有啥打算？
1: 老杨，我想有个家。
0: 傻瓜，等你这句话咋就这么难呢？
2: 嗨！
0: 嗨！
2: 说话。
3: 臭小子，我听不懂你一句话啊！现在还能不能入股？
2: 当然可以，
3: 入股了就要分红。
2: 能。哎，说
3: 你，我会个取钱的。
4: 闺女，你可真是咱家的招财富啊！

0: 2004年5月4日，上午11点30分，一个人，确切地说，一个胖子，闯入了我的生活。
1: 你们应该表扬我。
0: 为什么？
1: 我做好事儿了。
0: 你做什么好事了？
1: 特别大的好事。
0: 什么叫特别大的好事？
1: 救人了。
0: 你救人了？
1: 嗯。
0: 大人小孩？
1: 姑娘。
0: 你做好事就是为了得到表扬吗？
1: 我做好事就应该得到表扬了。
0: 哼哼，
1: 因为表扬完了，有人会幸福。
0: 有人？
1: 嗯。
0: 谁啊？不是你啊？
1: 不是，不是。
0: 嗯，你说，什么叫幸福？
1: 啊？什么？
0: 你叫什么？
1: 杨红旗呀。
0: 嗯，

0: 刚才你问我什么？
1: 什么叫幸福？
0: 幸福啊？
1: 你怎么看？
0: 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可笑吗？没上过茅房啊。

我都38岁的人了，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0: 喂，
1: 谁啊？
0: 我，约会取消。
1: 生日不过了？
0: 你替我过吧。
2: 他叫米一，刑警，迷恋危险职业，每次出警回来都会给我讲一个故事。

0: 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来报社求表扬的？
1: 是啊，我也觉得新鲜。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有什么大事儿？
1: 不是救了个姑娘
0: 啊？强奸啊？得手了吗？
1: 不知道。
0: 姑娘漂亮。我他妈臭你！

0: 城市妇女的生活现状，还有一个是关于未成年人涉足娱乐场所的问题。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调查计划，从3个城区的网吧开始暗访调查。这个选题我比较感兴趣，我现在觉得自己责任心比较强，这可是关系到下一代成长的问题。
1: 我坐那儿等古记者。

0: 三天报纸天天买也没有啊。
1: 没有什么？
0: 没有表扬我。2月14日晚上
2: 几点？
0: 我没带表。
2: 大概
0: 半夜。
2: 半夜？
0: 就是天黑了挺长挺长时间了。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路过粉巷，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女的喊救命。

0: 我看那个女的被男的压在台阶上，还撕她的衣服。我爬起来我就冲过去了，那男的吓跑了，我没追上。可是我把那女的给救了，所以我们就应该表扬你。
1: 你同意了？
0: 你说的这件事儿啊，没有旁证，没有旁证就不能证实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证实不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很有可能你说的这件事就没发生过。把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当新闻，那就是一条假新闻。假新闻就是对读者的欺骗，也是我们新闻界的大忌。
1: 假的，你说我说的是假的？
0: 我是说有可能。
1: 我救他了，我千真万确，我救他了。
0: 谁能证明？

0: 哎，我的车呢？你骑车了吗？怎么没骑啊？就锁到这儿了。
1: 这儿不让停车，城管他拉走了。
0: 怎么能拉走呢？这锁着。
1: 这还不容易吗？用扳手把前轴螺丝一松，交罚款去吧。
0: 多少钱？
1: 50。
0: 不交了，买车才花20。

杨红旗的举止引起了我的好奇。在谭伟的煽动下，我决定去那所大学看看他说的那个女孩是否真的存在。

0: 大家好，有事吗？
1: 我想打听一个人。
0: 谁呀？
1: 叫欧阳花。
0: 你是干嘛的？找他有事儿？
1: 请问贵校有这个人吗？

0: 她就是欧阳花。
1: 跳啊！
2: 跳啊！
1: 跳
2: 下来！
3: 跳啊！
1: 跳下来！
4: 肯定不敢跳。
5: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谷国歌，是《明日晚报》的记者。我的同事谭伟。
0: 你好。
6: 手机有吗？
0: 有啊。
6: 借用一下。
0: 哦，你是谷记者
5: 啊？
0: 我知道你，我经常在报纸头版看到你的名字。嗯，你的名字挺特别的，所以我一下就记住了。
5: 太好了。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6: 你现在有我的电话号码，我也有你的电话号码，以后常联系。
0: 你笑什么？
5: 我笑了吗？
0: 笑了。
5: 我很高兴你刚才说能够记住我的名字。谭伟，
6: 哎，
5: 女朋友不是约你吃饭的吗？不去了？
6: 我没有。
5: 你敢说没有？有没有？
6: 有，有有有有有。对不起啊，先走一步。你手机拨的第一个号码就是我的，存起来啊。谈话的谈，伟大的伟啊。
5: 哎，你刚才跳水的那个动作很有意思。
0: 其实我胆子特别小，刚才是硬着头皮上去的，和同学打赌，就是坐在你旁边的那几个，赢了三顿麦当劳呢。
5: 啊，你爱吃麦当劳啊？
0: 我特能吃，一顿饭能吃一个牛肉汉堡，一个鸡肉汉堡，一大包薯条，一杯大可乐，还有一个苹果派。
5: 那你这肚子装得下吗？
0: 我有一个外号叫孕妇。
5: 孕妇？
0: 肚子大能吃啊。哎，找我有什么事儿？
5: 有一个叫杨红旗的人，你认识吗？
0: 杨红旗是谁啊？
5: 那2月14号的晚上，你有没有碰到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比如说，有没有被坏人欺负什么的？
0: 什么呀？
5: 不好意思，我觉得也挺难启齿的。是这样，前两天我们报社来了一个人，他说。他叫杨红旗，在情人节的晚上，他从一个流氓手里救了一个姑娘，说这个姑娘叫欧阳花。我们就是想来证实一下。

我知道我不应该跟你提这件事情，请你能够谅解。但是有一点我能够保证，在这篇报道里我们绝对不会出现你的真实姓名。能谈谈吗？

初中毕业以后，就总有人给我编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往我头上安，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

0: 哎呦
1: 呦喂，谁拍的这是？
0: 我拍的，清楚吧？送给你了，请我吃饭。
1: 删了。
0: 啊？干嘛？
1: 赶紧删了，要不然米一回来看就麻烦了。
0: 那我删了。
1: 不，你等会儿，这看最后一眼。
0: 三，
1: 再看一眼，看一眼。
0: 二，
2: 您干嘛呢？
1: 哎。
3: 下班了，
2: 爸。不会是背着我上黄色网站吧？
3: 不会呢，你比那好看呢。
2: 我可查了出来啊。
3: 我们俩刚才在讨论今天采访的事儿，差点让个民工把我们俩给骗了。
0: 哎，这证明咱们还很单纯。
3: 我觉得欧阳花说的是有道理的
0: 啊，
3: 要不是咱们俩啊，他很有可能现在还被人编着故事蒙在里边呢。
0: 还真有道理。
2: 那女孩叫欧阳花。
3: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刚才自己说的。
3: 哦，
2: 还长得挺漂亮。
3: 漂亮吗？
0: 还可以吧。
2: 什么叫还可以吧？
3: 还可以吗？还可以的意思呢，就是说长得一般。
2: 你少梦了。
3: 怎么了？
2: 可以啊，老谷，一个女大学生用这么高级的香水，还神那样。

0: 又过三天还是没有我，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
0: 你看从第一面到第二面到最后一面，就一个姓杨的，还是个寻人启事。
1: 你那车找着了吗？
0: 骗人，人家就罚5块钱。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寻人启事啊。
0: 对，寻人启事。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让你们报纸表扬我吗？
1: 表扬你骗人。
0: 我骗人？
1: 不说了啊，大家都挺忙的，我这还一堆事儿。
0: 等等等等等等。

0: 要不我带你去认识一下欧阳花。
1: 行。
0: 哎，这件事情咱们就到此为止。
1: 不行，

0: 下车啊。不见了？
1: 不想见了。
0: 是不敢见吧？
1: 不是不敢，就是不想。
0: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
1: 他认识。
0: 好好好，你现在下车，你下了车我就表扬你。来，下车。
1: 什么时候表扬我？
0: 我做不到。
1: 骗子。
0: 谁是骗子？
1: 就是骗子。
0: 杨红旗，你要再这么胡搅蛮缠，我就报警了。报警懂吗？
1: 报警。对啊，那天晚上我报警了，司机上派出所。
2: 同志，
3: 哎，你叫那什么红旗？
2: 杨
3: 啊，对，
2: 认识。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古记者》《明日晚报》的。
3: 你好，请坐。
2: 谢谢。哎呀，记忆力太好了。
3: 干我们这行的，这叫基本功。

0: 过目不忘。那天晚上你来报过案。
1: 是是是是，那个同志啊，那个你给证实一下啊，2月14日在粉巷，一个坏蛋把一个女大学生给强奸了，我报的警，你给证实一下。
0: 强奸？
1: 啊。
0: 哎，有记录吗？
2: 没有。
1: 怎么没有啊？我报的警吗？这同志还知道我叫红旗呢吗？
3: 这位同志，我们对待报案是非常严肃认真的。那天你一来报案，我们俩就去了你说的现场了，可是什么都没有啊。
1: 不是。
0: 什么不是？我们公安机关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要负责的。粉巷这个地区已经连续10年被评为治安的先进，别说是强奸呢，就连小偷小摸这样的案子都没有。
3: 最大的就是夫妻吵架。
0: 记者同志，这个你一定要写上。

0: 杨红旗终于闭上了嘴，可他依旧执着地往报社跑，要求表扬，要求上报纸。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他的话，谁只要不被杨红旗缠着，那他就幸福。我只能躲着他。喂，
1: 记者，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请你喝咖啡，美的咖啡，明天下午1点。

0: 告诉你啊，今天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死扛没用。说吧，啊。喂，谁啊？
2: 嘿，那个姑娘约我见面呢，你说见是不见？
1: 那得看你的欲望强不强烈了。
2: 要不你一块过来看看，帮着分析分析。你是警察嘛，经验丰富，火眼金睛。

0: 我快毕业了，被推荐到海外联谊中心。
1: 哟，那得祝贺你啊。
0: 谢谢。古记者，那天真是不好意思，我有点失态了。其实我是个挺坚强的人，在见到你之前，我刚刚知道自己的英语考试成绩不太好，又加上那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眼泪就流下来了。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啊。
1: 不不，我不会介意，你不介意就好。
2: 哟，对不起啊。喂，谁啊？
3: 我。你们俩谈的怎么样了？
2: 还行。
3: 这边案子完不了，我不去了。晚上见。
2: 晚上见。哎。
4: 赶紧买进。消息肯定是没问题。啊。一会儿我打给你啊。

0: 是你女朋友吧？
1: 不是，我们领导。
0: 古记者，那天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的那个人，那个
2: 杨红旗，
0: 对，他为什么要编一个故事骗你们呢？
2: 那天晚上你真没去。

0: 郭记者。
1: 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2: 那个女孩还真是挺漂亮的。
1: 你看见她了？
2: 没有啊。
1: 那你凭什么说她漂亮？
2: 直觉。
1: 直觉。
2: 哎，你那事儿调查怎么样了？
1: 没什么进展。
2: 哼。那个欧阳花有问题。
1: 理由？
2: 直觉。
1: 警察的直觉？
2: 女人的直觉。
1: 我弄不明白这个杨红旗他为什么一定要得到表扬呢？
2: 任何人做任何事儿都有动机，不管是杨红旗还是欧阳花。杨红旗的动机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那是调查呀。
3: 你老婆说的对，任何人干事情都有动机，杨红旗也不例外。你不是有他地址吗？跑一趟。
4: 我觉得这件事啊，没什么新闻价值。
5: 不一定，我和主编的看法一样，任何事情不深入调查就不能轻易下结论。是吧，主编？我主动请战，派我去。
3: 没你事儿，你还是到妇联去搞你的追踪调查。
4: 主编，我觉得这件事情充其量就算个好人好事，弄上几百个字在27版上登一下，您放开了想。是吧？想疯了，强奸未遂了吗？
3: 聪明啊！下午出发。
4: 哎，

0: 来吃。嗯，谷局长，你得好好学习咱们村啊。这两年咱们这个村的变化那是太大了，很多人家都盖上了两层的小楼，就是你们城里说的别墅。
1: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1: 杨红旗。
0: 杨红旗？哎，是我们村的吗？
1: 对啊。

0: 对不起，打搅你了。
1: 你是谁？
0: 我姓古，是明日晚报的记者。

0: 这是我们的报纸啊。这就是您吧？
1: 是。
0: 您还记得拍照片的这个人吗？
1: 忘不了，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
0: 他现在是我们的主编了。
1: 哦，他现在生活的好吗？
0: 好，他活得好着呢。
1: 好啊。

0: 吴局长，
1: 杨胜利是不是劳模？
2: 是。
1: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2: 是啊。
1: 那你们为什么要对？
2: 吴局长，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来，坐。

0: 老人的眼神让我心神不宁。村支书告诉我，政府村里每年都会给老人一些补助，可他全捐了，捐给灾区，捐给希望工程。这次得了重病，死活不肯住院，说不能浪费国家的钱，让他晚节不保。
1: 吃糖，
2: 来，坐坐。
3: 在你们这地方上班，命真好啊！吃啊，吃，鼓鼓劲的吃。
2: 来，你今天很兴奋呢，有什么事吗？

0: 啊，郭局长，我带了一张我的照片，我觉着这是我照的最好的一张，比我本人好看点儿。完了上报纸就登这张就行。
1: 谁说要表扬你了？
0: 你又逗我。
1: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吧，你说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我们必须要掌握确凿的证据，要不然这篇报道没法写。
0: 你不表扬我，你上我们村儿干嘛去了？
1: 我们主编安排我去调查你的情况。
0: 那你又见我爸干嘛呀？你不要害死他吗？
1: 你看，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去你们村是采访你，了解你的情况，跟你爸没有一点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你去见我爸，我爸以为你们要表扬我，结果你们又不表扬我，你急不得把他急死，气不得把他气死吗？
1: 你撒谎。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你每天晚上9点都要回到家照顾你父亲，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怎么跟我说2月14号的晚上半夜？你说的是不是半夜？
0: 对，
1: 你半夜出现在粉巷了，还救了人了，怎么可能啊？做人要诚实。我们这次去见到你父亲，我很尊重他，你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像你父亲呢？我很难理解，啊，杨红杰。
2: 郭局长，我发誓。我真救人了，求求你表扬表扬我！
1: 哎，来来来，你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啊！你坐着，有话坐下说。杨红旗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得到这个表扬，这个表扬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0: 估计是我爸得癌症了，大夫说都活不了几天了。
1: 我知道，村支书都告诉我了。他说你是个孝子。
0: 有一天，我爸坐在床上，指着墙上的奖状跟我说：“
2: 儿子，你从小到大老实憨厚，这点儿我很放心。可就是有一点我不满足。”你都快40岁的人了，连一次表扬也没得过。什么时候这个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
0: 顾局长，这是我爸一辈子对我唯一的一个要求，我应该满足他吧。他没多长时间了，表扬表扬我，我没撒谎。
1: 可是这两。

0: 天我们主编出差了，不管怎么说，也得等他回来才能做决定。杨红旗，我相信你，但是你必须要告诉我，那天半夜你怎么就出现在粉巷救人了呢？
1: 那天晚上值夜班的人干活受伤了，工头让我替的。我回去给我爸做完晚饭，我又赶回来了。
0: 但是去工地不用经过粉巷。
2: 那巷子里有家烟酒店，我去买烟去了。
0: 哎，主编，
3: 小谷，搞什么鬼？
0: 是这样，您。
1: 您就是主编呢，终于把你老盼回来了。
4: 你是？
1: 我是救人的杨红旗。
3: 杨红旗？
0: 就是您让我去采访的那位。
4: 哦哦，
1: 你老做个主，表扬表扬我吧。
3: 小龚，
0: 哎，
3: 先给我来一次。
0: 哎，待着别动。主编，您等我一会儿啊。主编，您看，这件事跟您也有关系。
3: 是我拍的。你见到杨胜利了？
5: 只要你的美人不承认，这个事情就不存在。
6: 什么叫我的美人？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忘我是干嘛的了吧？世上的事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倒有一想法，带上杨红旗，我陪你们一块儿去捡欧阳花。
6: 叫你去不去？今天又哭着喊着要去，什么意思嘛？
5: 我们的行话叫当面对质。等着吧，肯定场好戏看。安排啊！
7: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6: 跟着走就完了。
7: 去什么地方？
6: 到那儿不就知道了？
7: 你不告诉我，我不去。
6: 去捡欧阳花？
7: 不去。
6: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我们是在帮助你父亲实现他的愿望，你要是不去啊，那我们就真不管了啊。
7: 好吧。

0: 他谁呀？哎，
1: 我是他新助手，我叫米一。来，你好，走吧。走吧。来了。嗯。欢迎你们啊！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是我的新助手，叫米一。你好。这位杨红旗是吧？你好。
2: 来，都请坐吧。告诉他，2月13号晚上我们干什么来着？那天不是情人节吗？我们三个一起到大桥底下的火锅店大吃了一顿，晚上8点多的时候才回的学校。哎，那天艺术系还有舞会，我们玩到1点多才回呢。嗯，很多同学都可以证明的。你们仨一直在一起，没分开过。
1: 我们三个从来不分开，同吃同住
3: 同恋爱。
4: 胡说谁恋爱了？我是说将来。
5: 不谈下来啊。

0: 的是开玩笑的。不过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确实是在一起的。
1: 需要我们写证词吗？
0: 要不按手印吧。
2: 那倒不必，你们又不是犯罪嫌疑人。
0: 其实想得到表扬是好事儿，可是你不能编一个故事去骗表扬，这可就是道德问题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也不知道。
3: 是你告诉我的。
0: 怎么会呢？我又不认识你。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实在的，我想你干工作一定和你的人一样勤勤恳恳、实实在在，这些都可以表扬啊，干嘛说瞎话？
4: 杨洪杰，
3: 我没编瞎话。

0: 顾记者，
1: 哎，
0: 你是不是还不相信我？
1: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想帮你把事情弄清楚。
0: 谢谢。那女孩是你女朋友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就是了。我觉得她穿得有点奇怪。
2: 哎，你电话号码是多少号啊？
3: 哎，
1: 啊，
3: 跟你说什么呢？

0: 哎，他刚才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人家就说你今天穿的有点意思。
0: 哼，哎，老谷，嗯，今天有什么感觉呀？
1: 哎，你还别说，他们俩这一见面哈，我觉着这杨红旗有点小奇怪，啊。
0: 你不觉得那欧阳花说的太完美了吗？

0: 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您别送了，再见。
1: 再见。哎，
0: 你还真能玩儿，玩到人家院子里去了。
2: 没玩儿，他们
0: 谁们？
2: 不告诉你。
0: 你怎么想着让我来帮你？
2: 我怕工地知道了开除我。
0: 问吗？走。那天完了事儿，我还有话跟你说，你跑什么呀？
2: 你也不相信我？
0: 我信不信你重要吗？你现在关键是要证明给别人看，证明给你父亲看。那天你不是提到那个烟纸店的老板吗？为什么不找他证明一下？
2: 还有用吗？
0: 赶紧吃，吃完了陪你一块去。2月14号的晚上，他来过这儿吗？
3: 2月14号。哎呀，这时间太长了，不记得了。
2: 怎么会不记得？那天下的雨特别大，我来买烟，我还管你借的雨衣吗？
3: 哦，对对对对对对，那天晚上，他跟我借了一件雨衣，说是第二天还我，到现在你也没还呢。
0: 行，还吧。
2: 我记你没。
0: 那天晚上这条巷子上发生过别的事儿吗？
3: 那天晚上雨下得挺大，我也没出去，我不知道。
2: 那天晚上。
0: 行了行了，不要说了啊，走吧。对不起啊。
3: 哎，谢谢。
0: 再想想还有什么细节。你说你这人呢，真是奇了怪了，说要跟人家欧阳花当面对质，见了面了头都不敢抬一下，你说谁能信你？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2: 不敢看他。
0: 你有什么不敢看他的？你救了人了，心里没鬼，为什么不敢看他？
2: 我心里也没鬼，也救他了，就是不敢看。
0: 这没道理吗？
2: 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啊？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敢看。
2: 因为我一看到我就想起那天晚上他那样了。
0: 对，那天晚上怎么了？
2: 我不能说。
0: 你又没有强奸他，你为什么不能说呢？
2: 就是不能说。
0: 那就是脑子进水了。
2: 什么脑子进水啊？那么漂亮个姑娘扒光了躺到地上，你
0: 让。对对，躺到地上怎么了？后来
2: 那坏蛋跑了之后，他就扑到我怀里头了，然后他就哭了，哭得可怜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就把雨衣就给他披身上了，然后他又告诉我他学校，又告诉我他的姓名，说不能忘了我。
0: 他怎么走的？
2: 我替他打辆出租车。
0: 车号多少？
2: 我记那干嘛呀？说脏话了。

0: 我认识你吗？我见过你吗？
1: 你不觉得欧阳花说的太完美了吗？
2: 别爱我了，我别撒谎。

0: 郭老师，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得罪杨红旗了。
1: 他去找过你啊？
0: 他说，现在他爸得了肺癌，快死了，他心里挺难受的，就想上上报纸，了却他爸的心愿。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非赖着我，让我给他作证，证明他曾经救过我。我不肯，他就蹲在我们教室门口，死气白咧的，说什么也不肯走。同学都让我报警。

0: 刚才我在楼底下看见欧阳花了，她好像穿的你的衣服吧？
1: 她来找我谈杨红旗的事儿，外边下那么大的雨，都淋透了，我让她换了一件。
2: 外面下雨了吗？

0: 不干。
1: 嗯。杨红旗村里的支书打了个电话来，说杨红旗他爸死了。
2: 死了。

不表扬我，你来干啥？老爸都死了，也没看着我上报纸。你走。

周边，老杨临走前跟我说，你会来看他的。对了，他还跟我说，这张相片是你给他拍的。

0: 那份表扬稿
1: 到现在还没写好？
2: 还没有。
1: 行，太不像话了。

0: 你刚才为什么要笑？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了。
2: 他走了好啊，他没有痛苦了，我们大伙儿也不用为他再操心了，你说是不是？

0: 我有个感觉，杨红旗这次不像在欺骗我们。
1: 我也有这种感觉。郭哥，人不可貌相，不能因为那姑娘长得漂亮咱就给蒙了。
2: 谁给蒙了？
0: 喊什么，深入调查弄清事实是你的责任，我希望尽快看到你的结论。
2: 哎，
3: 葬礼之后，杨红旗再也没有出现过，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为什么，习惯了被他干扰的我，心里竟然萌生出一丝牵挂。
2: 喂，

0: 这是西区抓的惯犯，交代的犯罪过程跟杨红旗说的特像。他们怎么知道杨红旗的？我说的。2月14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1: 14号，2月14，那天是情人节。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情人节，对。我天天过情人节。
2: 你少给我装傻！
1: 那天下大雨。啊，对对对，哎，那天下大雨。 雨下的好大，啊，对对，我那天是12点半回的家，对，我在路上见到一个小妞，漂亮，可惜没有得手。
2: 怎么就没得手呢？说。
1: 半路上蹦出来一个不要命的傻小子，要不然你们绝对抓不到我。我从来不留活口。

0: 哎，你们都找谁啊？
1: 记者。
2: 顾记者。
3: 怎么了？
2: 欧阳坏出事了。

0: 为什么死死地缠着这件事情不放。
1: 燕红旗的父亲是带着遗憾走的，
0: 一个表扬就那么重要吗？燕红旗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尽我的努力去帮助他，什么都可以，可是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是一个女孩，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将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啊。这几个月我一直强迫自己忘掉，可是你们一步一步地把我逼回来，回到那个我根本无法面对的晚上。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

我现在就像被扒光了衣服，站在所有人的面前，工作没了，朋友没了，什么也没了。你们满意了？

在我心里有两个凶手，第一个凶手是那个坏蛋，第二个就是你。

0: 说的也是啊，一个表扬就那么重要吗？咱们是不是有点？
1: 我觉得和一个女孩的幸福相比啊，咱们男人有点卑鄙。你看他刚才哭的那个样子，
2: 你他妈离我远点！

小果，你来的正好。这事儿我也写了一篇，咱们比一比，看谁写的好啊。这篇东西我有个感觉呀，肯定能得新闻大奖。

0: 你要辞职？
1: 你是个疯子啊！
2: 我没疯。
1: 那是我疯了。谷哥哥，我告诉你。

0: 直到有一天，他约我去了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1: 我走了。

在不知不觉中，杨红旗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性格。在众人眼里，我变得陌生，变得孤僻，变得不可理喻。我和米姨之间的话越来越少，

就这样，告别了朋友，告别了城市，告别了习惯的生活，我独自来到北方。

时光流逝，转眼又是一年。那是夏日的一个早晨，我漫步在人群中，恍惚间一团红色飘过，不知是飘在心里还是飘在眼前。

0: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 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东渡赤水。
2: 掩护中央红军是咱们这支纵队存在的意义。

0: 打下建武城，就能够吸引敌人的注意。
1: 如果攻城受挫，骨干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2: May God be with us.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3: We come to this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4: 上报，患难发现共匪主力。
5: 三年没回家了。
6: 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
7: 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我军即日将再一次西渡赤水河，你部务必继续西进。
8: 准备。
9: 敌人这次三十后脚，至少四万人。
10: 何以缅怀？
11: 唯有战斗。
12: 724位兄弟们，敬你们。
13: 孤军

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经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朱德，一时。

0: 你呢？喝还是不喝？
1: 慢。
2: 王逸涛，王队长。说起来，交道打了两年多，我这子弹以前就是要不了你的命，今天总算有个结果了。
3: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带我去见刘湘。
2: 现在死到临头了，跟我谈什么资格？
3: 杀老子，赏3000大洋。带老子去重庆，赏个10000。
2: 给你个机会，转身往前走。如果你回头，可以饶你一命。

0: 同志们，别追了，你们可是南六游击队的。
1: 我是刘复初，你是
2: 中华苏维埃政治保卫局
3: 龙浩生。
4: 龙教员，龙教官。
2: 王一涛，
5: 有种。
2: 刘队长，你们先回新闻待命。

0: 为应对当前的危局，中国军委决定组建川南游击纵队，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对王一涛的任命已经下达了。
1: 首长，龙王武生，请求归队。你需要留下，有特殊的任务。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原则性强，并且十分可靠的同志去担任特派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保卫局的六个连，你可以挑一个带上。五连，我挑五连。黄虎山的五连，
3: 可以。我再给你配六挺机枪和一部电台。形势险峻的时候，你有权执行战场纪律。中国军委抽调能独当一面、能打硬仗的优秀指挥员。 并调拨能装备3000多人的弹药物资，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就是希望我们能尽快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

0: 总，这里距戍边还有多远？
1: 还有20里，
0: 通知所有人马上转移，跟大部队会合。

0: 叙永南六两支游击队加入纵队后，能否确保队伍的纯洁，是对我这个特派员最大的考验。
1: 同志们，我宣布，从今天起，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好，好，好，好，好。命令：王义涛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徐策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政委，曾春建。 任纵队参谋长，余泽宏任纵队宣传部长，龙厚生任纵队特派员。中革军委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在川南一带打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当前最重要的是策应中央红军，实施突围行动。大家清楚吗？
2: 还要留下来打游击啊？我不要，我要去找中央红军，要在正面战场跟敌人干。
3: 哪怕掉脑袋，那有个名头啊！
4: 金翠，
5: 对啊，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同志们，是走是留，我们要听中革军委的命令。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中央红军会合的。
2: 我这个司令员还没下命令呢，就吃了一口风嘴泥。
0: 同志们，我就是老游击队员，我们是意志坚强、打不垮、破不烂的队伍。只要穿上红军军装，竖起红军的旗帜，我们就是红军的主力。
3: 擦得很亮了，你怎么不去领把短枪啊？
5: 我喜欢长枪，不能让敌人在我眼前晃。哎，
3: 于部长，
6: 来，给女同志挨干净，替你们准备两条毛巾。
3: 这毛巾给我们了，那你怎么办？
6: 大老爷们用不着，有块布就行了。
3: 谢谢。
7: Father, you communists have your faith. I have my faith in God. God sent me here to preach.
8: We communists are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7: May God be with us. I was studying medical school and then seminary. I can perform surgeries.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save lives.
8: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Father. The Red Army is truly grateful.
9: 中央红军正在跟敌人苦战，迫不得已把几个军团的伤病员先给我们送来了。
10: 安置是个大问题，伤员多，药品不足，我们的处境可谓是绝地求生啊。
9: 司令，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战士经历过九死一生，都是党的好种子。咱们现在纵队是300多人，这些伤病员200多人，他们如果都痊愈了，那一定是我们的新生力量。特派员，司令员来看望伤员了。
11: 一涛同志啊，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有针对任何人，警惕是我的工作。你也知道，咱们部队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必须。

0: 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伺机动了我们的军心啊。
1: 那我也说说我的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金穗，四川宜宾兴文人，从小尚武，17岁就跟着刘复初的游击队走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小子这股劲儿啊，我其实挺喜欢的，但是你犯了自由主义，在誓师大会上你都敢挑事儿，你让我怎么饶你？
1: 只要你让我去大部队找主力红军，死了我都甘心。
0: 跟我走。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家父南溪看顺臣，前来拜见黄头人，麻烦通传一下。
2: 天色已晚，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4: 等一声，黄三哥在吗？是我。
5: 金穗兄弟啊，有事儿？
4: 有要事要找黄头人，是仇人。
5: 开大门。
6: 你就是藏匿煤洞的余贼红啊。你的老口口子不少钱嘞，敢跟共产党咱交朋友的都是要掉脑壳嘞。
0: 黄头人，我们红军把咱们苗家人真当亲兄弟。
6: 这个刘湘要我们限期在苗寨推行保甲联纵，收一人通共，十家有罪。
0: 我想你一定明白唇亡齿寒这道理，真要是推行了保甲制，这苗寨就不是苗人的苗寨了。
6: 我们苗人上千年自己有自己的规矩，岂是他所该成全的？
0: 兄弟，让着我点啊！
7: 你小子最好老实点，再让我看到你上山，我就毙了你。就在昨天，巩县的苗寨头人艾宗藩被国民政府枪毙了，罪名是通匪。
1: 你让他，
0: 佩服这苗寨的兄弟，个个身手不凡啊！
6: 来，
0: 好酒。头人，其实我们今天来啊，有一事相求。
6: 莫客气，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0: 啊，
8: 黄头人，我们的部队里头有200多名伤员，还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养伤，而且药品也不足。
6: 龙头培元，余部长，实不相瞒，自打朱毛红军一进入贵州，我们贵州苗寨的兄弟就飞鸽传书，说的呀就都是红军有多好，共产党有多好，我们苗人恩怨分明。你们的伤员我接收了，药啊就用我们的苗药，

0: 你看，这30多座苗寨，每一个寨子，我安置6、7个人，让他们换上我们的苗服，不显眼。
1: 大人不言谢，头人。虎山
2: 到。
3: 走。头人，请过目。
0: 好枪，真巴适。这个枪，就是我苗人的命根子。
2: 头人，让我们跟着龙哥一起干吧，跟着大头。
4: 是啊，头人，
5: 是啊，头人，
6: 我们
5: 上
6: 当，
5: 我们
6: 上
5: 当，红军。
0: 我们这些小伙子，你们收不收啊？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干呢？
7: 收啊，当然收了，我们求之不得呢。苗汉一家亲，共同抗日。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2: 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7: 来，今天一醉方休，
0: 火气。
8: 西面是巩县、军连，南面是扎西，北面是古宋、兴文、长宁，其中兴文居中，位置最为关键。副处同志对兴文地区也是非常熟悉了，由你们负责坚守住这里，这个至关重要啊。嗯，
9: 南六游击队在纵队的左翼，根高同志呢，正好保护纵队的右翼，三方面可攻可守，互相策应。刚好能就近照顾伤员。
10: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中央红军正在向东移动，副处同志要随时保持和特委的联系。
11: 是。

0: 哟，酒醒了，啊！我怎么发现人少了？刘福初的南六游击队调到新闻去了，谁的决定？
1: 特委集体的决定。啊！往上报，往上报啊！
2: 上级有消息吗？
3: 正在接收。
1: 电台种地，必须有司令员和政委两人的同意才能进入。
4: 大哥，这真是把咱们当外人啊！啊，这一天天跟防贼似的。你胡说什么？
5: 管住腿，更要管住嘴。
1: 司令员，中革军委来电，
5: 你去布置交给你的任务。
4: 司令员、政委，来，都坐。
6: 政委、
4: 政委、司令，坐吧，坐。来，坐。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向东行动，准备东渡赤水。

0: 我们也按照计划行动吧。打下建武城，就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这场仗至关重要，所以我建议用黄虎山的五连打头阵，正面攻城。
1: 我同意，我不同意。
0: 钢得用在刀刃上，敌人现在是后方空虚，
1: 我以为此时应该让咱们的五连超他后方，给他致命一击。难
0: 道中央派你们来，是来当督战队的吗？
2: 司令员，
0: 当然了，龙特派员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1: 你别老是这么想我。无论正面还是背面，拿下建武城才是关键。那咱们就。
3: 战场上见分晓。
4: 好，那我带着南六游击队打头阵，我保证第一个冲进建武城。
5: 把梯子搬到那边去。
6: 哦，这边。行，
7: 太沉了，我们爬不动了。
6: 太沉了，
8: 行，我再搬一次。
6: 站长，
9: 打下建武城。

0: 至少能牵制几万川军主力，大量减轻中央红军东渡赤水的正面压力。打仗冲锋，我龙后胜从来就没含糊过。政委，
1: 攻打建武是我们纵队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一定要团结一致。还有，要成立骨干突击队。如果攻城受挫，骨干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2: 让一下，
3: 哎，站住！哎，
2: 装的什么呀？
3: 一些菜。
2: 啊，走吧。
3: 好嘞，
2: 站住！里边装的什么？
3: 啊，粮食。
2: 粮食。

0: 司令员，北门已拿下，川军已无路可逃，我准备组织力量强攻。
1: 我们要智取。
2: 连长，我们的一个班级阵亡，还有十几个人受了重伤，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3: 空军已经把我们包围，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耗银的把我们耗死啊！
4: 是啊，连长，我觉得这次他们来的就是主力部队，前几天还说他们在黔北呢，不知狼哥就来到我们地方来了。
3: 川军无事的各位兄弟们，听好了，我是红军司令员，黄埔四期王一涛，你们已经被我们的主力部队重重包围了，想要活命的话。
5: 只有放下武器投降，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放弃抵抗，去或者留，随意，轻武器也可以带走，5分钟一到。如果你们还不投降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连部炸成平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东三省。
6: 攻占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还企图侵略整个华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结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7: 我是连长乔佩里，你们派个人，我们谈一谈。
6: 我去。哎，连长，来了个女的。
8: 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只要你们投降，一定放你们安全离去。我相信你，我们投降，我一个黄埔九七生，给黄埔四期的军官投降，不丢脸。
9: 学长，
1: 走吧。

0: 以后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一挺马克沁，两挺轻机枪，五十枚手榴弹，交给红军。
1: 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书。你还是不了解红军，以后跟红军打交道多了就知道，红军说话算话。放行，
2: 起步走。
3: 川南的乡亲们，工农红军颁发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坚决消灭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奸商。
4: 我们要把他们霸占的田地还有房产，通通分给穷人。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川滇黔这广大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

0: 恶霸镇长王守仁应该没有逃走，我们没有看到他出城。是，他很有可能就藏在镇长办公室里。我无意中听他说过，他办公室建有暗室，里面有吃有喝。
1: 徐政委，我们这次完成任务，是不是可以归队了？
2: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你们不能走，要留下来建立地下党组织，策应纵队的行动，为了今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做准备。
3: 徐政委，炸药！
4: 是。
3: 别炸！
4: 我投降！我投降！

0: 镇剿王守仁，滥杀无辜，欲土匪狼狈为奸。今日三时，北红军就地正法。
1: 这一次去叙远，跟你嫂子说一切平安，让她安心。切记，便宜行事，千万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2: 放心，
1: 把这个钱带给你嫂子。走吧，一路小心。
3: 奶奶的，一个人影都没见，狗日的保安团全他娘的跑了，赤化标语都贴到老子家门口了。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有这么多共匪吗？
4: 师座，卑职无话可说，看不到。
3: 你就是那个乔连长吧？
4: 一连连长乔佩里。
3: 能把一个连的兄弟从赤匪的手里给带回来，好样的，聪明，我就喜欢会打仗的。这回你可是将功补过，可得盯紧了。马上拍照上报，川南发现共匪主力。
5: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8: 咱们回老家建个武馆，就这么过日子好不好？

0: 我嫂子蛮俊的，想老婆孩子了？
1: 三年没回家了，我儿子现在5岁，估计怎么也得这么高了。

0: 可惜我和静涛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1: 很遗憾。哦，对了，你看，再有三天，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到你的老家梅洞。
0: 是啊，离家八年了，让家里的人担惊受怕。
1: 不只是担惊受怕，我认为你老祖母更希望你能成个家。当务之急，你要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
0: 徐振伟，你这是……
1: 我的意思是给你当个红娘。
2: 我认为啊，李桂英同志是苏维埃坚强的战士，你们俩非常般配。
0: 这合适吗？
1: 合不合适还得看你们自己。
3: 急报刚发来的，我军即日将再次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进发，你部务必继续西进，威胁长宁城，迷惑敌人。
4: 你给我听好了，剿共再有不利，蒋委员长就要派中央军进我们四川剿匪了。
5: 主席，打下建武城的就是共匪一军团。
4: 我已经命令在贵州围堵共匪的潘左旅、万子英旅、张杰成旅、铁冠吴旅，统统给我今夜调回川南，严防共匪围堵长江。
5: 明白。
0: 桂英同志，我想请你帮个忙，见到我祖母，你假扮我媳妇儿，让她老人家有个希望，有个念想。
6: 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我的命也是你救的。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革命也要后继有人。你愿意娶我吗？
0: 我愿意。
6: 我跟袁怀同志讨论过，无论谁先战死，另一个都可以再娶再嫁的。

0: 是啊，我和静涛也这么约定过，他们是希望我们能继续活着，继续战斗下去。
1: 哎，是叫桂英吧？
2: 是，奶奶。
1: 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板也好。
3: 老乡贵子，
1: 来，这是我们余家的传家宝，现在归你了，来戴上。好，这姑娘奶奶喜欢。

0: 张东林，嗯，哎，你不是张贵家的孩子吗？你不能当兵。我为什么不能当兵啊？那他们怎么就行啊？你是独子，按照苏埃的政策，两丁抽一丁，独子不当兵。你年纪还小，家里还需要你撑着呢。你先娶妻生子。
1: 等我们下回来的时候，再把你带上。
2: 生个娃要1年呢，太久了。

0: 第几次了？你管不着！这……如果再有下次，我保证不会让你再活着回来。
1: 我已经告你，我执行的是司令员的命令，你无权过问。再敢跟踪我，老子就不客气！起来！你要真把敌人给引来了，你真的是幕后骨吗？ 敢跟我们保卫军特派员动手的，你还是第一个，是叶大胆子。武臣，
2: 嗨，
1: 一个特派员，一个队长，就这么打起来了，让战士们怎么看呢？
2: 他私自跑去蓄勇，不是第一次了，必须对他严惩不贷。是我命令。
1: 胡队长去蓄勇的这件事儿，政委也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政委确定每次都知道吗？同志们，现在形势极其的险峻，纵队纪律必须强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胡德高，从今天起，
1: 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向龙特派员报备。
3: 是。
0: 你出去谁批准的？从今天起，你再出去必须向我报告。打架斗殴，你们两个关禁闭。他们两个老不老实。
4: 胡德高，你想清楚没有？我不应该跟特派员动手。从今往后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出来，归队吧。特派员，你还是有些骄傲。
0: 你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了。保障纵队的安全，是我的责任。你了解王一涛的情况，很重要。党指挥枪，这是最高原则。中央既然任命他为纵队司令员，一定是用其所长，用人不疑。大浪淘沙，革命会考验我们每一个人。
5: 警惕这里的每一个人，是我的使命。我相信你的第三只眼。
6: 给我前周团长。周团长，全师长的部队已经到长宁一带了，我们东区、西区的保安团都已经出动了。你那怎么样？
7: 报告参谋长，保安一团、二团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请参谋长放心。
6: 敌军第五师的主力已经到达了长宁和新闻的交界处。 市长陈万仁也到达了新闻，礼品三的保安团全部出动。
8: 文兰，马上交给徐政委，快！
9: 是。

0: 中阁军委决定，明日相机东渡赤水，如顺利，主力会南下，你部再往下就没了。大家想一想，后边应该是什么命令呢？
1: 这电报的内容对不对啊？
2: 你怎么在这儿？中阁军委的命令是你能质疑的吗？出去！
3: 让开！嘿，
2: 就为了一部电台，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4: 连副司令员都受伤了，
2: 值得吗？就算没有这部电台，我也知道中央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让我们以卵击石，掩护他们吗？
5: 王一涛同志，你说这话我必须要纠正你了。掩护中央红军，是咱们这支纵队存在的意义。这电台当然重要了，没了电台，咱们怎么跟中央红军联络呢？
2: 龙后生同志，你要摆清你的位置，整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一切，我看这部电台就是你给中阁军委打小报告的工具。
5: 你看他想哪儿去了？
2: 那我问你，革命靠的是信仰还是监督？你这么防着我，难道也是中阁军委的意思？
5: 监督是我的职责，你身正不怕影斜，你怕什么呢？
2: 我怕什么？我怕的是纵队的生死存亡。
6: 安小姐，啊，现在应该叫你王太太。一封是令尊的信，他的字你当然认识。还有一封，就要麻烦王太太亲手抄一遍，我们派人给王司令送去，报个平安。加上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全家十九口已经都被我请到泸州了。不会开口的都是死人。

0: 进来。如果中央红军渡赤水，我们现在离他们的距离最少400里。那么这两座山，我们必须要绕过去。
1: 中央红军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赶到。你跟大家好好说说吧。诸位，在下李尚生，奉刘主席的命令，特来劝降，望贵部要么投降，要么离开四川地界。
2: 只要不在四川地界活动，刘主席说了，既往不咎。一通，怎么回事？
3: 他是川南西区保安大队长李尚生，上次就是他抓的我，要不是特派员和副处及时赶到，我这可脑袋早就被他拿去换赏钱了。李品三，抓了安家、王家18口，他是来送劝降信的，是硕虎亲笔写的。 他妈的，这个王八蛋看错老子了！当初老子前脚踏进鬼门关，就没给他认过怂，跟我来这套。政委，特派员，硕普他还怀着孕，这封信，我怀疑他已经叛变了。我请求中央除非我。
2: 你先冷静一下，回去休息一会儿。伍登高，
4: 在。
2: 送司令员回去休息。是。走。徐书记，并各位同志，这次不辞而别，实在是情非得已。以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多年。 自问无愧于心，然数月来孤军奋战，身心疲惫，实感前途如飞蛾投火，断无成功之希望，故此别去各奔前程。愿他日重逢，不再兵戎相见。
5: 马上转移。王司令，这房子。
2: 是王太太亲自选的，这儿离行署就隔了一条街。有劳了，还请司令把两边的房子都租下来，右边的住我的人，左边的找几个枪法好的兄弟。好说。王司令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还要麻烦司令把这封信交给刘主席。
6: 你我还真是有缘分啊！记得上次这枪都顶在脑袋上了，王司令还是要见刘主席。
5: 王一涛，接到上峰命令，蒋委员长要接见你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
6: 马上跟我走。
5: 王司令，你能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也是我等的荣幸。尚生兄弟没白死。

0: 认贼作父的叛徒。
1: 敌人的三省会剿已经开始了，王一涛的叛变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我们要早做准备。
2: 报告，不好了，黄头人被抓走了，新闻、长宁、旭勇、纳西地下党联络站的同志们也都被王一涛抓走了。
3: 咱的伤员呢？
2: 重伤员被黄头人藏起来了，轻伤员也被刘队长接走。
4: 围魏救赵，这个刘湘啊，他最怕的就是咱们闹出大动静，因为这样一来，老蒋的中央军兴许就会借势入川。如果我们一举拿下护国镇，

0: 造成大军直逼泸州的态势，他会怎么做？
1: 他会调兵回防泸州，
0: 一旦兴闻空虚，也许我们就可以进城救人。
2: 我去，我带小分队去，把同志们救出来。
1: 这样，举全纵队之力，杀回川南。

0: 我这边已经都部署好了，
1: 连只鸟都飞不过去。
0: 一团、二团那边也是这样，什么情况都没有。
1: 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片刻宁静，你就好好享受吧。

0: 共匪北上护国镇，
1: 威胁我泸州。命令五十一团二团和西区保安团立即回援泸州。
2: 川军的一团二团还有李品三的保安团接到命令，都先回援泸州城了。快去告诉政委他们，两个小时之内他们都将抵达护国镇。快去。
3: 好。准备。

0: 干什么呢？你们，
1: 我们是武师的，抓了几个共产党给你们送过来，
2: 没有上峰命令不许进。
0: 他可是共产党，
3: 少废话！
4: 快去搬家！
5: 别开枪！

0: 通知进攻北门的防护山，马上撤离。
1: 是，快！
2: 按计划救出了狱中的同志们，但没想到，在伏击消灭了部分敌人的同时，还是被狡猾的敌人咬住了。
3: 同志徐政委敌人上来了，赶紧突围甩掉敌人，到步骑马会合。
1: 是。
0: 冲！
1: 叛徒王义涛亲自指挥，尾随着纵队穷追不舍，纵队只好分头突围。

0: 带着他赶紧走了，走。沙漠，杨武，
1: ，
0: 交给于增虎。
1: 好。司令。

是啊。

0: 我们的第一任司令员陈独，马上通知成都地下党组织，请他们向发联系上川南游击纵队的同志们，
1: 告诉他们，
0: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地区盛。

0: 子们，今天我们聚在这儿，缅怀我们牺牲的战友。何以缅怀？唯有战斗。对我们川南游击纵队来说，活着就是要战斗，唯有战斗，我们才能生存。请记住我们牺牲的124名同志。徐策，戴元华。
1: 徐策同志的牺牲给纵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他曾创建鄂东南根据地，担任过红三军团50政委，是红军不可多得的指挥员。
2: 你有大事要去做，我就在这等你。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
3: 政委，现在敌人对我们是坚壁清野，我来的时候黄头人本打算给大家送粮呢，可是封锁太严了，根本过不来。政委，你说我们能胜利吗？现在中央红军也不知道在哪里，到处都是敌人。
4: 我们当然能胜利，就像在大地里种了一粒种子，到了春天它总会发芽。俄国的苏维埃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5: 来来来，同志们，大家都可以过来听一听，于政委要跟大家讲一讲苏维埃为人民建立的国家将来是个啥样子。哎，老崔，我想先问你一句，等到革命胜利了，你想过啥样的生活？
6: 有地种，有房住就行，
7: 还得有老婆热炕头呢。
5: 都过来听一听。来，
4: 苏维埃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家做主的政府，它能够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那这好日子它是啥样啊？
8: 是啊，
9: 是
8: 啊，
9: 是
4: 土地公有，按劳分配，没有地主剥削，

0: 到那个时候，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收获的时候还有康拜因。康拜因你知道吗？那是苏维埃的一种大机器，每天能收好几百亩地，你不用动手，它就能够自己收割。
1: 那农活机器都干了，我干啥呀？
0: 你可以每天陪着你孩子去上学。咱们未来的中国是自由平等之国度，外无强敌环伺，内无破匪猖獗，人人奋发勤勉，家家安居太平，孩童有所养，老人有所依，出门有车马，入户有茶汤，思想勃发，科技昌盛，国富民强。
2: 不是你的，怎么在你车上啊？拿出来！你们干什么？
3: 在川滇交界的大雪山一带休整补充近两个月了，纵队又发展到近千人，秋收在即，特委决定杀回川南建根据地，彻底打破敌人会剿。
4: 虎山
5: 司令员，对面的北门和西门已经被我们骑兵分队占领了，保安大队逃跑了，部分人被抓获，现在整个县城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4: 进城搜剿敌人。
5: 是。

0: 刚过去，你赶快赶到军连去，向纵队首长汇报。我支队尾随李品三的保安团西进，长宁和巩县的敌人也都在赶往军连。
1: 是，
0: 去吧，走。

0: 干山司令，请你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吧。占领10天不成，7天可以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李政委，这个县城啊，是敌人主动放弃的，北面不到100里就是川军陈万仞的一个团，东面礼品三两个保安团，3到4天就能够兵临军连城下，7天。
1: 顶多到后天，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个县城。5天，总可以吧？
0: 啥？
1: 我知道啊，占了一个县城能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是我们能守得住吗？机会难得，只要再守5天，我们就有可能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到时候中央就有可能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
2: 你是特委书记，你把我这个司令给撤了吧。你，干柴，侦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3: 报告，东边不止2个保安团，长宁也来了4个保安大队。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今天晚上，咱们的主力隐蔽向东，在兴文古佛台设伏，打掉李品三，造成威胁泸州的态势。
4: 命令搜索队加速搜索。
5: 部队快速通过！
6: 是。
5: 快！再往深一点。
6: 好，这边
5: 再加固一下啊！是。这里，往这边。这边再来几个同志。到这儿。机枪组，
7: 到。这个机枪往左边再移一点，大家注意射击角度啊。
6: 是。
5: 40度到100度，扇形范围都是射击角度。
6: 有效射程之内，给我狠狠的消灭敌人。
7: 是。
8: 就等他们进包围圈了。
6: 司令员，有火吗？
7: 哎，当众炸掉是个阻隔壁就好了。

0: 1935年8、9月间，纵队一路横扫川南五县，歼敌1000多人。由于连续作战，这队伤亡很大，主力只剩下200多人。下一步要避敌锋芒，退到黔北山区去，休整扩大队伍，待机而动。
1: 能够将礼品300万大队1000多人一口吃掉，我感觉他们有4000-5000人。现在长宁、兴文还有高县，都发现了大股赤匪，他们大有逼近宜宾的企图。

0: 你是龙后生的部下，明白人，穿好衣服跟我走。
1: 那孩子怎么办？孩子才七天，孩子跟我一块走。
2: 小姐，需不需要给你找医生？
1: 不需要，我自己哄孩子就好了。求你了，别伤孩子。
2: 记着，是孩子救了你。

0: 再给你们5分钟，说点私房话。
1: 母子平安。
2: 你要保重。
1: 你放心，子丹看到我都绕着走了，更何况我还没有见到我的孩子。
2: 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1: 我答应过你，为了纪念戴云怀同志，就叫戴于元吧，男孩女孩都能用。
2: 男孩就叫于戴红，你的那个红，女孩也叫于戴红，红军的红，好不好？
1: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那都是咱们革命的后代。
0: 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该走了。
2: 好。保重。
1: 保重。

0: 阿绿啊，咱们得赶快想办法突围。哎，老崔。哎，
1: 司令员，刚才侦查员报告，东西南三面都出现了敌人。东部山上的敌人穿的是保安队的队服，西部树林深处的敌人是云南口音，而南面山里的敌人穿的是川剧的军服。
2: 奇怪，怎么就北边留个口子？北面出去是哪儿？
0: 北面有个山坡，是一个小平坝。
3: 敌人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故意给咱们留出一条路，让咱们到小平坝，然后集中火力炮轰咱们。
2: 好，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和干臣往东突击，老龙和虎山往西冲，我们就在云南威信带汇合。出去之后，不管谁牺牲了，剩下的人都要顶上去。
3: 还有吗？
2: 你真沉着，这个时候还在写什么？
3: 我早就养成习惯了，把咱们纵队所有发生的事情，还有牺牲的每一位同志，都记在这个小本子上。
2: 那你可要好好留着。行动！
4: 大家都听到，那几个山洞是红军秘密的物资存放处，大家要记得，打死也不能说出去。从今后，我们的命运就跟红军联系在一起了。红军在，苗寨在，红军亡，苗人亡。今天，我就带着你们跟他们去拼命。
5: 好！
6: 头人，金穗来了。
0: 黄大哥，王一涛带了2000多人，把整个纵队都给围了，前入前出的路都有他们人的把守。
4: 天无绝刃之路，我带着你们去走我们平常采用的小路，就算是悬崖峭壁，翻也能翻过去。
0: 哎，对了，你给于政委写的信，他看到了，他让我告诉你，让他和龙特派员给你做入党介绍人。
4: 我黄大龙是替全天下的老百姓去拼命的，就算死也值得。
7: 第一次来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在这里，你们大可放心。
8: 谢谢。
7: 我很钦佩你们共产党。
8: 钦佩什么？
7: 你们共产党人不内斗，坚决抗日。
8: 你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吗？
7: 我相信三民主义。
8: 可是你们的校长他背弃了三民主义。
7: 黄埔四期的王一涛之前是你们的司令，可摇身一变成了蒋委员长的特派员，而你对于革命还是那么坚定。
8: 人各有志罢了。
7: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出卖你们的。

0: 黄头人，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1: 我早就说过，命运把我们联系到一起了。
2: 土特首。

阿翠，到了马克思那边，听说他老先生也喜欢抽烟斗子。

0: 务必把这个东西交到龙特派员手上。
1: 你自己交给他。
0: 这是命令，带着你人杀出去。走。记住，这里的文件很重要。

0: 余则洪同志能文能武，是红军指挥员中有名的干才。他在川南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独臂指挥员刘干臣同志身经百战，失去这两位领导人，对纵队打击很大。
1: 特派员，这共匪的司令、政委都死了，你怎么还没个笑脸啊？
2: 特派员，曾春建还活着，一直在黄龙寨养伤。
3: 兵发黄龙寨，歼灭黄大龙，我看他龙后生还能依靠谁？
4: 吾儿，你还没有出生，爸爸却一遍遍轻轻呼唤着你。爸爸注定要用鲜血来浇灌这片土地，而你们将来一定会用鲜花来点缀这个国家。我会成为沃土的一枝花朵，摇曳着向你点头含笑。

0: 哦，对了，陈万仞的三个团分别驻扎在长宁、叙永，以及新闻这些镇子，然后礼品三的保安团，也沿着通向各个县的地方都设了防。我都标出来了，你们要避开大路，走密林小道。
1: 谢谢乔连长，以后你要多多了解我们红军。嗯，
2: 后会有期。
3: 甘棠，忘了告诉你，自从上次在剑舞城，我就记住了你。

0: 师长荣升少将军衔，是我师的光荣。
1: 我师将士都有荣光，还要祝贺王特派员晋升为少将军衔。

桂英，你哭出来！你哭出来！听说你媳妇怀孕了。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准备好了吗？ 给我一支汉阳皂。

0: 好生。
1: 徐策兄，泽宏兄，干陈兄，你们都来了，咱们分开200多天了，我想你们啊，想你们，想你们，我先干了。这种见面咱们又能说点什么呢？但是我知道你们想跟我说点什么。724位兄弟们，我想你们，敬你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道光，就让咱们在最黑暗处相聚吧。
2: 司令员，副司令员他们到了。
3: 龙司令员，
4: 龙司令员再次回了，就剩下这么多小伙子了，以后我们跟着共产党干，你说不说？

0: 曾坚，曾坚，商誉归队。春坚同志，辛苦了。男孩儿，女孩儿？
1: 男孩儿。刘队长他们也回来了。
2: 南六游击队，归队。

0: 同志们，红二、红六军团也要绕到川天前北上抗日，我们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
1: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儿啊！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得留下点革命种子吧。
2: 我知道，现在对大家来说是个机会。其实我也想走，但关键是咱们真能走得脱吗？咱们在兴文，二六军团在毕节，这两地相隔将近400里，中间敌人是层层包围，咱们就算是冲出去了，又能剩几个人？不如咱们就坚守于此，接着跟敌人干。
0: 我同意老龙的意见，在中央新的指示到达之前，我们留在川南。
2: 好，派人给二六军团送信，我们将策应他们完成转移。
0: 我带队去。
3: 首长，
4: 没有找到。
3: 没找到，地方上的同志很难突破敌人的包围，为了找到川南游击纵队，很多同志都被敌人抓走了。
4: 给二六军团发报，要他们全力寻找川南游击纵队的下落，一旦取得联系，要他们随二六军团一起北上。
3: 是。
5: 在大洛角，我们遭遇了川军和滇军的联合围攻，

0: 刘政委带领我们冲了出来，他腿部负了伤。
1: 天下，你们赶紧走，前面村子里就有我们的人，让他们来接我，再晚了一个都走不掉。你们要赶快冲出去，敌人马上包抄过来了，敌人很熟悉这儿的环境。
2: 大战逼近，敌人第二次三省会剿，把我们层层包围。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副处政委负伤，我这个司令员能带领纵队突出重围吗？

0: 敌人这次三省会剿至少40000人，所以留给我们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了。你带着人先走，我留下跟他们兜圈子。
1: 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先走？
0: 不，你必须先走，带着中阁军委授予我们的这面军旗，旗在，纵队就在。从左边走，10点的时候弄出点动静，以便让金穗、甘棠、桂英他们得以脱身。
2: 司令员，
0: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2: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糊涂，错过时机了。往南走，翻过那座山就到云南了。
3: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走？
4: 因为你们有机会可以冲出去。
0: 记着，你们必须活着出去。

0: 这个包里面装着咱们纵队最机密的文件，还有这个本儿，里面记着咱们所有牺牲同志的名字。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活着出去，有机会把它交给中央。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1: 能。

0: 王一涛，掩护！
1: 二号位标尺一，二号位标尺一。
2: 司令，警卫队向后山送。
3: 是。

0: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同志们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余县坚持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完成了战略转移，代价再大也值了。
1: 龙浩生，我想跟你谈谈。
2: 我让电话兵给你送一部电话，你要同意的话

0: 别瞎瞅，赶紧放线，朝回跑，别抬头。
1: 我是龙化生，你说吧。
2: 龙教官，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 这一点我可铭记在心呢。
0: 你要真是记着，就不会当叛徒。
2: 死的人太多了，还谈什么信仰？
1: 你记着，
0: 一个人背叛了主义，丢失了信仰，活着也是死了。
2: 哼，校长可不这么说我，他说我是归队。
0: 你还有脸提黄埔？校门上那副对联怎么写的？
1: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0: 贪生畏死误入私门，你都忘了吧？
3: 难道三民主义就不能救中国吗？
0: 你别给自己扯遮羞布了，一个投机分子有什么资格谈主义？
2: 龙教官，看在我们在井冈山共事一场的份上，我再劝一句，降了吧。
0: 王一涛啊，你听着，我也跟你说句过心的话，自打在井冈山咱们俩认识，我就没真正看得起过你。

0: 前的数据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爆炸。
1: 赶紧把收集的残骸拿去分析。
0: 是。
1: 咱们只有找到窗。

0: 师傅，怎么听说你儿子又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跟张师傅家的。不用理。
1: 真香，今天怎么没有肉啊？哇，有肉！
2: 吃不上肉丝的人可惜喽。
3: 不认错呀，就没饭吃。
4: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没错。
1: 周根少使点动手的，还没错。
2: 看他那样子，那明明是被四眼打了，他输了嘛？
3: 是我打的他，我才没输呢。
2: 吃不了你了，我再问你一遍，错了没有？没有。错了没有？没有。还给我顶嘴，打人还没错。行了，
1: 吃饭。好好说话，你不听，非得挨顿打，吃饭。
5: 哥哥说："爸爸是做鞭炮的，做鞭炮的人会被炸死的。"

0: 你别走了，出来吧。
1: 给你吃了。
0: 爸爸，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做鞭炮的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是干嘛的？
1: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0: 天上怎么写诗？
1: 这个就是个秘密了，小孩是不能知道的。
0: 不管你干嘛，只要不是做鞭炮的就行。
1: 我当然不是做鞭炮的了。
2: 哥哥如果再问咱们会不会死，怎么说？
1: 实话实说呗。
2: 孩子太可怜了，我怕他受不了。
3: 这种事儿怎么回避？万一呢？从咱们研究固体燃料的第一天，从咱们知道这是中国从无到有需要不断试错的第一天，不就已经知道了吗？
2: 你写什么呢？
3: 写诗呢。
2: 你写诗？
3: 跟孩子都说了我是个诗人。
2: 给我看一眼。
3: 还没写完呢，写完给你看。
2: 看一眼怎么了？真是。
4: 今天要是不加班，你看去村里能不能买点肉回来。
5: 买肉？
4: 给两个孩子解解馋。
5: 我早馋了。
4: 那多买点。

等会儿。我写的诗，看看写的咋样？

0: 哥哥，我害怕。
1: 不怕。
2: 起来了。

0: 吃了鸡肉啊。
1: 你把同学送了。
2: 爸爸呢？你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我跟爸爸在一块。
2: 你们都去哪儿了呀？
1: 给你们买肉去吧。

0: 进来。我发现我爸好多天没回家了，一问就说在加班。
1: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爸一直不回来，我们哭来着，
2: 是不是回不来了？
1: 回不来是什么意思？
3: 这几天熬不回的，
4: 我需要别带着开委会。
5: 对，
6: 我带着，
7: 别带着，
8: 别带着，
7: 别带着，
8: 干嘛呀？
7: 别带着，
8: 干嘛呀？
9: 别干嘛？我们在这瞎猜，还不如自己去查一下呢。你们说是不是？
10: 是。
9: 走走走。
11: 根据施如红同志生前的观测报告，再加上这次事故的数据分析，穿火位置在发动机头部。
12: 推进机配方改进不理想，需要重新调试。隔热层需要做局部增厚。下次试车，发动机的转速必须降下来，这都是事故的重要导火索。火药修整车间的同志在哪儿？你们能不能把药面修整的精度提升到0.5毫米以下？能做到吗？

0: 玉凯银同志，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我能把精确度提高到0.2毫米。
1: 跑哪儿了？起来！你跑长里干嘛来了？
2: 我找我爸，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3: 你爸叫什么？
4: 张小平。
3: 你？
5: 我爸叫啥呀？
4: 他爸叫大愣子。
6: 站好了！问一个说一个。
3: 你爸叫什么？
4: 施如红。
3: 叫啥？
4: 施如红。

0: 那他在哪？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有一种东西叫孔明灯，只要中间点上蜡烛，空气受热膨胀了，它就能飞起来。你爸就是干这个的。不过，他做的东西要比这个大很多倍，厉害很多倍，而且还能送很重的东西上天。
0: 就是用这个写诗啊？他还答应给我写一首呢。

0: 同志们，我们负责的固体发动机，在3个月以后就要和火箭的其他部分进行对接试验，只有3个月啊，同志们。
1: 师傅，您得8毫米。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是只要我们打赢它，天上就能有中国的卫星。0.6，
2: 得，你爸给你写的诗，就一句。
1: 0.4，
2: 我爸给你写的诗。
3: 起来了。

我不听了，别再说，要不然我不能走了。我挨家挨户都问过了，所有的爸爸都回来了，除了我爸，他是不是死了？

0: 根本没死，我要我爸。
1: 我现在就是你爸，我爸你男的你是女的，你爸能干的我也能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今天怎么这么晚了，金儿子？
1: 哎，别提了。实验没成功，明天还得接着实习配方。
0: 儿子没闹你们吧？
2: 快着呢。那我现在要回去了。哎，
0: 要不还在我们这儿睡吧，省得折腾你。我就怕他老睡在你们家给你们添麻烦。
3: 瞎客气啥？我还指望你儿子将来照顾我们家小的呢。走走，赶紧回去休息。
0: 张磊，
4: 哎，明天的试验小心点啊。

我想个法子，买一下孩子们特别是哥哥，我怕他受不了。当年他的爸爸也是在军训的。从今天起，男同志都尽量不回家，就说在家办。 在任务完成之前，咱不能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爹没了。

0: 师傅，师傅，你没事吧？师傅，要不要休息一下？哪有时间歇呀？要试车了。0.2毫米了。1号刀拿给我。
1: 复尺吧。
0: 好。

你爸给你写的诗，现在写完了。不是爸爸写的。你听我说，下个月你就10岁了，我要提早把你当个大人，我们好好说说话，行不行？

0: 我数三二一，咱们就松手，好不好？
1: 好。
0: 3、2。

说不定我也会死，你不会死。爸爸做的东西和这个灯笼差不多，都是靠中间的火才能飞上天。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火的，可是它很危险。 如果发生意外，我也会死。你不会死的，谁知道呢？万一妈妈死了，你会不会后悔？现在还在跟妈妈赌气？家里现在只有你一个男子汉了。 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还要替妈妈照顾妹妹呢。你要学会长大，好吗？

0: 这是最后一次试车，没有更多的机会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能不能完成任务？
1: 能。

0: 哥，爸妈要是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1: 他们一定觉得很骄傲。小时候什么都怕的一个小丫头，现在却成了一名航天员。
0: 妈妈前几年去世的时候，我许了一个愿，我也想上天写诗。
2: 总指挥长同志，航天员施天诺奉命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
3: 神舟号载人飞船已经进入发射倒计时阶段，航天员施天诺也即将迎来他的首次太空之旅。

0: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梦想、挫折与悲伤，
1: 告诉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

0: 所见识，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东西。
1: 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
0: 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小

0: 你还是应该听你妈的话，一年以后毕业离开这儿，对你，对我都好。为什么？民风淳朴的小山村。我小丹丫长大了，
1: 季瑶已经回家了，这么好姑娘，别错过了。
2: 这件礼锦是祖上传下来的，答应奶奶，一定参加三月三。
1: 智斗蠢贼。
3: 守护非遗，
4: 这事儿要办不成，我玩完你也完蛋。哎，
5: 你谁啊？
4: 怪你谁啊你？
3: 车票啊，站住！别跑！
4: 这盒里还有一拨人偷东西啊！我帮你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
3: 三月三节日期间，不能再出差错。
4: 以歌会友，以武传情。
3: 文化这种事儿啊，不是用钱来衡量。
0: 这次来海边村，
6: 你陪队。孙一博
0: 这孩子啊，不错，这么千山万水的来找你，不容易啊。
6: 季瑶，
7: 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
6: 我要走进你的内心世界。
1: 三月三之恋。

0: 哎，
1: 副总，这家老酒店我们已经收购完毕了。我当年在这打工的许多事情，都历历在目啊。按照您的意思，这里以后会改成黎族博物馆。
0: 好。
1: 副总，现在水温还不到20度，您还是等一等再下水吧。
0: 不等了，我傅卫西要回来了。

0: 您这也太危险了，要不是我在水里练潜水，我根本就来不及救您。
1: 谢谢啊。
0: 您记得去趟医院，我还有课，那我就先走了。
2: 您就放心吧，我办事儿，双保。
3: 好好，
2: 就是咱说好那价可不能变啊。
3: 价格没问题，
2: 一周之内。
3: 对，
2: 绝对搞定。
3: 一周之内。
4: 老板，老板，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刚才，呛着了。啊，
4: 呛着了！行，快快，躺下。哎呀，
1: 啊，看见了吗？一点都没看见。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5: 好像说是让您多喝点水，热水。哎，
1: 不喝了。金国不让须眉呀，一定要找到这个金国。
5: 好，
1: 女。

0: 来来来，大家过来集合了啊！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明天就是你们水肺教练最终的正式考核了。你们做跨步入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们的面镜，
1: 加油，
0: 按住，
2: 加油！
3: 对不起，
4: 带我们做跨步。
0: 明天考试顺利，好过了，请你吃饭。
1: 谢谢啊，我还有课，我先走了。
0: 随波，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听你妈的话。一年以后毕业离开这儿，对你对我都好。
1: 我和我妈已经摊牌了，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她已经不管我了。
0: 你妈说的对，我们两个不般配，我就是一个野丫头，我连大学的门都没进去过。再说了，我还比你大，咱俩再也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啊！算了，我不说了，你快走吧。
0: 我和你是我们俩的事儿。

0: 妈，我给你送辆酸奶米过来。妈，妈，妈，妈，
1: 切，这么点小钱，您不至于催那么紧吧？
2: 小钱儿，我亲爱的何大助理，一周之内还不上，小心你的手。
1: 喂，喂。
3: 何总，哎呦，
4: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3: 恩人找到了？
5: 还在找。
3: 副总，
5: 您要那个东西，真是个好东西啊，绝对是镇馆之宝。哼，就是那价钱呢。
4: 能用钱办到的事儿啊，那都不算事儿。哎呀，我傅卫新的面子那才是大事儿。
5: 是是，
4: 文化这种事儿啊，不是用钱来衡量。不要让别人以为我搞文化事业都是用钱买来的啊。
5: 是是。啊，副总，
3: 几十万的事儿我已经
5: 帮您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送您去。
4: 我走这段时间，3月3之前，把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好。

0: 兄弟，就想不明白了，这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你怎么就想不开了呢？哎，我跟你说，我呀，打小家里就特别穷，还没成年呢，就跟着我们村儿一大哥出门赚钱去了。我们先去广东打工，结果带那点钱全被骗光了，然后又去东北卖那带鱼，那大哥直接卷钱跑路了。我说什么了？ 现在我给自己当老板，我一车椰子闯海南，结果今儿从早到晚我一个椰子都没卖出去，惨吧？我放弃了吗？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人生就是起起落落，我杜文化早晚有一天我能混出头来。
1: 你也给我点提示。
0: 我这叨叨半天，我不一直在给你提示呢吗？你不就那么点感情上的事儿，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兄弟，我告诉你，你今儿遇上我算是遇对人了，我这人就见不得谁愁眉苦脸。你等我一下。哎，
2: 这曹操解愁靠杜康，
0: 我杜文化解愁靠我自己酿的椰子酒。尝尝。
2: 喂。
3: 啊，
2: 陈教练啊。
3: 什么？啊，好的，我现在过来。兄弟，这酒下次再喝。今儿我有事儿，下次一定我请你喝酒。
0: 哎，我走了。兄弟，这样就对了。男人就该直面困难，咱们江湖再见啊。

0: 娘要回来了。婶儿、英子、洪伯呢？娘要回来了。
1: 洪伯，奶奶找着了吗？哎呀，别急。
2: 来坐下，婶儿。
0: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那么个急性子，将来怎么给你找婆家呀？村里和邻村的亲戚家都少过了。
2: 找着了？
0: 没有。
2: 哎，
0: 那老船屋。
2: 也找了，找到了，找到了。不过啊，奶奶她不听劝，非得住那老船屋。奶奶，您咋跑这儿来了？
3: 哎呀，回来啦！
2: 这房子。这哪还能住人啊？没水没电的。再说了，这房子都这么老了，还能撑多久啊？
3: 奶奶都习惯了，快来。
2: 您骗我。
3: 没事。
2: 您的腿怎么跟视频里不一样？您跟洪博一起骗我。
3: 哎呦，这人都有老的时候嘛。再说了，很快呀，到3月3了。这块锦要吃完的。
2: 奶奶，咱们能不能回新村去治呀？你看啊，你年纪也大了，咱们就让村里其他的奥雅去主持这件事儿，怎么样？
3: 这是我的责任。
2: 这是我的责任，真拿你没办法。
3: 我的小太阳再听奶奶的话了，宝宝，可回来了。
4: 老牛啊，江湖规矩，你应承了，这事儿就得办好。这事儿要办不成，
5: 我玩完，你也完蛋。
4: 还有你这牛的招牌，
6: 我好啊！我办事儿放心。
7: 这吉奶奶不过来帮忙指导，这我们也织不出这挖形图呀。
0: 这是传统图案就可以了，不要太为难自己喽。
8: 这每年3月3不都吉奶奶过来当主持？今年你要是没给他请过来，这脸上也太没光了吧。
0: 我有什么办法？瑶瑶，
2: 洪博，
0: 怎么样？
2: 我也劝不动。
0: 奶奶这些年身体大不如前，得赶紧想办法把她接回来。
2: 是不是他气走的？
0: 你爸爸不至于。
2: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洪博。
0: 天气预报说过几天要下雨，怕不安全。这父女俩真是。
7: 我，
9: 龙哥，
10: 叫你来就是叫你看电视的。
9: 龙哥。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天晴，没活儿。
10: 兄弟们，硕哥刚坐下，来，抽烟。
4: 行啊，你们俩配合的还挺好的啊，也不枉我一直栽培你们。
10: 可不咋的，这店要没我俩早黄了。
4: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告诉你们啊，这次咱们要翻身了。
0: 你这。又翻身，你说。

0: 不是兄弟，我的意思是，你每次都这么说，每次啥捞点小鱼小虾的，什么都没捞着。
1: 狼这样，咱把这店经营好了，
0: 小了，格局小了。咱们现在是英雄落难，虎落平阳。这次，格接了个大。
2: 啥活啊？
0: 你们这次去太平村把那个利剑拔走。 只要把他偷过来，咱们就牛头车好了，立马变成三四天。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一定成。
3: 老板，
0: 我跟你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3: 那什么，我赶紧把货送到市场。
4: 哎呀，大海啊，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儿子，你说咱这事儿成了，我能亏待得了你吗？
5: 老板，我真的得赶紧送货去了，这货要是不新鲜，就卖不上价了。
4: 大海啊，你那件事儿要不是我给你兜着，哈哈，接送货去吧。 别耽误了，顺便琢磨琢磨那事儿啊。去吧，去吧。
6: 硕哥，你上前，
7: 过去，把东西给我备好。
6: 啊。
7: 好嘞，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东西给我放好喽。
6: 好嘞，
7: 谨慎不知道吗？
6: 好嘞。

0: 从前呢，有一个漂亮的公主叫丹雅，她要嫁给了一个男人。后来那些人呢看不惯她，说她是扫把星，让国王呢废除她。那国王也不舍得呀，就天天的哭啊哭啊，就怕别人呢废掉他自己心爱的女儿。丹雅呢，他都回来呀，安慰他的帕雅，说：“我自己要走了。”临走的时候呢，他要了四件宝贝，不是金银珠宝、象牙翡翠，他只要了一坛子水、一把刀和
1: 一艘小船、一袋谷子。
0: 小丹雅都记住了，哎呦！于是他就坐上了船，在海上飘啊飘啊飘。他带的水呢，怎么喝也喝不完；他带的谷子呢，怎么吃也吃不完。终于到了一个小岛上，丹雅呢就砍了四根木头，然后呢他就把船翻过来盖在上面当顶。就这样啊，他一个人自己生活了下来。
2: 哟，这小丹雅睡着了。

0: 奶奶，
1: 我小丹呀，长大了。
0: 一个没有国王爱的丹雅，

0: 偷东西。
1: 吵吵什么呀，大海啊，我跟你讲啊，我来这儿啊十来年了，你说有谁敢在我的面前耀武扬威？哎呦，可你看那几个人啊，就因为换了艘大船，整天在我这儿晃晃。等咱这事成了，咱也换艘大的。哈哈
2: 兄弟，哎呦，
3: 你这刚见面就给我先这么大一礼，
2: 哎呦，来，哎
4: 呦，警察，
5: 什么警察？那是城管。哎，
4: 牌儿给我收一下，我油摊儿。啊，快走，
5: 兄弟，怎么称呼？
4: 我叫孟大海，
5: 在赛都文化。兄弟坐稳了。
6: 喂，陈教练，接油摊。
7: 又是你。妖已经回家了，这么好的姑娘别错过了，自己看着办吧。
5: 哎，大海兄弟，我可算找到你了。
4: 你怎么找到我的？
5: 这灯牌上的字儿跟你胸口上的不是一样吗？我绕着这整个海鲜市场开了三圈才找到你。哎，这个是不是你的？
4: 哎，怎么在你那儿啊？
5: 你今儿帮我收广告牌，落我车上了。哎
4: 呀，谢谢你啊。
5: 哎，你这地儿不错呀，有一股自由的气息。
4: 嗨，只不过是鱼腥味罢了。
5: 你是不知道，我这椰子两天一个都没卖出去，我今儿遇上你，一车椰子全卖光了，你简直就是我的贵人呢。要不这样，你跟着我干，我保证带着你在海南闯出一片属于咱们自己的天地。怎么样？
4: 不行，我没法离开这儿。

0: 三天时间，我上哪儿给你找蛙去啊？角，到底在哪儿呢？
1: 怎么样，漂亮吧？奶奶织的都漂亮。今年3月3呐，奶奶就把这个给你用上。
2: 我穿，奶奶腿不行了，得让丹雅当小乖乖。嗯，<笑>奶奶，我就不穿了吧，我还得回去呢。让丹雅长大了，有自己的事情了，奶奶老了。
1: 好了好了，又来这招，您就别为难我了，嗯。
2: 好，奶奶不为难你，但是你也别逼我回新村。人老了，还是这老屋住着，心里头踏实。奶奶，又不高兴了。<笑>
1: 丹雅最听奶奶的话了，啊，拿你没办法。
2: 好了好了，睡觉睡觉，啊。

0: 想死哪儿去了？把船开走了还不回来？
1: 老板，你轻点。
0: 轻什么轻啊？赶紧！
1: 不是老板，我现在跟我兄弟啊，正在打边村给您打探呢，您先别急啊。
0: 还真有心啊！先给我探好了，小心点
1: 儿。哎，我这么说行吗？
2: 对付过去就行。来，专，我帮你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
1: 夫，我不懂。
2: 你老板最怕什么？
1: 啊？哎，这青蛙算吗？
2: 算，但是得长得吓人才行啊。
1: 去哪儿找长得吓人的青蛙呀？
2: 车到山前必有路，上来。
1: 去哪儿啊？
3: 带你去看看这花花世界呀。
2: 上车呀。
1: 哎，
4: 坐稳了。
1: 你怎么还降价了呀？
4: 再不卖出去就全烂了。

0: 别舒服，特别爽，
1: 这风太爽了。哇哇
2: 哇，哎呀，舒服，
0: 爽吧？
1: 我嗓子喊哑了，
0: 这就是自由的感觉。不过有时候啊，这自由还是需要点代价的。
1: 我估计啊，今儿肯定要挨骂了。哎，
0: 单相思，
3: 椰子酒。

0: 人家姑娘都不理你了。
1: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她。
0: 你喜欢她有什么用啊？你人都找不见。
1: 不管天涯海角，我都要找到她。
0: 你上哪儿找去？
2: 对呀、
0: 啊，打，打，
3: 打边村。
1: 哎，兄弟，你知道？
0: 他知道什么呀？他现在就属于是那什么，那个关在笼子里的鸟，飞都飞不出去。
1: 那你呢？你不也一样，你到处飞？哎，也没落下过根儿啊！
0: 我起码能飞呀、啊！我这个叫自由，
1: 哦、自由，哎、
0: 来
1: 自由，
0: 满上！
4: 哎呀，行了行了，明儿还得抓袜子，省着呢啊！
1: 我什么？
0: 什么娃跟你有关系吗？你连姑娘都找不着，
1: 孤陋寡闻了吧？我就是研究蛙的，哎，这都是我研究的蛙。
4: 这个蛙啊，海南有吗？
1: 这个啊，这个没有。
0: 海南有什么？你找一下。
1: 我看啊，这个，哎，
0: 在哪儿找？
1: 这个在打。
4: 哦，打边村，
1: 打边村，
0: 拍一下。哎，你别躺啊，接着唱啊！
4: 起来，起来，
1: 好，
4: 放那儿。

0: 慢点。哎呀，
1: 真沉，不行，没劲儿，没劲儿，没劲儿。哎呦，
0: 不是兄弟，他喝成这样，咱明天还带他去吗？啊？

0: 这不咱俩是？子瑶，子瑶，听我的，听我的，你爱怎么，咱们自个儿解决。行行，直接一口气儿，弄上去得了啊！来来来，时间，一二三，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着点儿，来来来，一二三，哎。
1: 少爷，你看，又是上上签，打开。那啥喝吐了呢？关你事儿吗？东西呢？
2: 在屋那个。硕
1: 哥，你说熊哥要那个东西，他在哪儿啊？
0: 不该问的别问，知道吗？
1: 是是是，这光定金就给咱五千，不对。 那沓怎么有8000？你说，这要是掰香蕉，咱俩怎么也得掰半个月。你说这钱咱俩要是平分，
0: 这事儿是你该琢磨的吗？精神，知道吗？
2: 知道，知道。
0: 赶紧睡，明天一早出发。嗯。

0: 好看，和你妈妈当年一样好看。
1: 那场意外改变了我们全家人。
0: 这么多年了，我的丹阳还是忘不了。要是你妈妈还在啊，她也不想看到你这么不开心。
2: 妈妈要是还在的话，也一定不想让您住这儿。跟我回新村吧。
3: 妈，
2: 衣服我给您放里面，我还有事先走了。
0: 不不。

0: 何助理，这么年轻啊，还这么时尚。何助理？是啊。哦，我明白了。
1: 何助理，欢迎欢迎！
2: 洪村长，
0: 是副总派我来考察一下。
2: 哦，福仔没来，太遗憾了。我们两个有20多年不见面了。
1: 副总说进修班，封闭管理，他来不了。
2: 哦，我能完全代替他。
0: 哦，那好，欢迎欢迎！
1: 看看看看啊！走走走啊，在这看着啊。
2: 哎呦，姐姐你好。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熊哥，哎呀，我们俩办事儿，你得放心呐。对呀，最重要的是钱得到位。
2: 哥，车坏了。
1: 我，哎，技术上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人到货到，货到，咱钱就得到。好，那晚点按摩店见。哎，好嘞。什么玩意儿？
2: 哥，
3: 吵吵啥？警慎不知道吗？
2: 车坏了。
1: 找着了吗？
2: 找着了。在哪儿啊？
4: 那家啊。
2: 啊。
5: 收破烂的，五栋三号，赶紧过来。
1: 来了，一会儿过来啊！
2: 啊、哦，对对对，我们是收破烂的。
1: 喇叭呢？
2: 这儿呢。
6: 啊！不要乱丢衣服。
1: 上车，赶紧收拾东西。今天晚上都收。
2: 这刚才没人。

0: 咱俩可就这一次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哎，我哎呀！哎呀，你看那蛙，咱光问什么蛙吓人了，这个不会有毒吧？
0: 哎，应该不会吧？
2: 哎呀，不管了，上！
1: 哎，往那边。

0: 还真来了。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啊。
0: 小心点儿，来给我添乱的吧。随伯，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喜欢的是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而不是小男孩。
1: 我怎么就小男孩了？
0: 我觉得你还是先回去顾好你的学业吧，别再来找我了。
1: 吉瑶，我这次来就是来了解你的。
2: 我要走进你的内心世界。
0: 喂，洪博。什么？
1: 怎么了，吉瑶？小心！吉瑶，吉瑶，小心点！

0: 奶奶怎么样啊？
1: 爹急别急，奶奶没事儿啊，听医生说，可能是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得点急症。这小伙子，
2: 我是随波吉奥的朋友啊，
1: 奶奶到底在哪儿？
2: 在这儿，来来来。
1: 啊，丹雅，啊，没事儿啊，奶奶好着呢。
3: 哟，丹雅有朋友在，也不给奶奶介绍一下。奶奶，
1: 我是吉瑶的朋友，我叫随博。快说，坐。才半天的功夫，奶奶就住院了。除了会喝酒，你还会干什么？不管是作为儿子还是作为父亲，你都很失败。哟哟哟，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快出去吧，我想安静一会儿。
3: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就现在吧。

0: 瑶瑶，你最讨厌这个的。
1: 我今天就是要看看他有多厉害。
0: 你这是以毒攻毒，最后伤的还是自己啊。
1: 你少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2: 你真的对我好吗？
0: 真的，我是真心的。瑶瑶，你喝多了。
2: 我不用你哭。

0: 你真把我当你女儿吗？
1: 小时候不高兴就喝酒，喝醉了就骂我，骂妈妈，奶奶护着妈妈，妈妈又护着我，好在有船坞，让我度过一个没有你的童年。后来，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我问你要学费，你又说女孩读书没用，怎么都不肯给我。
0: 奶奶要卖掉家产的李锦供我上学。
1: 我不会同意，我怎么可能同意呢？再后来，3月3那天，你要喝酒，你让妈妈去买酒，结果出了车祸。
0: 妈妈走了。我怎么可能会原谅你？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发誓，我要学本事，我要过得比谁都好，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你，我自己一样能过得很好。

0: 不是，我总觉得我这呼吸越来越急促了，我那蛙真的有毒。
1: 你压根也没碰到那蛙呀，他扑的是我。
0: 我感觉我好像有点难受了。
1: 兄弟，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来海南的时候，
0: 那天晚上喝多了，我第二天起来，
1: 我发现我撞了个人，是牛老板抱不平的事儿，所以我才拼死拼活的在他那干活。

0: 可是这一次，他居然让我去偷东西，我不能再犯错了，我不能再犯错了。是有点冷，咱们今天管这边。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三月三之前，交给你的事情办不好，你就给我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5: 好的，老板。好的。
4: 恩人找到了吗？
5: 还在找。
4: 再找不着，我就不用你找了啊。
5: 好的，老板。
6: 啊！哥，不行不行，我害怕，还手脚离地。
7: 别下去，你能干点啥？起来，轻点。来，嘿，来。
6: 不要
8: 把旧衣服都给我拿过来。
6: 啥东西啊？
8: 我这边收，哎，这边高价回收废品。旧衣服，
6: 快跑！
9: 哎，
6: 快点。
7: 车不要了，
9: 站住！别跑！
10: 这是干什么呢？
11: 何助理，
10: 哎，
11: 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太闷了，出来透透气。
11: 哦，刚才你看到两个人从那儿跑过去吗？
10: 两个鬼鬼祟祟的。
11: 对，
10: 往那边去了，
11: 跟上。
12: 那俩人，快点，都跟上。

0: 你算的不是上上签吗？
1: 是上上签，二叔哥，这不是贵人相助吗？刚才那人谁呀？
0: 我哪知道是谁？
2: 东西没偷着，惹了一身骚，真是晦气！
1: 哎呀，那熊哥那边咋办呢？
0: 有病啊！杨板。
1: 叔哥，那你说。

0: 喝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老实点，
2: 老实点。哎呀，我们都解释多少遍了。
3: 洪博，
4: 随博，哎，姚爷这儿怎么了？
3: 啊，没事，就是喝了点酒。那洪博，这是怎么了？
4: 抓俩贼。这样，你跟姚姚你们先回去，回头啊，我让你婶

刚，这边。

0: 一会儿进去配合我
1: 啊。好嘞好嘞。
2: 熊哥，
3: 熊哥，
2: 来来来，坐。
3: 哎，哎呦，哎，熊哥，我一会儿也得找人给我摁。
2: 熊哥，这回我俩绝对九死一生，是吧，我的九死。
1: 对对对对，
0: 是辛苦二位了。
1: 东西呢？
3: 嗯，是这样啊，熊哥。计划上我俩是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1: 对，我俩计划绝对没毛病，
3: 就是技术上吧，出了点问题，
1: 就是没拿着呗。
4: 不是，熊哥，主要是我喇叭在这儿，然后我这样他就……
2: 哎，哥，你腿好了？
3: 技术上出了点问题，还给你摁？来，我给你摁摁。

0: 什么时候冒险？村里刚刚抓了两个贼，坏了我们的事儿，我绝饶不了你。
1: 真是放屁砸脚，我跟倒霉死了。
2: 是不是冲那东西来的？
3: 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您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4: 是啊，我们真的没偷东西。
2: 那你们在桥洞底下干什么？
4: 我们
3: 时候不大，无可奉告。
2: 什么？偷就是偷，还搞这名堂？
3: 大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您能别老偷偷偷的吗？
4: 你们
2: 怎么？你们三个认识？
3: 你快给解释一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5: 洪博，他俩是我朋友。
6: 这合着还有一拨人偷东西啊？那还真是一波三折呀。